0: 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济南区政府召开第159次常务会议，济南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新闻快讯，千余居民嗨翻夏夜，双星街首届社区艺术节圆满落幕，缤纷活动点亮暑期，咸水沽镇社区多彩课堂护航孩童快乐成长，消防培训加实景演练，筑牢社区安全防火墙，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夏季如何防溺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沈星、龚存金报道。7月1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9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日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滨海新区、宁河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盯紧地下空间、低洼小区、建筑工地、危化企业、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扎实高效做好人员转移和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及设备设施防护，保持抢险抢修力量热备。要切实发挥区防办中枢作用，严格值班值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坚决确保全区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做优做强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持续提升小栈道、葛菇萝卜、红城芹菜等品牌效益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农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将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聚焦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实施三非四景民生项目和民心工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天宫探湾等创新载体，吸引落地优质项目。要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保护，聚焦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加快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常态常效。积极培育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推动绿色生态屏障盘活运营，有效实现更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要全力做好规划编制工作，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市区民心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扎实有力推动各项民心工程，确保按时按节点保质量完成。要不断优化后续运维管理，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0: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济南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副主任刘振明参加。执法检查组一行来到咸水沽镇便民服务中心江恒精密仪器产业园进行了实地查看，与工作人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惠企服务、政策落地、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诉求等实际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听取区发改委和区政务服务办关于我区贯彻落实一法两条例情况的汇报，并就进一步推动法律法规在津南全面有效实施提出了意见建议。 崔红梅强调，要深刻认识一法两条例是贯彻中央部署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0: 要坚定发展信心，做强主业实业，抢抓津南区科创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区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马小兵、王宇，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2: 日前，双新街首届社区艺术节闭幕式于初心广场圆满举办，全街七个社区、19个小区、千余名居民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晚会在昂扬欢快的合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空竹俏花旦灵动出彩，古彩戏法平生三级回头勾月妙趣横生，唢呐独奏打虎上山高亢激昂，杂技顶花坛惊险吸睛，天津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杂技团及相声曲艺界的众多艺术家轮番登台，与社区文艺骨干同台演绎弦乐四重奏第二圆舞曲的优雅，京剧长征的铿锵，歌曲一杯美酒的醉人，让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息。新月家园小区居民张宝芬说，
3: 这个节目太好了，听说今天还有专业的演出，真是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通讯员杰吉珍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各社区接连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以科普课堂、手工实践、书法教学等多样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光明楼社区开启海洋科普活动，工作人员讲解海洋生物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保护海洋、敬畏自然的理念。大家借助沙土手工打造微型海底世界，在实践中激发想象力。和茂源社区开设硬笔书法课堂，围绕笔墨文化开展教学，专业教师细致纠正书写姿势与笔画写法，让孩子们在练字过程中体悟汉字魅力，涵养静心品格。孤上社区举办五谷拼贴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合作，用五谷杂粮拼绘中国地图、航天图案，在民俗手工中厚植爱国情怀。各社区系列活动融趣味与教育于一体，为孩子们打造了充实有益的暑期乐园。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
2: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联合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天津分中心举办职工身心健康团体辅导活动，帮助基层职工疏解压力。活动以趣味游戏破冰，快速拉近职工距离，活跃现场气氛。随后，专业导师围绕大脑十二项开展科普讲解，带领大家练习古法养生操，参与绘画赋能体验。大家还同步交流工作经验，分享生活感悟，收获身心舒缓。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开展理论讲解加实景演练消防安全培训，津南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结合火灾典型案例，围绕家电、烟头、电动车充电、油锅起火、楼道堆物等常见隐患，剖析风险危害，纠正消防误区，同时讲解报警、逃生知识，并演示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面罩使用规范。实景演练中，消防员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灭火，熟练掌握器材操作与初期火灾处置技能，以学促练夯实社区消防安全屏障。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

0: 数字化正在一点一滴成为一个城市的日常，电子支付、社交二维码构建了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大门。从没想过立志于构建钢筋水泥的我，有一天也会成为数字世界构建的一份子。我是王琼，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大学期间我研究的是土木工程，解决建筑的抗震问题。我的梦想是能够建造出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这个是首个 C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化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我们这楼就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十八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只有5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梦想的优选。化八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YK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2: 这两车房子就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6: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7: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6: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刚才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十四五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5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3: 以为是得到明年这个夏天或七八月份能回来呢，没想到一说差不多三年前就完工了。
2: 吸气声音都可以听到哈，没关系，观众几乎听不到声音。
0: 化八的模块化建设

0: 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1: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剪裂墙跟吊暖的问题吗？
2: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画吧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晋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3: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4: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5: 爸爸，爸爸，你已经到家了吗？
2: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十四五的故事。
6: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夏季如何防溺水。
7: 防溺水安全科普，夏季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清凉的水域充满诱惑，但溺水的危险却如影随形。溺水是夏日的隐形杀手，突发性强，自救困难，后果严重，一旦发生可能瞬间夺走生命。危险水域要远离，野河、水库、陌生池塘不要去，水深不明无人看管要远离，水里遇险别慌张，如果突然抽筋或呛水，深吸一口气放松身体，尽量仰面漂浮节省体力，大声呼救让岸上的人知道你有危险，同伴落水这样帮。切记不要盲目下水救人，不要手拉手救人，这非常危险。正确做法：第一，大声呼救，喊大人。

0: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为了克服恐惧了，他不断的成长了，那人生中重要的考验来了，他面对失去的时候怎么办？他拿了很多的零花钱，他拿了很多奖状，都唤醒不了外公。那么庄子在《逍遥镜》中第一次出现到现实生活里面，用投影的形式哈，有点 AI 的意思了，让他跟庖丁学游刃有余的方法，最终他完成了自己的疗愈，也做好了告别。这里面外公真正去世完之后这一段，庄子开用他妻子，大家都知道我讲的是哪个故事，就是他骨盆而歌，他妻子死了之后，他站在房顶敲盆去，敲瓦去，然后他说我有什么可悲伤的，他解脱，他与自然本来就是一样的，他又回到自然里面去了，我要为他高兴。那他给陈皮讲这个故事，于是乎陈皮完成了自我的疗愈。这里面有一段我特别，这是这四部的一个结尾，我特别喜欢，我想请孙杨老师帮我读一下这个最后一段，演播一下，让听众朋友们进入一下我最终的文字世界。
2: 嗯，这是第四本是吧，少年逍遥游的第四本庖丁的秘法，打开书的第72页。我们与自然一体，我们的精神在传承中永恒。庄子的这句话轻飘飘的，却掷地有声，扣在沉

0: 皮的心上。身边的庄子说完之后，忽然消失了，耳边只有那歌声响亮而悦耳。也曾为你的去世感到悲伤，后来站在房顶怀想，看到山是那样青，水是那样长，你在地下长眠，不正是与山相伴，水相依？原来你已经融入自然，生命无限之长。真想为你高歌，谢谢你的相伴，祝贺你以另一种形式还在我们身旁。陈皮抬着头看向了逍遥的庄子，他的心在这一刻豁然开朗。外公睡在大地的怀里，日月星辰是他的宝藏，春来溪水为他歌唱，秋来麦子传来丰收的甜香。他觉得他在这一刻才真正和外公告别，把外公还给世界。可是为什么他还是想哭呢？那是他爱的，爱他的外公啊。陈皮用力睁着眼睛，很怕眼泪会落下来。孩子，念头来的时候你控制不了，念头走的时候你也控制不了，可是你要觉知你当下的念头啊。你想念外公，想和他说你的不舍，你想哭，你就可以哭，你才是心灵的主人。庄子的歌声没有断，但陈皮却在心中听到了他传递而来的声音。我可以哭，我可以说我舍不得。陈皮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声惊飞了山中的鸟，震跑了水中的鱼。他的哭与庄子的歌像是一场交响，在逍遥境轰轰烈烈地上演。这是真正的告别的歌哭。
1: 啊，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感觉真是把我当时写这本书的心境都重新唤起。谢谢孙杨老师。
0: 四本书都写了怎样的故事？我们刚才应该说是非常具有延展性的哈，为大家做了具体的分享。而且我感觉其实这四本书之间它不是孤立的，它其实内在是有一种链接的逻辑，而且它是层层递进，不断地给我们力量的，给心灵以滋养的。
1: 其实我一直写的都是小学高段到初中阶段，我也渴望孩子长大之后能够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些故事。好的作品，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带有生命陪伴意味的。
0: 在您过往的创作当中，我想每一位作家他都有自己的叙事的特点，叙事的风格。那您来讲讲您过往的这种叙事的风格在这一套书里边是延续了还是又突破了呢？
1: 我争取就是每本书都用我的一个独特的腔调哈，我特别有金派情节， 我爱讲故事，我愿意讲的有意思。所以像梅兰芳这本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说书人的这个视角哈。如果有机会请您读这个，您肯定读得特别好，是完全是评书的体力哈。包括南旦，我写的时候完全就是贴着人物的语言写的。那在这本书里面，我确实完成了一点小的变化，就是我要让人在不同的语境中，在虚实相生的这样的变换中去由心而发。就是他每一个人物在说话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既像是心声，又像是独白，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话。那么我用这种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就想告诉大家，这套书是一部心灵之书。你默读的时候，你朗读的时候，都是在与内心对话。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小的尝试。
2: 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也有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通过阅读这一套《少年逍遥游》，能够帮助孩子在写作上，是吧，在打开思路上，打开他们的想象力上，会有一些提升吗？
1: 我特别引以为傲的是，在这套书里面，我有不下20个我认为相对精彩的场面。现在的孩子们他不会写场面，他只会描述，不会描写。比如说陈皮想到外公给过他的爱，他忍不住哭了，那这不过就是我最后的这个场景吗？可是您读的时候您发现是吗？那肯定不是的，是陈皮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在固定场域中的碰撞。就是外来的声音，那个歌声在这是个引用，庄子的声音和陈皮内心的回应在这时完成了一个场景化的具现。我觉得孩子们如果有仿写的想法的话，可以仿写这里面这些自己认为比较精彩的场面，比如我刚刚写的那个武打的场面，对吧？那我肯定是看金庸老师的作品《少年》的时候给过我启迪，就是他怎么动，他上下左右空间怎么变化的，他最后怎么结局的，比如最后台下掌声雷动做收尾的时候，他其实对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就是要看我的场景描写。这在新书发布的时候，张楚老师也敏锐地捕捉到这点。他说陈曦特别会写人物在内心冲突的时候那些心理的变化。那他，我认为他也是一种场景描写，就是人受到震撼的时候。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阔别讲台多年的陈曦老师啊，在我们的这个演播间里边哈，现场给孩子们讲讲场面描写。
1: 好，也没阔别讲台，也一直在讲台之上哈。这个既然孙老师提出了要求，那我就给大家讲讲。
2: 得像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一样啊。
1: 好呀，
2: 好不好？
1: 好呀，那不是手到擒来吗？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我就拿一个例子。就是庄子他第一次怎么从宵禁里面出来为例，讲讲怎么写场景描写哈。大家先看我这一段。在我梦里带我去个地方，陈皮觉得呼噜猫真搞笑，在他梦里起码应该他做向导啊，还轮得上呼噜猫带着他。等着看吧，呼噜猫没在意陈皮的嫌弃，伸出手就召唤出了自己一直作为武器的铁毛笔。你就瞪大眼睛看着吧。话音未落，只见呼噜猫双爪抱笔在虚空中画起来，一本古老的书卷就这样闪着金光出现。只见笔尖一抹，书卷飞快地翻页，呼啦啦扇出的风把周围的雾气都吹散。呼噜猫趁着这个机会挥动铁笔，迅速写下3个大字。处于震惊中的陈皮认出了那个潇洒的大字“逍遥游”。最后一笔落下，呼噜猫把笔尖朝3个字上一点，那字竟如流光般投入那空中的巨书，直接定格在了其中的一页。风起云涌，一道龙卷风自书页卷出，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走，就是现在！呼噜猫把铁笔用一根红绳子系住，背到背上，拉起陈皮就是一个飞身。说也奇怪，现实生活中，陈皮无论怎么练，也无法获得飞檐走壁的轻功。这会儿在梦里，却一蹦6米多，直接卷入了风眼。几乎就是在进入书卷的那一刻，陈皮和呼噜猫就自然而然地盘腿坐在虚空，掌心对着掌心迅速旋转，远远望去如同一个旋转的阴阳鱼。 浓浓的墨香唤醒了他们。这个场景就是他们进入逍遥境的场景。那么大家一定要找动作描写，一系列的动作是让画面动起来的关键呢。你看，首先他们说的话先不谈，我们讲他怎么进入情境的。他首先是呼噜猫抄起画笔，怎么在空中凌空画字，在三个字上一点，他们飞身一跃。那么写字、点字、跃身就是这一段文章的这个场面的核心点，它就是我们雕刻时候啊，那个刻刀先下三个点，以这三个点为基准，你再铺开了写。那么呼噜猫在写三个字之前干什么？语言描写出来了，就是他要带他去。这里面陈皮的性格就是，我的梦需要你带吗？呼噜猫说，你等着看吧，别那么多废话。这叫前置动作的前置是铺垫，在解释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那这三个动词之间细节描写，他怎么抄起的笔，怎么飞身跃入空中，怎么潇洒地写这三个字，最后他们怎么在点字时候把毛笔往身后一背，拉着他的胳膊一跃。那么这一套动作叫系列动词的铺陈。那么在写这三个点的时候，我们把这动作铺陈开来，作者就入境了。那么写字之后呢，他们到逍遥境里面不能直接、小孩会怎么写，他们就进入了逍遥境，那肯定不是。那他们飞身跃入之后，我要用一个后置型的场景环境来让它自然衔接后面的情节，我就要写他们在风眼中旋转，腿是怎么自然盘起来的，像个阴阳鱼。那么这个场景就是我那三个动作之后，他们就进入到新的情境中了。最后怎么引出下文，是浓浓的墨香唤醒了他们。这是一段环境描写，浓浓的墨香，因为后面文章写得很清楚，他们进入的是梦中用画笔画出来的世界，所有世界都是水墨的，所以是墨香唤醒了他们。所以场景描写的要点大家就很明白了吧，先要有作为支撑的点，是动词核心动作。比如我们讲朱自清的背影，肯定是父亲翻站台买橘子，他看见且流泪。那在之前他爸爸为什么要去买这个呢？他们父子之间那种没什么话可说的尴尬叫前置。那么在父亲怎么翻站台，手一撑身子一缩，他肥胖的身躯就这样攀了上去。哎，你看这就是具体的细节，叫动作的铺陈，让场面真实，用连用动词的形式。那最后他看到父亲翻到站台去的时候，他说，我哭了，我赶紧转过脸去，我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就是他看完这场景之后他哭了呀，就是最后墨香唤醒了他们，得为后文做出铺垫来，这个叫场景的后置。抓住基础点，写出前置交代原因，写出后置完成场景转换，你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场面。
2: 感谢陈曦老师的公益开讲。我都得想想了，是不是在我们海河书香里得不定期的哈，或者是相对固定的邀请陈曦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讲讲关于写作。
1: 那我非常荣幸，我得邀请苏阳老师当我的主持人
2: 助教吗？
1: 引导我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哈，现在小朋友们写，比如说大家都是妈妈哈，听众有很多孩子写鸡蛋炒西红柿，怎么放油，怎么炝锅，怎么炒的，它没有意思。我们要看的作文里面看的是什么，是在炒的时候你的支撑细节，比如说油被倒进锅里噼里啪的声音，是这个油溅出来正好溅在外婆手上，外婆赶紧一抽这个手说，你怎么进来了，出去。我要有这个核心支撑的场景，而前面就是我特别烦外婆总是在那做饭，每天什么事儿都没有，非常非常的无聊。我就想进去说她，你能不能别在我唱歌的时候在那噼里啪啦做饭。我这前置 为我的发现埋下了伏笔。那么外婆的手被烫上，她说你怎么进来，赶紧出去，一会儿呛着你了。那么后面我再通过玻璃门再观察外婆，她的背影跟之前不一样了。我前面有前置，后面有后置，然后门一推开，准备准备吃吧，那这一句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曾经以为他如此的平凡，可我忘记的就是，正是平凡的他们，让我们过得幸福。
2: 哎呀，这就是满分作文，
1: 对，而不是你怎么炒的，外婆怎么炒的这个，那不是细节描写。
2: 有的时候孩子们就写成流水账了，
1: 对，
2: 是吧？
1: 不是鸡蛋炒西红柿不能写，而是你写的不对。
2: 嗯，
1: 老师给你讲的可能很好，可是你对生活中缺乏观察，也缺乏想象。
2: 是的，
1: 这就是被忽视的深情。
2: 嗯，
1: 送伞买药照样能写，关键是你是怎么写的那个被淋湿一半的臂。你是怎么写的，车一过来外婆使劲把你晾了一个趔趄，把你护在身后，水全溅在他的背上，你想要冲出去骂外婆说行了行了，下雨天谁都不容易，拉着你走，一个人物的形象就鲜活在一起了，而不是说他打伞接你不能写，而是你没有观察到这个人物。
2: 嗯，那么听了陈欣老师的这个讲课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作文没那么难了呀？找到了写作文的要诀了吗？尤其是关于场景的描写。
1: 对，
2: 其实从我们二度创作来讲哈，比如我在这个演播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出彩的地方，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个动作，
1: 对，
2: 它能够马上在演播者和受众之间，它是架起了一座桥，形成了一个场，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形象，看到这个场景，
1: 对，
2: 而且从二度创作来讲，他也会一读到这些，就是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这个场景的时候的时候，那种他的那种兴奋感马上就会有，
1: 对。
2: 嗯，
1: 他进入情境，调动
2: 演播的愿望，对，
1: 对，
2: 他有一种和异度创作之间的共鸣，他愿意把这种共鸣和共情再传递给我们广大的受众。
1: 对，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贾平凹老师有一个代表作叫《母亲》，是个短篇，他上来就写我妈离开我已经三周年了，就是他三周年忌日。他说他写了一个场景，就是我看着我妈的照片，我总觉得我妈没走，她藏在照片里边跟我捉迷藏呢。她就写了一个场景，她说我之前在客厅写作，我妈就坐在床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一动也不动，一会儿就说世上有那么多字儿，你写得完吗？现在一回想，我妈离开我已经三年了。大家想这个场景，他妈在坐着一动不动的看，这种爱呀，对不对呀？一动不动看他写作，后来写的时间太长了，他妈说你休息休息吧，世上的字你写得完吗？一个母亲的安静，一动一静之间就把那份爱写得很透彻了。我想如果您读这篇文章，你肯定读得现场落泪。当时读的是斯琴高娃老师在朗读者里面读的这一段，希望有机会能听到您的演播。
2: 今天陈欣老师和我们延展分享了很多特别对于我们阅读，对于孩子们写作有益的这样的，我觉得是信息方法，很棒。那我也知道啊，其实陈欣老师呢，我们刚才也说您是从语文老师到专职作家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写这一套《少年逍遥游》更是用了自己好几年的时间，
1: 四年的时间，
2: 四年
1: 正好平均一年一本，
2: 来四年磨四剑。啊，你的身份其实给我们感觉一直在变，而且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我们电视的这个文艺节目当中哈，也经常会看到陈欣老师作为讲评的这个嘉宾出现哈，所以就是你的身份一直在变。我特别想探究一下哈，就是你的这种变里边是不是还隐藏着，就是潜藏着一种不变？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其实不变的是一种坚守。我总觉得这种坚守的力量让您在不断的去突破。
1: 对，我觉得孙杨老师对我还是比较懂的哈。我知音，变中之恒，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问，说你如果专职做一个老师的话，课讲得很好，我自己很有自信，孩子们很喜欢我，成绩也很高，那或者你专门做一个编剧，现在又是短剧的时代，你也能赚到不少的钱，或者你就直接做策划，或者做评论家，做作家。我觉得我所有的工作轨迹都有一条不变的线，就是我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就是我常讲，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面，是什么让我们能稳定住？ 就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留在我们血脉那些精神滋养。所以我在台里面，在文艺频道，我们最早就是舞台新星，我做这个京剧京评帮的三下锅的这个点评，因为我在做艺术评论。那后来文艺有腔调，青春有腔调，包括博物。

0: 稳金，就这些，我们都在围绕的是传统。那后来在讲台上，我主要讲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学作品中，在课文里面，在写作过程中应该怎么被调动？因为所有经典的东西，它都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哪怕是当代文学作品，它也一定是经典化之后才放在教材里面的。你要解读它，你必须有一种传统的审美在。所以，我们抓住了传统，你就能抓住变化。那么第三就是，比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少年逍遥游》，包括我写的《梅兰芳传》，包括我写的《南旦》，它都是跟传统文化相关的。还有一个硬广告哈，马上出版的《拙玉》，就是写的这个玉石的雕刻。就传统文化让我的人生有滋有味儿，也让我的变化里面总有一条不变的线支撑着。
1: 总说一个人内核要稳，而这个内核是什么？其实来自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对，
1: 从陈曦老师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上来看，发展的经历上来看，也是如此。我们都要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要智慧，要力量。
0: 对，
1: 不知不觉啊，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想最后呢，再给陈曦老师提两个问题，好吗？在您的《少年逍遥游》新书发布会上，您曾经建议读者进行三次阅读，先读故事，再对照庄子的原文，最后进行文本细读。那么，其实现在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哈，是速读啊、短视频流量啊，这些在不断的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很难跳出他给你制造出的那个信息茧房里，想逃出那个信息茧房吗？好，把手机放一边来读书。其实，我觉得读纸质书它还是一个慢阅读的过程，一个沉浸式阅读的过程。在这方面，请您给大家再做一些建议啊。
0: 好。
1: 另外呢，就是您希望孩子们从这套书当中带走最珍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好，谢谢孙杨老师。这有最后这两个问题，我也特别想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快时代里面做慢阅读，它考验的是什么？品的能力。我们的别说小朋友了，我们的年轻朋友，包括我们所有听众，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爱去品了，我们吃快餐，读短文本，我们不断的去滑动手机，我们的节目也节奏越来越快了，大家好像都在这个快里面去过日子，可是日子需要慢慢来，所以我常讲，我说我们中国古代有几种雅士哈，这些风雅里面，我最尊崇的第一个叫格连听雨，就是下雨的时候，你不要光躲雨，你要听雨。所以我写的一篇文章《尹秀庵听雨》，也是作为这个高考的这个阅读里面很精彩的一道模拟题，常被考到。第二个叫闻香嗅花，就是我们要点香，要嗅这个花，因为深呼吸的时候，嗅花那种深呼吸哈。那闫龙老师教我唱戏，他说你怎么用丹田气？他说你要像闻花一样呼吸，再吐出来，那么你就调整了，我们的气都在肺以上。现在，
1: 慢慢的吸，
0: 对，
1: 慢慢的呼，
0: 对，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烦乱的心平静下来。第三叫冷水泡茶慢慢浓，就是我们现在喜欢开水冲泡再加凉水。或者直接冷泡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它也是速冻的一种。冷水泡茶就是早晨我们可以泡一点点茶，然后拿这个常温的水，等到2个小时之后再去品它，再加水再喝。冷水泡茶慢慢浓，是让你感受到变化。我们吃东西要有层次，现在我们吃快餐哪有层次呀？稀里糊涂就吃完了，胃也不好。第四个就是品读。我们场景，好书的场景是能品的。一首古诗词更是能品的。昨天我在写专栏，就是我在儿童文学上开了一个专栏，叫《诗说新语》课文现场，我给讲12种诗词的读法。昨天我在讲边塞诗，我说边塞诗你不用读懂，小孩也可以。"长烟落日孤城闭，千嶂离"，你这是第一种雄浑的，它的音韵就跟第二种"西北望，射天狼"，昂。这个韵母就是昂扬的，两种情况你就把握住了。我们缺少音韵的魅力，那么品读就能在品的过程中，通过音韵，通过节奏，让你进入场景。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初中的新教材里面也加入了朗读的必考部分，就是轻重缓急、顿挫停连，现在要按照考试的形式设分考你。 这一段里面你该如何

0: 和设计朗读4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孙杨老师可以做一些公益的这个课程，让大家能把这个分抓到手。
1: 我们一起合作。
0: 对，那品读就是第四种风雅式，所以当把这几点事儿做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慢下来了，可是你什么也没耽误。慌乱的过程中最是浪费时间，与其不断的去划那个找那个自己喜欢的或者被精准投放的部分，不如去看《红楼梦》里面的两个片段，比如说黛玉葬花、黛玉焚稿，那么你就去看他怎么艺术家是怎么演绎的。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演绎？那一个瞬间再去听花谢花飞花满天的时候，你就真正走入到了对艺术的领悟，你也感受到了情思的涌动，而不是在那滑去看一些狗血的故事。
1: 嗯，
0: 然后闻闻花多美呀！我给我学生说，我说你骑着自行车疯狂的去上学校去，然后堵车的时候你就在那儿站在那儿在那儿刷手机，你关注到五大道里面恰好有一瓣花瓣落在你的脚上了吗？所以你没有这种观察的话，你想学好语文那是不可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希望孩子们在我这儿带走什么？带走对文学的热爱，就是你要想想，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些作家愿意为你去解读文学作品，这份工作是值得尊重的。第二个就是带走故事中那些打动你的点，比如说刚刚孙杨老师精彩的朗读，在面对别离的时候，原来你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你换一种形式在我身旁，我是新的主人，我想哭的时候我就可以哭。那么你带走这些经典场景的时候，你的生命体验就丰厚了。第三个就是带走一些精彩的字句吧，如果这一句话你非常喜欢的话，你可以把它背下来，你用不用在作文里面是另一种事儿，因为你不是做文学创作，可是那些优美的句子就如同古诗词一般在你心底嵌下了烙印。我敢保证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我的考量的。比如说我随便翻开一页，山中无岁月，在陈皮刻苦训练神域的日子里，呼噜猫断断续续地听完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我这里面山中无岁月，你是不是就可以在写外婆的小园的时候写到园中无岁月，花开花落两由之，那么你把它嵌入进去之后，你的文本魅力，你的生命格局都打开了。最后一个，要带走一点情思和境界。我写了人的心量要大，你只盯着一次考试，你不如盯着中高考，你与其盯着中高考，不如盯着你该如何完成你生命的成长。那这些哲思其实作家们都写在作品里面了，希望你带走这四点
1: 啊。感谢你这么用心的去为孩子们进行创作，我很欣赏您刚刚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是盯住眼前的考试，而是盯住我们未来漫漫人生的大考。
0: 对，
1: 嗯，所以从书中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力量。特别感谢陈曦老师，也欢迎您常来海河书香做客。
0: 谢谢孙杨老师，大家下次见。
1: 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少年逍遥游，在暑假当中，这也是我们海河书香节目送给广播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周五，依然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时间。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现场回应市民关切，解答听众疑问。比如大家说到的有一些这个免费体检养生课，会不会背后有一些骗局啊？还有朋友说在汽车融资租赁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纠纷啊，该怎么去理解和解决，非法集资的陷阱如何识别，融资租赁消费纠纷如何化解，待会儿我们来听听专业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做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跟我们来沟通，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好，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处非处的副处长马艳春，欢迎马处。
1: 大家早上好。
0: 嗯，还有我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监管二处的二级调研员王慧恩，欢迎王处。
2: 大家好。
0: 嗯，待会儿会跟两位来做详细的沟通哈。我们现在先来说这么一个问题，这是大家也是非常关切的哈，非法集资的问题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咱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处非处的一个工作的重点了。那很多市民来电反映说，不知道怎么去识别非法集资的陷阱，特别是现在在养老服务领域，这种非法集资开始有点这个苗头哈，屡禁不止的这样一个趋势，该怎么去减少自己上当，遇到问题之后该怎么去投诉反映寻求解决，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比如说最近有市民反映说，经常收到像高收益理财、养老投资等等一些推销电话和信息。我们先请马艳春马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非法集资，它怎么定义，它有哪些主要的特征。
1: 嗯，大家好。非法集资呢，主要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非法集资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非法性呢，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公开性，即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利诱性，即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回报。社会性，即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0: 嗯，这几个方面的特点大家关注一下，如果符合了，恰巧都命中了，那说明它就是非法集资，大家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了哈。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有市民跟我们反映说，家里老人被邀请去参加免费的体检，还有老人去领鸡蛋听养生课等等，后来就被推荐购买了所谓的养老公寓或者是旅居养老这样的一些产品，承诺会有高额的回报。那么在养老服务领域，现在也有一些非法集资出现了，主要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才能防范呢？马处。
1: 养老服务领域呢，一直是个不法分子实施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高发领域。这老年人啊，他年龄比较大，对金融知识的认知呢相对也较少，所以呢也是不法分子盯着的重点对象。
0: 嗯，
1: 近年来呢，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高利息高回报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给老年人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养老服务领域呢，常见的一些形式呢，主要以下几点。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资，一些机构呢明显超过床位的供给能力，承诺服务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等名义，通过向老年人收取高额的会员费、保证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第二种呢，就是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非法集资，以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等名义，以承诺高额收益、返本销售、售后返租等为幌子非法吸收资金。 第三种呢，就是以销售老年产品为名非法集资，打着健康养老名义，实际上呢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以医疗名义给老年人推广销售所谓的保健相关用品，
0: 嗯，
1: 采取商品回购、消费返利、免费体检等方式，以承诺消费返利或给予其他投资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资金。第四种就是以享受旅居养老为名非法集资，这是这几年新出的一种方式。
0: 就反正有很多老年朋友手里也有点闲钱哈，这就被不法分子盯上。
1: 让你享老去旅游去玩，然后呢，还有呢，以邀请老年人低价甚至免费旅游或者考察所谓的旅居养老项目，
0: 来看看吧，到我们这个山东，到我们海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通过处置返利、投资分红、积分养老等方式呢，非法吸收资金。
0: 嗯，
1: 以上呢主要是四种
0: 这种途径和方式，
1: 对对，方式
0: 我们怎么防范呢？
1: 对于如何防范呢养老领域非法集资呢，主要有以下几点提示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一是呢，不要轻易相信，遇到问题啊多和子女还有亲朋啊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第二呢，就是不要泄露个人信息，不在陌生不正规的机构网站填写资料，因为刚才您也说了，突然接到莫名电话或者是网络的信息提示了，妥善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密码、身份证信息等。三是很重要的一点，就不要贪图便宜。
0: 嗯，
1: 牢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别送您什么东西，或者说这个
1: 鸡蛋啊，是吧？
0: 包括存银行，这个利息可能就这么多，这个您投资是银行利息的好几倍，
1: 好几倍
0: 啊，
1: 心就动了。
0: 对
1: 对，打消这种用小钱啊赚大钱的念头。
0: 嗯，
1: 第四种呢，就是警惕各种讲座。现在也知道各种，我开个讲座免费的，然后公司提供的保健讲座呀，还有一些低价的一些旅游啊，免费领鸡蛋，刚才也说到了，
0: 都是搭配的。
1: 对对对，
0: 您听讲座送您东西，然后您就去听了，听完之后就被忽悠了。
1: 逐渐的让你就是该买他的理财产品，投资他的旅游项目，然后啊更不要盲目相信这种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的公司实力，
0: 嗯，
1: 防止陷入这个骗子的套路和陷阱。
0: 嗯，好，非常感谢马处哈。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邀请到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交流。刚才说到了一些非法集资的形式，特别是非法集资现在盯上了一些老年朋友、中老年的朋友，用养老的去投资或者养老项目的名义来做包装啊，吸引老年人可能会掉进他们的陷阱当中。您身边是不是也有过一些类似的情况？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我们提高警惕？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那马处，我们也发现现在的这个非法集资的手段是不断的翻新哈。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送东西，还有呢忽悠群众下载一些 APP 啊，你下这个东西我也可以送你礼物，或者是有别的福利，还有通过手机来签订一些合同啊，你不用现场签了，在手机上签就可以，以及打着销售绿色农产品或者是高科技产品的幌子等等啊，花样不断的翻新。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不法分子常用的非法集资的手段，咱们列几个主要有哪些，大家擦亮眼睛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在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最新的变化？
1: 首先呢给大家说一说传统的一些手段，比如说以前通过熟人介绍或者购买理财产品的人口口相传，我就是人拉人，一传十十传百的，我然后增加这个投资的人群。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以前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在商场、超市，甚至在一些银行的机构的门口，这个密集的发放这个小广告，雇佣业务员拉客户到公司听课，或者安排采摘啊、餐饮等所谓的公益活动。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在高档的写字楼租用办公地，然后在繁华的街道开设门店，就是将自己啊包装成非常高大上的这个样子。并用高息理财产品吸引市民，这些啊都是比较传统的手段。近年来呢，随着我们这个各区各部门啊排查和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呀，这不法分子啊他也在不断的翻新花样。像刚才你也说了，有的呢忽悠群众下载一个手机 APP， 你不要到我门店来买东西了，在这个软件上面，你通过手机我给你签订合同。
0: 这样是不是能规避一些他的这种 叫犯罪或者违法的一个风险啊，
1: 你
0: 查不着他，
1: 给这个行政部门也好，公安部门也好，就是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因为你行政检查要到现场啊，他没有现场，他可能就上门服务，去到你的家里，然后给你推销产品，然后手把手教你从手机上下载。还有呢，就是通过电话、短信、微信，他跟市民联系，我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引诱这个指导客户从网上，现在是有的从网上购买一些虚假的投资理财产品。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像您说的那个非法集资的公司，他改头换面了。
0: 嗯，
1: 我玩一些绿色农产品，现在都比较流行云养殖啊、云种植啊，还有一些高科技，APP， 这个稳定币，就所谓的虚拟货币，就一些非常
0: 很玄幻啊，
1: 对。
0: 嗯，
1: 咱们普通的，尤其年轻人，有的还不了解了。
0: 嗯，
1: 你看年轻人有的些游戏币也有，但是呢，老年人对这些知识更不懂。
0: 嗯，
1: 他一忽悠，这老年人就上当了，
0: 也不知道把钱花哪去了，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1: 啊、对对对、还有就是比较就是养生保健，这也是一个先，哎，我给你一些甜头，然后告诉你这管用，慢慢的就变成了理财啊、加入会员啊这种，引诱群众参与他的经营活动。
0: 嗯，
1: 让你投资领取对应数量的产品。我当场就支付给你利息或者奖励，此类活动它介于非法集资和传销的这个之间了，
0: 嗯，
1: 就是更加具有欺骗性。虽说呢，它这个手段不断的翻新花样，但是呢，其通过诱骗吸收群众资金的本质啊，并没有改变。所以呢，我请广大市民朋友啊，一定要高度警惕，牢牢记住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你看中它的是它的高息，它呢盯住你的是你的本金。
0: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问哈，就是面对这种花样翻新的非法集资的骗局，刚才马叔也介绍很多哈，我们普通人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些防范手段？您教教我们怎么识别这些骗子的套路，好吗？
1: 通过呢这几年的工作嘛，我们也总结了一点几个，主要呢就是以下就是四看，
0: 要四看啊，看看分别要看什么，大家记好了，可以先拿个小本儿，拿个笔记一下。
1: 对，这个其实也看也很简单，一看呢就是它的，刚才我们说合法性，刚才介绍特征的时候有非法性，它就是你不能光这个公司有一个营业执照，你就相信它有这个向你揽财的那个资质了。这个金融是特营许可部门，没有许可证，没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发给你的许可证，你是不能经营的。
0: 不是说你去小卖部或者饭馆，他光挂个经营执照就行了，
1: 或者有一个市场监管部门发的营业执照，我就能干这个事情。
0: 还得有专项的许可证。
1: 对对对对。第二呢，就看它的宣传内容，就是是否含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我稳赚不赔。这种基本上就是骗子。
0: 一听就是不靠谱。
1: 对对对
0: 啊，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
1: 对对对。第三呢，就是看他的经营模式。他说的很好，不要听他天花乱坠的，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实体的项目，所谓的资金投向是否真实可靠。有的也许他，你看着他打资金打向了他的某某公司的账户，实际上就是一个就骗走了呗。
0: 比如说以前说过投资元宇宙的，投资这个币那个币的，您想想这东西都不知道在哪儿，这钱都不知道花到哪儿了，
1: 很高大上，很虚拟。
0: 是，
1: 实际上呢，这是骗子的套路。
0: 不要上当，不要被忽悠。
1: 四呢，就是看他集资主体了。刚才您也说过老年人这块，如果他像我们这种稍微年轻一点，你去我说你投个资，他不让，
0: 哎，你走吧，
1: 哎，我这就是为老中老年人服务的，那这种一定要特别注意。对，
0: 确实有这种机构啊，我同事曾经遇见过，想要去了解一下，人说你年轻人我们不接待。
1: 对对，我去你这旅游行吗？旅游项目我投资一下是不可以的。第二个就是三思。一思呢，就是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啊及市场行情。第二呢，就是产品是和

0: 符合市场规律。
1: 嗯，
0: 刚才您说现在银行存款才这么低的利率，
1: 是
0: 他给你10%甚至20%的息，
1: 嗯，
0: 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是吧？
1: 哪有那便宜事？
0: 对对对。
1: 啊，嗯，
0: 第三呢，就是要思自己的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的能力。
1: 嗯，
0: 投资需谨慎，就是正规的投资，你还要看一看你自己是不是能赔钱了怎么办？是不是？
1: 是，
0: 大家要考虑清楚，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等一。这是我们这个就冷静冷静，一定要，
1: 嗯，
0: 就是遇到这种相关投资的宣传啊、广告啊，一定要不要就头脑发热，
1: 嗯，
0: 就是先征求一下家人和朋友们的意见，拖延一晚，
1: 嗯，
0: 再做决定，
1: 嗯，
0: 特别是老年人，
1: 是
0: 这个东西一定，跟家里人多商量商量，不要说把自己的养老钱啊、看病钱，啊，
1: 嗯，
0: 就是为了挣钱挣大钱，
1: 嗯，
0: 脑袋一热就全
1: 投
0: 进去了，
1: 对。
0: 血本无归，最后，
1: 嗯，好，感谢马初的提醒啊，不要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做这种投资的决定，特别是不确定是不是非法集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交流。我们最近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在反映什么呢？在汽车融资租赁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提前还款手续费过高啊，或者是他反映有被不当催收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也把问题集中的整理了一下，跟我们的地方金融局的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沟通一下，好吗？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监管二处的二级调研员王慧恩，问一下王处，大家对融资租赁其实不是那么了解，听说过，但是到底什么是融资租赁啊？可能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甚至有的人把它跟高利贷甚至都混为一谈啊，其实完全没有关系。您能不能通俗给我们来说说，到底是融资租赁是什么？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2: 好的，大家好。其实呢，咱们融资租赁这个概念呢，说起来比较拗口。它一般呢是指呢，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呢支付租金的交易活动。
1: 嗯，
2: 这么听起来特别拗口。
1: 有承租人，有租赁人，有租赁物，人绕来绕去。
2: 绕来绕去。
1: 对，
2: 其实呢，要通俗一点呢，其实就是借鸡生蛋。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
1: 借鸡生蛋，
2: 对，企业呢想添置设备，但资金有限，
1: 嗯，
2: 资金紧张，这时候呢租赁公司呢出钱买来设备呢租给企业用，
1: 嗯，
2: 企业呢按月付租金，
1: 嗯，
2: 租期到了以后呢设备就归企业使用了，
1: 嗯，就是先租到一定程度之后相当于就买过来了。
2: 哎，是的是的是的，对，好比你想开一家咖啡店，
1: 嗯，
2: 但买不起咖啡机设备，
1: 嗯，
2: 选好设备以后呢可联系租赁公司申请该业务，由租赁公司呢出资购买，然后呢咖啡店的经营者呢每月付租金就能用，或者是3年到期以后呢咖啡机就真正属于经营者了。
1: 嗯，
2: 这么就是一个融资租赁。
1: 嗯嗯嗯，这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哈，就
2: 是
1: 什么东西都能租。刚才我跟王处在上直播之前也在聊，只要是能动的现在基本上都可移动物都可以租哈，
2: 动产都可以租。
1: 对，我们也知道天津的融资租赁业务整体的规模在全国是非常靠前的一个位置哈。能不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行业整体发展情况，包括到底都什么能租，跟我们来说说，
2: 好
1: 吧？好
2: 的好的好的。
1: 嗯，
2: 那个作为咱们天津人呢，咱们都知道天津呢赋予我们，那中央呢赋予我们天津的是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1: 嗯，
2: 在这个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里面呢，融资租赁是最亮丽最鲜艳的一个金枝名片。这十几年来呢建立了涵盖法律、监管、外汇、海关、财税等全方位的配套制度，不断的加强监管服务的创新，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已经形成了以航空、航运、海洋工程为特色，轨道交通、高端设备、能源设施、节能环保、医疗设施服务等领域全面的发展的格局。
1: 嗯，
2: 可以这么讲，我们天津的租赁模式已经享誉全国。
1: 是。
2: 嗯，我这里说一个数据。
1: 好。
2: 截止到那个2026年3月份呢，我们天津市的融资租赁法人机构有522家，资产规模呢有2.4万亿元。
1: 嗯，这是一个很大的规模了。
2: 是，可以说机构和数量呢，在全国是属于领先的。
1: 嗯，
2: 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好，感谢王处的介绍哈。其实您刚才说到的，我们租赁的标的物或者叫租赁物都是比较大的，飞机、船舶、海工平台，包括刚才说到的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车、这个地铁机车等等，可能都是有
2: 可以
1: 租赁的。
2: 是的，是的。
1: 具体到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租的会稍微小件一点，但是

0: 比如说汽车哈，我们这接热线里边看到不少市民都反映的汽车融资租赁方面的问题，您那儿是不是也接到很多？他投诉的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
1: 是的，是的，它主要现在呢，作为融资租赁呢，其实和我们百姓的日常呢是紧密相连的。咱们大的来讲的话呢，它就是可以看到呢高精尖的装备，还有呢大型的一些领域，可以说呢就是看到的比较多啊，就是咱们听到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呢，我们融资租赁里一边下沉服务普惠市场，可以说打通了个人消费、个人经营以及基层民生领域的融资租赁的需求。
0: 嗯，
1: 可以说呢，融资租赁是高低兼顾，覆盖我们整个的社会经济的各个阶层，实现了高端产业赋能与民生普惠服务双向发力。
0: 嗯，
1: 可以这么讲，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跟我们老百姓的联系比较紧的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领域。一是呢，个人汽车融资租赁业务。
0: 嗯，
1: 这个事儿是面向我们普惠的，工薪阶层的。
0: 是。
1: 嗯。第二呢，是我们的那个小微的经营设备，比方说工程的机械的、货车的、营运客车、餐饮后厨设备，
0: 嗯，
1: 那个农用机械等个体工商户常用的资产。
0: 嗯。
1: 第三呢，就是我们民生服务领域的设备，比方说基层诊所的医疗设备、校园教学器材、社区养老服务等贴近老百姓的一些资产的一些租赁。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涉农的租赁，
0: 涉农，
1: 比方说农用拖拉机啊、
0: 嗯、
1: 粮食加工设备等农业生产工具。
0: 确实没有必要家里买一台，因为只有收割的时候，这个丰收季才会用得到啊。
1: 是的，是的。
0: 搁家里也占地儿，没有那么大地方。
1: 是的，是的，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我们在那个12345有时候平台当中呢，
0: 嗯，
1: 也会发现，消费者投诉的重点呢，是我们汽车融资租赁企业，
0: 嗯，
1: 汽车融资租赁的业务方面，
0: 嗯，
1: 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呢始终呢坚持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为核心，
0: 嗯，
1: 健全的消费权益的处置机制，全面规范的投诉的受理、分流、处置、反馈全流程，
0: 嗯，
1: 在这里呢，我向咱们全市呢通报一下我们一个投诉电话，
0: 嗯，
1: 02258980006，这是我们一个投诉电话。
0: 嗯，您再说一遍好吗？
1: 02225898006。
0: 嗯，
1: 另外对，另外呢，如果有写信需求，可以说邮寄到我们单位，
0: 嗯，
1: 天津市营口道19号。
0: 嗯。这个电话和平均购到19号。
1: 对对对，
0: 这个问这个电话主要是接待一些跟融资租赁有关的问题，还是说都可以？融资租赁有关主要是。
1: 对对对，可以的，对融资租赁有关的都可以。
0: 嗯，好，感谢王处的介绍。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们这个12345热线啊，包括我们节目有时候热线也有朋友提到关于租赁汽车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还款手续费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催收的问题，发生了一些纠纷，车被拖走了等等。我们日常一般会通过怎么样一个流程来进行处置啊？您简单跟我们说说好吗？
1: 好的，
0: 嗯，
1: 我们通常会严格落实呢首接负责制，
0: 嗯，
1: 限时呢办截制，做到呢群众诉求呢当日接收、当日登记、及时分流。确保我们投诉事件呢件件有记录，事事有落实，这是一个情况。
0: 嗯，
1: 特别是呢，我们现在会聚焦呢重点难点的一些问题，精准的开展核查处置工作，针对我们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些虚假宣传啦、收费高或者不当催收、拖车等突出的问题呢，我们会坚决呢依法依规开展调查核实。
0: 嗯，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啊？双方因为是有个纠纷，
1: 是的，
0: 看看谁到底占理这个事儿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如果是在企业方面的一些存在的问题呢，我们会督促企业呢履行主体责任，
0: 嗯，
1: 积极整改问题，化解矛盾，切实呢提升呢纠纷调解的成功率和群众的满意率，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好，非常感谢王处的回应和解答，也非常感谢马处刚才跟我们说了非法集资方面的一些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也在通过一系列相关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来维护大家的一些合法权益哈。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有一些跟刚才说到这个投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融资租赁您实际做业务当中有一些真正的纠纷啊，或者是不理解的地方，可以继续的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也会和市地方金融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现在我们也发现了非法集资呢花样在翻新，融资租赁的纠纷也是时有发生，一边是群众的钱袋子面临

通和交流。好，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正邪民心桥专栏节目跟大家再会。

0: 1234-5热线联通你我，金呼素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1: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溺水事故是青少年第一杀手，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地点。随着气温日益升高，暑假已经开始了，可爱的小神兽们又要出笼了。然而随着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中，溺水事故堪称第一杀手。家长要注意，真实的溺水是无声快速的，而不一定都像影视剧中表现出的使劲扑腾大声呼救。当发现孩子在水中保持目光呆滞，看向前方，头上扬嘴微张的姿势时，家长就要警惕孩子可能溺水。那么哪些地方是溺水的高风险地点呢？首先就是开放性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域玩水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野外水域还存在岸边湿滑，淤泥松软难挣脱，水草易缠身，人烟稀少难以获救等危险。因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救援，反而被拖入水中的惨剧时有发生。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更易发生意外。其次是公共泳池和水上乐园等场所，这些地方容易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如游泳时抽筋或多人在水中嬉戏打闹，导致孩子呛水，进而惊慌失措发生溺水。即使身处泳池浅水区或浅水海滩，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抽筋、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在海滩上还有可能被卷入深水区，家长要时刻对孩子进行看护，不能分心聊天或玩手机。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8: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7: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8: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7: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8: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7: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909法治周刊》潘律师时间，隔周上午

0: 9:30，锁定新闻广播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未成年人醉酒身亡维权案。这是一起极具普法价值的经典案例。我们下面请进大家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潘律师您好。
2: 国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潘律师还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是这一案件的主办律师刘健律师。
2: 刘健律师以前是我们所的副主任。
1: 哦，
2: 因为除了副主任以外，就只能是主任了，那官当到头了。
1: 刘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好的，大家好，郭老师好。
1: 简单介绍一下这刘律师吧，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律师。
2: 对，刘律师是哪年来的积水？
3: 04年。
2: 04年，待了几年？
3: 待了12年，差不多。
2: 哎呦，
1: 积水人。
2: 不是，这两个律师能够合作12年，
1: 对，
2: 说明什么？说明两个律师都不错。
1: 确实，潘律师评价刘律师也是非常踏实，非常认真。
2: 刘律师在我们所的时候给我的印象，一个是劳动争议办的是相当不错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刑事案件的贩毒案件，
3: 对，
2: 不错。那阵儿我让我们所的这个文员，只要来了这个刑事案件是贩毒的，就一律交给刘律师办。
1: 所以我经常看到刘律师的一些小短文，都是原创性的小短文，就是刑法方面的偏多一点。
2: 对，
3: 确实。
2: 所以律师这个行业要想做好呢，有一种观点叫产业化。律师事务所要想做好呢，叫规模化。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律师本人要做好，就得专业化。这个刘健在我们所待了12年之后呢，已经相当的，一个律师能在一个所待12年也是够踏实的。
1: 是。
2: 有的待1年就走了啊。后来自己建所了啊，建那所叫什么名字？
3: 普荣。
2: 哪俩字？
3: 普通的普，光荣的荣。
2: 这名字一般般。
1: 但是我们是普荣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2: 主任，哎，对，主任。
1: 所以
2: 而且那人也不少，19位律师了哈。
3: 对。
2: 再还差一位就可以建分所了。
1: 所以从咱们积水律师事务所走出去的很多专业扎实的独当一面的律师，也都很优秀啊。
2: 确实，这也是我，我的荣耀之一。你看我那么多跟我合作的律师，现在都出去建所了，我非常自豪。
1: 真好。我现在也特别想问一下刘健律师，就是因为刚才您说您是04年来到积水所，
3: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发生在04年，
3: 对，
1: 案件的立案在05年，
3: 对对，
1: 也就是您刚到积水所接任的一个案件。
2: 你那个实习期满以后来的积水吧？
3: 不是，在郑州的实习，来天津是职业，
1: 直接是职业律师，
2: 职业第一年。
3: 啊，对，
2: 是吧？
3: 对，
2: 实习完了就到积水了。
1: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毕竟我们也是年轻的律师。像这个案件呢，它其实这个时代背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法律意识和现在当然千差万别，是吧？在一起相聚喝酒发生意外，很显然大家可能会认为叫自认倒霉，是吧？想不到会有赔偿。像这类案件前期的这个判例几乎也是很少，就那时候怎么就想到我们能够挑战这样一个案件呢？
3: 应该实事求是说是无知的无畏。这个律师也年轻，那时候可能刚出来一个新的法律规定，就是保护未成年的。但是主要还是无知的无畏这个产生的。另外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未成年去世以后，有一个事件刺激了这个未成年他父母，所以也引起了他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没有刺激这个作用，他也就按照可能之前的这种习俗吧，可能也就自认倒霉了。而且这个事情当时发生以后，我们前期是做了调解工作，往返在京海。
2: 我觉得你把案情还得再说一下。
1: 那就稍等一下，到底我们刚才 刘律师说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案件又成为极具普法价值的一个案例，我们稍后来说。
2: 嗯，
1: 我先把电话公布一下。
2: 嗯，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还有一部场外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听众朋友。

0: 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参与节目或提出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在刚才两位律师讲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听众发来问候了，问候潘律师，问候刘律师，欢迎到来，
1: 谢谢。
0: 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打来电话留下姓名和电话的听众，可以获得一次免费的线下和潘律师直接咨询的机会。好了，那我们就来说这起案件吧。这个案件应该说是由喜事儿引发的悲剧，
1: 对
0: 吧？到底怎么回事呢？刘律师给大家讲一下。
1: 好，这是受害人呢，他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曾经就读于静海一中，事发呢是他小学同学的订婚宴，然后邀约他去参加。其实他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还没有到放假的时间点，学校应该是封闭式住宿的。我的印象中他还是从学校跳墙出来参加的这个订婚宴。在订婚宴过程中呢，因为可能都是年轻人嘛，然后大家的心情也比较激动，然后又是这个喜事，所以可能大家饮酒就过多了。过多以后呢，他被同学啊送到了另外一处同学家里头，当然有这个醉酒的反应啊，有呕吐啊，有可能兴奋啊激动那种行为。然后这个同学的母亲其实也是基于好心，把他自己单独安置了一个房间内，还拿出了新的被褥让他使用。然后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人再去关注他了。然后转天早上再发现的时候呢，这个受害人本人就应该是呕吐物堵塞了这个呼吸道，导致这个脸上发紫，然后
2: 窒息
1: 死亡了。
0: 简单我们给做个化名吧，这个小男孩17岁的男孩，我们叫他成功。这个成功的小男孩呢，在高中正在读，您给总结一下。
2: 这个我刚才听刘律讲这个案件啊，这小孩考上了当地的一中。这个一中了不得，
1: 是
2: 吧？反正我在我的记忆当中哈，年年也都能有考上北大清华的。
0: 对，
2: 确实挺可惜的。
0: 考上了这所学校的孩子基本上可以说都能升入大学，
2: 那是100%了，应该是。
0: 所以很可惜的一个小男孩在参加同学聚会的，是一个同学订婚宴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因为喝酒，最后身亡了。
1: 是，
0: 这是一个，就让人很同情，就心里很不舒服的这么一个案例。
2: 我这个案子记忆比较模糊了啊，因为也不是我办的，是刘健办的啊，刘健跟刘新宇两位律师办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呢，这个小孩死亡以后啊，就相关各方没有冲突，
1: 对，没有，
2: 是吧？没有冲突。这小孩是个独生子，对吧？
1: 对，独生儿子，
2: 独生子就这么一个儿子。死亡以后呢，死者的父母啊，也没有又打又闹，
1: 没有，
2: 人就把自己孩子下葬了。对吧？
0: 其实就是当这个孩子死亡之后呢，就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经过这个认定以后，确认他是因为饮酒过量死亡。所以这时候，其实所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到此就为止了。
1: 是
2: 这个没错。这个小孩的就死者的父母也是很老实的一个人，是吧？也没有出来向任何一个人主张权利。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就是孩子安葬处理后事。没想到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转折
2: 啊！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律师，
1: 因为他留宿的那个同学家里的母亲不安置他的时候，给他提供了一床新的被褥嘛。然后他死亡的时候呢，也有呕吐物在这个被褥上造成了污染。等这个小孩这个葬礼办完以后，这个同学的母亲就找到了这个死者的父亲，就是说这个被褥是新的，然后呢，要求这边赔偿200元。
0: 可能也是觉得不吉利，是吧？
1: 对，
0: 啊，
1: 死者父亲当时也赔了200元，因为死者父亲，我们当时的印象中，他是当地还算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企业家，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能力的，所以200也不在话下。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发生了丧子之痛，然后他又找他要这个200块钱，他付了以后，他心里头越想越不对劲，而且越想越委屈，越想越难受，才会产生了后续的这个诉讼。
0: 所以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可能找到我们律师来咨询，想讨个公道。
2: 嗯，
1: 是。
0: 实际上心里也是没底的，不知道这个事情
2: 嗯
0: 有没有可能性获得赔偿，还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2: 你看这个刘律师是2004年办这个案子是吧？
0: 嗯，这是2005年。
2: 2005年办的，
1: 对
2: 啊。然后他2004年来的，
0: 嗯，
2: 啊，我们所1996年成立的，到那阵已经是89年了，
1: 是
2: 啊，
0: 规模了，嗯，
2: 也小有名气了啊。因为这案子本身也说明这一点。
1: 对，
2: 从静海找咱来，
0: 对，
2: 这不近了这一趟也。
1: 那时咱们积水律所在天津应该是很知名的，尤其电台的这个推广的作用。
2: 嗯，
1: 然后静海，你说往返市区也得有60公里了，
0: 嗯，
1: 对吧？所以也是慕名而来，
0: 嗯，就是想和律师絮叨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
2: 嗯？
0: 那您当时接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就是也感觉不到被告是谁。
1: 对，那时候的法律没有现在这么明确和健全、
2: 嗯、
1: 只不过是隐约的觉得可能有些事情不对劲，
2: 嗯，
1: 但是你明确的法律依据肯定不像现在民法典出来以后那么确定化了，规范化了，
0: 嗯，
1: 然后当时这个受害人父母来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没有要太多，他只是对那个200块钱的被褥钱是耿耿于怀，
2: 别扭，
1: 对，他是这是导火索，由此而引发的可能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及时救治的这个这个过失做这个赔偿义务，所以可能慢慢往前颤发，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当初起诉的是4个人，然后又追押到13个人，最后是告的是18个被告，他是一步步往前推进的，
0: 嗯
1: 啊，这也是研究的越深，
2: 不是一上来告的是几个，4个，
1: 对，4个，应该主要是围绕这个要求赔偿被褥的那个家属、
2: 哦、
1: 啊，以及那可能请客的那个他、
2: 哦、
1: 然后后边可能再追加的是这种一块吃饭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餐馆老板、
2: 哦、
1: 就是卖酒的，像未成年售卖酒嘛，
2: 对，等于就把这个所有吃饭的，
1: 对，所有吃饭的都引进来，有没有说劝酒啊，对吧，那个
2: 酒啊，
1: 对、
2: 啊、对，
1: 他这几年就是没有说强制的这个劝酒啊，这个拼酒的、
2: 嗯、
1: 但是10年20年之前那个风气应该还是比较盛的，
2: 嗯，
1: 对吧，尤其这个乡间，尤其他们小学同学、
2: 嗯、
1: 虽然是订婚宴，但是估计也是个聚会，
2: 嗯、
1: 年轻气盛，
2: 嗯，
1: 他有没有拼酒，对吧，强制劝酒，
2: 嗯，
1: 这种都是一个过错行为，
2: 嗯
1: 啊，当然这些也些通过这个派出所的相关记录看能不能还原啊，他也不像现在所有饭店都有监控，
2: 嗯，
1: 当时可能也没有，
2: 嗯，
1: 对吧，所以他一步步往前推进，
2: 嗯，
1: 然后最终诉的这些，
2: 嗯，
1: 这里头其实有很多个细节，你当年你像这小孩是17岁，也是87年生人，
0: 嗯，
1: 那今天说他应该是
0: 接近40了，
1: 40不惑之年、
0: 嗯、
1: 你弹指一挥间20多年就过去了，
2: 嗯，
1: 你像17岁，而且是静海的一中，也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学校啊，所以整个全区我估计最拔尖的这个学府就是他了，然后又加上了独子，
2: 嗯，
1: 独一只有一个儿子啊、
2: 嗯、
1: 另外为了参加这个订婚宴，他还是积极的跳墙，从学校这个出去参加的这个、
2: 嗯
1: 嗯、还有好多这种细节，当然可能当时的意识就跟现在一样，假如说你是吃饭噎死了，那你不能说把种麦子的、卖磨面粉的，对吧，卖你馒头的都告了吧，现在大家觉得诧异，你当年喝酒喝死跟现在是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2: 嗯，
1: 都认为是你自己的行为，对吧，嗯，除非说你有直接证据证明别人强迫往你嘴灌酒了，如果没有这种行为，那自然来而然就让你自己承担责任。
2: 嗯
0: 嗯，
1: 这也是第一期我们接触以后，之前是在村委会走访，包括这个留宿的这个，包括请客的，谈这个协商和解的时候，大家都不认的原因。
0: 嗯，
1: 大家虽然感觉惋惜啊，未成年独子，但是呢，都认为这种要求赔偿的行为是一种讹人的行为。
0: 嗯
1: 啊，是一种不能说是碰瓷儿吧，谁也不能拿生命碰瓷儿啊，但是肯定是。不正常的，你讹人的，谁心里也接受不了的。
0: 嗯，就是当时我们其实接了这个案件以后，那么前期要收集一些证据，
2: 嗯，
0: 去走访的时候，其实这个阻力重重。
2: 嗯
0: 啊，前后往返市区到这个出事的地点，我们也是去了很多很多次。
1: 对，因为他一个是身份信息咱们得了解，第二个其实前期主要还是做和解调解的工作，因为客观来讲，当时应该也没有稳妥的这个必胜的信心，能够争取到什么样的利益？
2: 嗯，
1: 所以也是基于是那个导火索200块钱的被褥啊，由此假设说可能各方给点钱，家属有点这个心理的抚慰，这事其实就到此为止了， 啊，他不会说再往后面去发生诉讼啊，然后再索要更多的这种赔偿。
0: 嗯，
2: 一开始调解跟那个就是要被褥钱这一家是吧，可能也调解不下来，
1: 对
2: 吧？因为他既然要嘛，那哪能再要回去，哪能那么容易的要回去，对吧？你看

0: 然后请客那家的，人家也不认，说我请客。
1: 这细节是什么？请客当时可能他父母才花了300块钱去组织的这个订婚宴。
0: 嗯，
1: 所以你找他要，那他
0: 几千几万门没有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2: 所以当时是所有的人，包括咱们村委会或者咱们选的那些被告，
0: 嗯
2: 啊，以及当地酒店啊，甚至可能有一些官方的人员都认为。不该赔是吧？自认倒霉的一个状态。
1: 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发自内心的认为他们有过错，应该赔偿。
2: 嗯，
1: 而且也不是说他们抗拒什么东西，就是那时候意识就没有发展到现在，认为这是一种过错行为、侵权行为。
0: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是真的没有责任。
2: 所以可以想象，在当时的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的法律认识的时候，不是他们，是更多的人，甚至可能我们学法律的一些同行，因为这些案件当时立案的，可能有的也不立案，有的被驳回的 是吧，甚至判决的时候呢，各种情况，比如过错的呀是吧，或者是其他的公平原则的这种判决情况都有，也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认知还没有达到一个现在这个水平，当然达不到。
0: 没错，没错，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就要表扬一下我们的律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成功的父母，就是这个17岁孩子死亡，他的父母来找律师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抱着的一个想法是：第一，我就舒缓一下我内心的这样一个，就觉得很别扭，
0: 确实别扭，
2: 想来沟通一下这个律师，另外呢，目标瞄准的就是200块钱被褥，
1: 对，
2: 这不合适，这个钱我交给他，但是我们的律师入情入理的。把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分析，而且叫做我们的这个专业还是很前瞻的。
0: 嗯，没错，
2: 是吧？能够意识到这里边有过错，而且是很多人有过错。
0: 嗯，
2: 啊，我也看到咱们在起诉的时候把这个被告分了四类。
0: 嗯，
1: 是
2: 啊，你也讲一下。
1: 主要的他首先的这个方向就是留宿的那个要求这个赔偿被褥的那一方。
2: 嗯，
1: 这个因为在他家嘛，最终也是在大家死亡的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这个注意义务啊，及时送医啊，这是首要的第一类的这个被告。第二个呢，就是组织这个订婚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被告和父母，因为应该他们可能也是未成年，所以带有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嘛。那么他组织的人他有更多的注意义务。第三类呢，就是说参加这个订婚宴的同学，因为毕竟据事后了解，这些同学说受害人当时饮了3杯白酒，但是咱们可能，其实我们也会想，他可能说的都是少的，他不是多的，而且其实我们注意观察过细节，那种杯不是咱现在一次性的杯，他那杯应该是大杯，所以那个3杯可能不只是6两到8两，可能已经达到1斤往上了，
0: 那一杯弄不好就半斤，
1: 对，
0: 嗯，
1: 第四个就是这个餐饮的老板，因为他向未成年人售卖这个酒了。这是咱们国家对未成年特殊保护的，所以分成这四类去起诉的。
0: 这四类在我今天看来呢，有两类的责任说起来可能还稍微容易点，就是这个留宿那家，找人家要被褥钱那家啊，那家现在想想，他当时可能认为，你看我第一，你孩子喝高了，我留宿他一宿。这是好心的，
2: 对
0: 啊，对吧？满满的爱意啊，对吧？另外，而且我还单独给他弄一屋，还把我的新被褥给他，这都他都有理由认为自己好。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有一部法叫《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1: 是
0: 啊，这里边有一条呢，我印象还挺深的，他特别提到，就是。成年人不得留宿其他的未成年人在自己的这个家中，不管什么理由，你不能够未经人家监护人同意。要依法来讲呢，他如果要是想留宿这个孩子，他应该得给人家长打个电话，哎，你孩子喝高了，在我这儿了啊，对不对？那家长说你受累吧，这他可能就责任就轻多了，
1: 是，
0: 对吧？哎，但是他没有。
2: 就没有打电话，也没有通知家长，
0: 对，
2: 就是把孩子留下。
0: 没错，另外一个呢，就是嗨，这类事情啊，去年还是今年，我又遇见一例，听说一例，也是喝高了，喝高了没回家，怕回家奶老不熟了，这一块喝酒就给弄个酒店，在那儿一住，住完以后呢，也是你们仨人在一屋啊，也给他搁自己搁一屋了，转天死了。也赔不少钱，那就 很简单了。

0: 对，
1: 赔了
0: 很多钱。所以当时呢，这个案子，这刘素这家责任啊，他属于没认识到，但是法律还是比较清晰的，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那个酒店的责任啊，刘律师说的特别好啊，你这个法律规定，我记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好像就有这一条，
2: 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酒店也好，是什么商店也好，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嗯，在我们办这个案子的时候，这一条也刚刚实施没有多久，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很短的几年内的一个，
0: 这个都用上了啊。所以说不懂法，成本也很高。你站在酒店那个角度呢，他也挺冤的。
1: 那这个还有个细节
0: 啊，
1: 这个酒店当时
0: 啊，
1: 应该是想拿出来500块钱了事儿，是吧？
2: 对，最早谈的时候，他愿意掏500块钱进行赔偿。
0: 这个酒店，那要是站在他那角度，或者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也可以了。
1: 啊，因为饭钱，
0: 因为我们满打满算，我收你300块钱饭钱，300块饭钱，我就是一半的利润，我才挣了你150，其实到不了那么高的利润，
2: 到不了那么，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还同意拿500块钱。
1: 嗯，
0: 那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呢，你从在法律的角度讲，如果你要不向他们卖这个酒呢，对吧？
1: 嗯，
0: 那也许这个悲剧就能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责任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但是那两类，一个是攒局的，
2: 嗯，
0: 一个是
1: 共同
0: 喝酒的，
2: 对，
0: 这个反正要论证起责任来呢，是稍微难一点。
1: 嗯，所以
0: 到今天也比较难，
1: 嗯，
0: 对吧？因为我撺掇请大伙儿吃饭，我有嘛责任，对不对啊？我有嘛责任？嗯，
2: 他所有的落脚点其实就是有未成年，
0: 对，
2: 你要请客的里头有未成年，
0: 对，
2: 那你这
0: 责任
2: 就
0: 大
2: 了，
0: 对，没错，
1: 嗯，这个也是关键的，就是我们也从未成年这个角度，
0: 嗯，
1: 我看代理词当中也是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0: 嗯，
1: 其实这个案件很精彩的地方就在我们这个。庭审，
0: 不是这个前期这个过程也挺好，然后第一是协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协商不下来，在确定协商不下来的时候起诉，对吧？
1: 对，
0: 在起诉的时候呢，这个被告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是吧？
1: 嗯，
0: 最后把所有喝酒的，把酒店都揽进来，一共18个被告。
1: 嗯，
0: 这个跟我那个理念是一样的啊，就被告打官司，被告是宁多勿少。
1: 嗯，
0: 如果该赔的话，也能摊薄他们的成本。
2: 对，其实应该更多的要表扬一下当时的这个审理法院静海法院，因为他是给了一个大的法庭公开的审理，
0: 嗯，
2: 不光原告和被告。
0: 嗯，
2: 他们可能村庄这些村委会的人都有参与。
0: 哦，
1: 这个
0: 普法一案说法，也
2: 像20多年前审判法官就有这个理念，
0: 嗯，
2: 他的推论，
1: 嗯，
2: 这样其实也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事后的效果。
1: 嗯，
2: 因为大家其实就是真理不辨不明嘛，
1: 嗯，
2: 为什么原来餐馆老板只愿意拿500，对吧？后来有其他的变化，
1: 嗯，
2: 就是他在这过程中他了解到他的行为和过错了，
1: 嗯，
2: 所以他是发自内心的愿意一个改变。
1: 嗯，
2: 其实这里头所有的人。包括受害人父母，包括说要被入钱的，包括他们同学，其实我认为每个人心里都是很善良的，只不过说这个意识确实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错，
1: 嗯，
2: 啊，认识到自己应该去赔这个钱，
1: 嗯，
2: 只不过通过这个审理啊，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发生了一个改变。
1: 嗯，就像刚才潘律师说的，前期其实我们律师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嗯，
1: 一次一次的去走访，一次一次的去说服他们，
0: 嗯，
1: 但是呢都没有达到最后的调解成功，
0: 嗯，
1: 啊，最终没有办法，我们去起诉到法院，
0: 嗯，
1: 从几个被告追加到了18个被告，
0: 嗯，
1: 所以在法庭开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局面啊，可能原告这边，
0: 嗯，
1: 就我们原告的这老两口加上我们的律师，
0: 嗯嗯，
1: 但是被告这边潘律师形容说是几排下来，是吧？因为18个被告，再有
0: 再加18个律师，
1: 哎，这就好几十人了，
0: 啊，再加上其他旁听的人，
1: 所以可以想象我们这边可能三言两语，
0: 嗯，
1: 那边可能就七嘴八舌。
0: 就是刘律师说，好，现在回想起来啊，应该给那个法官点赞。这个案子你要弄18个被告，你到有的法院去立案的都有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2: 对，
0: 对吧？这儿不行了，那儿不行了。
1: 嗯，
0: 给立完案以后，还给你开大厅，
1: 嗯，
0: 是吧？
2: 对，
0: 确实一案说法非常好。
1: 嗯，
0: 挺感动。现在回想起来，挺感动人。这案子开庭我去了，我是旁听去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是刘健跟刘新宇办这个案子嘛。
1: 嗯，
0: 哎，确实挺好。
1: 说说庭审的情况吧。
0: 嗯
1: 啊，
2: 庭审情况，其实我们当时啊没有预想后面这个最终的结果，更多的除了讲法也没那么多，但是说的可能就是情啊，因为毕竟是十七岁，
1: 嗯，
2: 花季少年说也不为过啊，
0: 嗯
3: 嗯，
2: 然后又是父母中年丧子，
1: 嗯，
2: 中国人咱不是说这个男女怎么样啊，肯定还是看重儿子的
1: 啊，但是一个孩子还是独子，
2: 对，而且儿子吧又是一中特别优秀的前途无量的
0: 嗯
2: 花季少年，突然的就人生戛然而止了，
0: 嗯，
2: 搁谁可能也承受不了，因为我们印象中啊他父母应该说是一瞬之间可能就老了很多了，
1: 嗯
2: 啊，确实是这个不经这个痛苦咱也体会不到那种沉重啊，
0: 嗯
2: 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确实是都是很遗憾的事情，都是，
1: 嗯，然后我就看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书上啊描述了当时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说，整个法庭在我们律师辩护完之后，我们律师代理词说完之后呢，都沉默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为之动情，为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而痛心，也为一个律师高度的责任感而感动。最后，被告方表示不要法院判决了，我们同意赔偿。
0: 嗯，
1: 太圆满了，
0: 还真是。
1: 嗯嗯，我们起诉的时候，我们的诉讼请求是多少？最后怎么赔偿的？
2: 我们起诉的赔偿金是6万多，加上当位7万左右吧。
1: 啊，最后刚才您还说到，被告方表示不要法院判决了，我们同意赔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2: 应该总额赔了7万多一些，好像是。
1: 赔了7万多。
0: 嗯、
2: 对。
1: 但其实我们主张的时候，赔偿金是65500多。
2: 对，应该是100%这个比例，对、
1: 啊，
2: 稍微还多一些赔偿。
1: 最后是这对夫妇撤诉。
0: 嗯，
2: 是。
1: 嗯，
0: 这个当事人都特别善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他认可你说的道理以后，能够主动的履行判决，
1: 嗯，
0: 确实挺感动人的。
1: 嗯，好了，时间关系，至于这个案件，这个劝酒担不担责任，醉酒留宿出了事儿谁来赔等等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下期接着讲。非常感谢潘律师，感谢刘健律师走进节目，也感谢听众的收听。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您随时可以拨通和律师取得联系。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律师大厦14层。好了，最后编辑主持国林，代表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

0: 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德，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啊？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术。那老师为大家解的惑又是什么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 久要不愈的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17日，农历丙午马年小暑节气的第11天了。丙午马年头伏的第3天，再次强调一下从入伏的第1天开始，那到末伏结束之前这40天，所有的学员们，你们一定要吃热的，喝热的，人人都得喝甘草干姜汤，或者是鲜姜汤，或者是鲜姜和干姜甘草，一起煮着喝。所有的人，只要你是老师学员，

每天喝水都喝这个水，这个水你还不能凉喝，一定记住趁温喝。哎，这个节令别怕出汗，这个节令出汗是排湿呢。那昨天呢，有两个学员问到了这个问题，说老师啊，我吃这个四逆汤加绞股蓝，这汗出的可多可多的了，比平时多了一倍，但是出完很舒服。我说这就对了，哎，因为四逆汤和绞股蓝这对方药的组合，哎，就是帮我们清除身体里深度寒湿的最好的方药。所有正在吃84粒包装绞股蓝的，结合四逆汤吃的，还有没结合四逆汤吃的学员们，出汗量增多是好事儿。尤其还有的学员吃了之后会吐很多的白色痰还有沫，这是更好的事儿了。吐出来比堆在身体里要好的多得多呀。那这些东西在身体里积聚到一定程度，它就是肿瘤了。这叫有形的东西，有形的。无形的东西呢，无形的东西，通过关节要向外冒凉气，这是无形的啊。那有形的呢，通过吐痰的方式，还有通过排便的方式就清除到体外去了。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结合四逆汤，为什么我的大便量增多了？那这是好事儿，这是帮助我们清除身体当中深层的深层的有形的湿毒。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看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也是老师最为尊崇的天文历法感知力。什么日子，在这个日子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丙午马年，乙未阳月，壬辰龙日。今天那所有人的脾和胃都会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辰它对应的也是土，也是土，是春天的。那这个土呢，它是什么土？它是寒湿之土，这个土是湿土。那未月这个土呢也是，所以这个脾胃今天不舒服的人会非常非常的多，脾胃不舒服，大家记住啊，大家记住，一定一定，那一定不要吃寒凉的，你千万千万记住啊，所有的水果都不要去碰，吃热的喝热的，那有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理解。这大三伏天呢，天天喝什么姜汤呢？那喝点这个凉饮料这多好啊！喝冷饮，是给自己造病的，给自己寿命在做减法的。那除非不想活了，那咱们这三伏天就喝冷饮，吃冰镇西瓜，尤其是吃海鲜，那是真不想活了。老师，所有的学员们，你们一定记住这40天严格忌口。那有很多学员不理解，老师，这都是土月土日土盛，那脾胃怎么还不得劲儿呢？大家记住，土多了生湿气。像公历尾数，公历尾数带巳的，就是土运太过那年生的，那年生你要没有生在土月。没有生在土月，你先天也是寒湿体质。要生在土月了呢，

在土月呢，那寒湿就更重了，寒湿不是一般的重。啊，上两天有一位姓邱的啊男同志，今年56岁，56岁，跟我通话，他说他出生那年的那个月，那个月，然后呢就是辰月，然后他出生那个日子呢，出生那个日子呢，还是未日，然后占了两个土，占了两个土，这两个土占的不好，那土气盛，所以他这个脾胃病，自己找到原因了，为啥久药不愈？西医一年做两次胃镜，长息肉去切除，怎么切都切不干净。那说吃点中药吧，这中药啊，也是好了饭饭的好。听我讲课知道原因了，土运太过的年份出生的，土月又出生在土日，那能好吗？那身体先天的偏颇，就决定着他湿大。脾胃就怕啥？就怕湿。脾喜燥，胃喜温。那脾一旦被湿气困住了，就像那个土变成了稀泥一样。什么样的庄稼能在稀泥里长？长不了，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学员们，学员们，大家记住啊，那个要少吃，要少吃，尽量呢吃小米饭，小米饭，小米饭里边要能放点薏米更好，放点薏米，这个小米和薏米呢，在煮之前先拿锅炒一炒，给炒到这种微黄的状态，然后放在锅内煮5到7分钟吧，然后呢，拿漏勺给它捞出来，去净水分，放锅里再蒸30分钟，这个主食它就有祛湿的作用，能帮助脾胃运化湿气，而且它还能干什么呢？它还有什么作用？它还有温胃的作用，温胃健脾祛湿，或者是吃烤馒头片，烤馒头片，烤馒头片别放油。但不管是吃小米饭也好，吃烤馒头片也好，大家记住一点，少吃，2-3分饱就完事儿。还有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菜，一定一定以炖为主。做菜的时候别忘放五香粉，五香粉的作用就温中的，温中祛湿，能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把这些食物气化成能量，包括十三香也有这个作用，这些都是中草药做的啊。尽量别吃什么鸡精啊，熬油之类的，这些东西尽量别去碰，因为这些东西它都生湿气。还有哪些食物会生湿气呢？还有哪些食物会生湿气？无鳞鱼，无鳞鱼海鲜类产品它都会生湿气的，都会生气，尤其是猪肉，猪肉生痰呢，生痰，所以大家尽量少吃猪肉。这个节令，这个节令多吃什么呢？牛羊肉，牛羊肉啊，牛肉是温的，羊肉是热的，温热的，炖着吃，炖的越烂乎越好啊，越烂乎越好。那今天这个日子蕴含的生命智慧，我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大家呢，在身心之急上，有不解的，可以给我的学生打电话，在那排队。什么时候轮到你了，你就可以走到我的课室当中来，面对面的，把你的身心之急讲给我听。我通过你出生那一年五阴六气的这么一个变化特点，然后你出生的
具体时间啊，最好能啊把时辰也记得住啊，那这样呢我给你找的病根儿啊找的呢就非常的完整。那、找到病根儿了，老师呢会帮你啊帮你学会解除病根的方法。那、解除病根的方法得你自己去做啊，我教你怎么去做啊，能不能做好那是在于你自己的福报了。能做好的人就福报大，做得不好的人的福报就小。那正是传道授业之前先出一道题，有奖问答题。今天的有奖问答题非常简单，凡是学意义文化的学员都能答得对。血管跟人体啊，跟人体五大系统啊，五大系统木火土金水这五大系统哪一个系统是相通的？你这道题问西医，西医啊认为血管就是血管，它跟哪个脏腑系统都是不相通的，血管它是独立的，所以西医治血管病它就治血管病啊，就治血管。你血管你看哪块堵了，哎，他就给你去疏通，疏通不了的就没办法了啊，疏通不了没有办法都堵死了，疏通不了了，哎，有的堵的那个一半的时候他能放支架，哎，给支架一放啊，一放然后给支起来了，那这个血管的血运就过来了，哎，那个脑缺血或心缺血的症状啊就得到改善了啊，像脑梗缺血是不是头晕呢 啊天天头晕头疼，哎，我给你放上支架了，哎，缺血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你头就不疼了也不晕了，这他治血管啊，治血管。包括你看冠心病的治疗，西医也是给你放上支架，然后呢再给你吃一些抗人体排斥的药物，再加上抗凝药，那组合。得过冠心病的听众啊，你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西医就治血管，那中医呢？哎，中医啊，认为血管的病跟谁有关呢？哎，跟心脏。那跟心脏，心主血脉嘛。哎，心寒的人啊，血管就容易硬。为什么呢？热胀冷缩呀，啊，心有寒气的人，也就是心阳不足的人，他的血管都是紧的，不放松。等到你心阳足的人，心气足的人，你看他那个血管特别软，啊，你都能看得很清晰，而且呢，用手一摁，很软，很软。哎，当你用手摁着血管，那个按的都非常硬，哎，那就说明这个人的心阳不足，心内有寒气，血管里也有寒气了。那血管跟心脏是相通的嘛，哎，所以针对中医对于血管病的治疗，它是辩证的，辩证的去治啊，你是阴寒引起的瘀啊，啊，还是阴湿引起的瘀，那湿瘀寒瘀，哎，它的用药是不同的。那同时呢也有寒湿结合到一起带来的血瘀啊，也有这个呢还比较多。现在凡是冬天心脑血管去世的病人啊，都是寒湿加血瘀结合到一起了。寒湿啊体质带来的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就怕什么时间？就怕晚秋和冬天。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倒春寒的年头，这都是可能要他们命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意义文化智慧认为血管的跟哪个脏腑相通的呢？跟哪个脏腑相通？跟啊，跟心和小肠
这个火的系统是相通的，哎，跟火的系统是相通的。那我们看啊，啥样的人他容易得血管病，啥样的人容易得血管病啊，看出生那年，出生那年啊，出生那年公历尾号带三的人，这个叫火运不及。火运不及的年份，火运不及的年份，你又出生在冬天啊，或者是秋三月，那这个人先天他的心阳是不足的，先天就心阳不足，心力就弱，这是大根儿，大根儿在这儿呢。哎，所以很多这冠心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中西医怎么治都治不好，还有很多脑血管病，中西医怎么治也治不好，为啥？因为他没有找到大的根源。哎，大的根源你找到了。啊，然后对症给予解除其根儿的方法，那疾病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第二个，出生公历尾号带八的，公历尾号带八的，这是火运太过的年份。你火运太过的年份，你又出生在下三月，那这个他这个心气儿是一直亢的。那心气亢呢，他就会出现心血的不足啊，心血不足，像这样的人性子就急啊，性子特别特别的急啊，这是火过旺的一种表现。急也代表了缺，他不缺他不会急，缺什么呢？哎，缺心血了，心血缺了，然后那个心火啊，他敛不住，那这时候叫外冒。那像这样的人，那个很容易啊，很容易出现脑出血，那很容易出现脑出血。像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年龄大了会得什么呢？得心肌肥大的病啊，心肌肥大的病。哎，心肌肥大啊，哪些人容易得心衰呢？哪些人得容易得心衰？就是公历尾号出生带三的，这个年份的人是容易得心衰的啊，尤其又出生在冬三月，特别容易得心衰。我发现100个心衰的病人，他都是先天得的火运能量不济，无论是丙火还是丁火，他根本就没有，在四柱里没有火，四柱里没有火，然后呢？又出生在公历尾号带三的那么一个时间节点啊，他是特别容易得心衰的。像这样的人，我们早期那个知道这个智慧之后，终身去服四逆汤，那这辈子就不会出现心衰的问题了啊，不会出现心衰的问题了。然后火运太旺的年份，公历尾号带八的，那带八的是最容易得眼底出血啊，脑出血啊，还有心肌瓣膜关闭不全啊，还有一个就出现什么啊，还有出现什么房颤早搏啊，早搏和房颤，公历尾号带八，这个年份出生的出生在啊，出生在啊四五位这个时间节点，那下三月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特别容易得眼底出血，还有就是心动过速，早搏，一分钟早搏100多次。我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学员，现在他们均被我调理好了。哎，他们呢这个病就不知道找不着根儿，哎，中医西医呢都没治好，后来我发现根儿在哪儿了。那出生那年火运太过，年份生又出生在下三月啊，这是大根儿。那这个大根儿咱们得纠正居住环境、穿着包括饮食，这是根基啊，在这个根基基础上，然后让他学身心双修的方法。哎，一般3-4个月基本上早搏就没有了。
关键是眼底出血。

家几百个亿的一个老板，那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呢，还非常自律，不抽烟，不喝酒，天天每天早上都跑2公里、3公里。哎，突然间心脏停了，然后我就了解这些人的啊出生时间的信息。哎，了解到出生时间信息之后，一看，哎，都是火运不及的那个年份，或者是火运不及的月份，火运不及的日子，在今年被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给克制了。那早知道自己的出生时间节点的这个密码信息里蕴含的生命智慧，早早的我们就进行预防。那预防啊，比治病要智慧，那没病去防它比有病去治它要智慧的多得多。那有病治病的人啊，我们叫聪明，没病防病的人叫智慧。对，这个大家一定得明白，你防病也好，你治病也好，你得知道什么？你得知道生命智慧。你自己的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你都不懂，你怎么能会防病？你防不了，对吧？那今天那个有奖问答题，那这个题目出完了之后，答案内容老师顺着都讲给大家听了，那这道题是不是等于白给题呀？是不是？哎，奖品呢依然是，那依然是补充五脏能量的特殊的五豆粥一顿。啊，连续答够或者非连续答够积攒到15道题都对的，那老师呢将免费送给大家一盒啊，一盒15段的五豆粥。那再次强调一下啊，五豆粥是脾胃最容易气化成五行能量的食物，最容易的啊，最容易的。尤其我给大家做这个五豆粥的时候，那我是用特殊方法给大家那个制作的，那就跟那个我们行内道家的啊炼丹差不多少。这个智慧呢也是来自于山医命相补武术当中山术里的智慧内容。老师，今年冬病夏治时间是多长时间？冬病夏治时间今年是40天。40天啊。那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今年开展的时间是20号。昨天呢，徐世民教授徐老那给我回电话了，挺好，给大家申请到了3个健康福利的大礼包。第一个健康大礼包呢，就是我们能抢购到绞股蓝总丸84粒包装的这个专利国药的，然后我们可以免费啊喝到我呢亲自给大家煎煮的四逆汤，这里的附子很特殊，市面上是买不到的。第二个那个健康福利大礼包是什么呢？第二个福利大礼包啊，是针对我们心脏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国药。那针对这个国药呢，这两天我要抽时间多给大家讲一讲，尤其它跟绞股蓝总丸的完美结合之后，对睡眠啊，对抑郁症啊，对焦虑症啊，别提多好了，尤其对心肌肥大心悸效果啊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健康大礼包，那这个健康大礼包那针对于风湿骨病的，针对风湿骨病的绞股蓝总丸不是排湿的吗？排湿的，除湿化瘀吗？养筋健脾，益气和血，降三高。那免费让大家给大家的这个国药，那是个专治风湿骨病的国药，这个

0: 家很熟悉，骨骼风痛胶囊。我们有很多学员正在吃这个啊专治骨病的这个国药，大家反应一致都非常好。考虑到学员们反馈，效果特别好，所以老师这次给大家呢申请到了吃绞股蓝总肝专利国药，免费啊就能获得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治风湿骨病的专用药。那具体这个福利活动政策明后天能发给我，发给我之后呢啊我告诉大家，活动的时间呢应该在20号进行，大家做好抢订的准备工作。再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就讲这么多。哎，接下来呢有需要让老师帮助大家啊解惑身心疾病中西久药不愈的听友和学员们，可以打直播间的电话了。那想跟老师分享身心双修收获的学员们，现在也可以打直播间电话了。老师稍作休息，就回来接听大家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听众朋友，那请大家记好，今天我们岳老给大家出的这一道有奖问答题，题目是血管跟人体五大系统当中哪一个系统是相通的？血管跟我们人体五大系统当中哪一个系统是相通的呢？好，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只要答对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武清区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老师好。
0: 嗯，
4: 我是天津市武清区一名学员，今年73岁。
0: 嗯，
4: 我听老师讲课8年了，使我懂得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不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不吃反季节的食物，阴阳平衡，百病不生。我有高血压，高压160，低压90，经过吃绞股蓝，现在呢血压高130，低压80。检查身体时候，身体状况一切都挺好。
0: 嗯，
4: 谢谢老师。我给老伴儿咨询一下。
0: 啊，
4: 老伴儿有腰间盘突出啊，10来年了。最近呢，腿疼也有半年了，开始是小腿以下髁关节疼，不能走路。以后呢，又发展到膝关节疼。
0: 嗯，
4: 又到医院看看，检查照相，做做血管，没有堵的。
0: 嗯，
4: 贴膏药，吃药，做理疗。后来又到医院看看，说是黄膜炎。吃药做贴膏药，老师推荐的骨骼风痛胶囊买了6盒。
0: 嗯，
4: 吃了现在45天了，腿有所好转，但是没有恢复到以前那样的，
0: 正在恢复到原有的健康状态。
4: 哎，
0: 嗯，
4: 愿老师给调理调理，谢谢老师。
0: 腰间盘
4: 突出
0: 伴滑膜炎，对吧？
4: 哎，
0: 哪年出生的他？
4: 他是53年2月26。
0: 53年，中立带三的。是火运不及之年，火的能量弱，然后出生在那个，我们来看啊，寅卯，出生在卯月，是吧？2月？
4: 2月。
0: 啊，马上进入到辰，马上进入到辰土，又是一个失盛的时候，失在里边憋着。哪天出生的？出生的日子呢？26日。
4: 26日。
0: 时辰知不知道？
4: 时辰不知道。
0: 你老伴儿啊，这个打小就火力弱，打小手脚就凉了。
4: 是，
0: 他这个现在他这个病，金金犯病，跟这个天儿有关。
4: 对，一闹天儿他就重。
0: 对，因为今天天吧是水运太过之年。水运太过了，看似丙丁火是火旺，丙丁火旺旺啥，能让心火旺。但那个心火过旺呢，它跟这个水它相搏啊，只能在气候上会出现什么呢？像这个极端的高热或者是多雨，这个呢在自然界都已经表现出来了。那在人体当中也是这样，那时寒时热，时寒时热。身体老伴目前的情况还是寒，以寒为主的疾病。
4: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呢，第一在饮食上，所有生冷寒凉的东西都不能碰。
4: 嗯，
0: 第二呢，骨骼风痛胶囊这个药用的是对的啊，这是治疗风湿骨关节病的一个专用药。
4: 嗯，
0: 啊，专用中药，它还不像那个布洛芬，
4: 嗯，
0: 还有激素什么的，这个是没有，就吃的火候不够。
4: 嗯，
0: 哎，就是吃的时间不够啊。
4: 哎，
0: 然后呢，根据他这个情况，你再给他配合上绞股蓝总干。
4: 绞股蓝总干就吃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同时也吃着绞股蓝。
0: 对，就他俩掺着吃，
4: 啊，吃着呢。
0: 哎，对，然后有四逆汤吗？
4: 四逆汤也跟着一块吃呢。
0: 然后你自己再加个肉桂，
4: 再加个肉桂。
0: 嗯，加个肉桂、杜仲、细段三味药。
4: 杜仲、
0: 细段。
4: 杜仲、细段。
0: 对，然后肉桂用60，杜仲30，细段30。
4: 嗯。
0: 嗯，然后这样的话呢，先把杜仲和细段煎大约是40分钟吧。
4: 嗯，
0: 煎40分钟之后呢，把这个杜仲，把这个肉桂再放进去。
4: 嗯，
0: 肉桂放进去煎大约是15分钟左右。
4: 嗯，
0: 然后把四逆汤打开瓶倒进去3支。
4: 哦，倒3支。
0: 哎，倒3支。
4: 嗯，
0: 倒6支也行，倒6支吧。
4: 6支。
0: 嗯，到6支啊。
4: 嗯，
0: 然后开了之后。

0: 分分分两次给这些喝下去。
1: 嗯，分两次喝，
0: 分两次喝啊。
1: 嗯，
0: 因为他骨髓里都是寒毒。
1: 嗯，
0: 他骨髓里都寒毒，因为他这个肾气现在是很虚的。
1: 嗯
0: 啊，因为肾气一虚呢，整个骨密度全是降低的。
1: 嗯，
0: 哎，骨髓现在也在减少。
1: 嗯，
0: 所以整个骨质都发生了严重的蜕变。
1: 嗯
0: 嗯，像他这病今年冬天弄不好会很严重。
1: 嗯，
0: 所以冬天之前呢，咱们争取把寒湿这一块都给他基本清净了。
1: 嗯，
0: 啊，入伏了之后，这40天，
1: 嗯，
0: 这40天你一定记住，什么水果都不要碰，
1: 嗯，
0: 只能喝热水，
1: 嗯，
0: 吃热饭，
1: 嗯，
0: 坚持住，别吹空调，
1: 嗯，
0: 别吹空调，说实在热的不行了，屋里给空调打着，打着呢一定记住，我们不要在空调那个屋，选另一个屋，
1: 嗯。
0: 哎，让他每天白天都在出汗，
1: 嗯，
0: 白天都在出汗就行了。
1: 嗯，
0: 我刚才给你这么一个组合，加上这个骨骼丰通胶囊，这个专治骨病的药，加上绞股蓝总干这个祛湿养心健脾的药，那针对这个病呢，半个月左右会有明显的效果。
1: 嗯，
0: 但是还得面面相觑。
1: 嗯，
0: 当时我给大家的那个九宫元气袋，你有没有了？
1: 元气袋那也没有，
0: 那要有带腰上，那带腰上效果会更好。
1: 嗯，
0: 但现在是那个货源没有了，有老师会一直给大家，没有货源了。接下来我给你个橡树。
1: 嗯，
0: 那给你个橡树。那橡树以前念没念过？
1: 他没念过。
0: 哎呦，没念过橡树。
1: 嗯，
0: 他知不知道橡树默念的智慧？
1: 没念过橡树。
0: 不知道橡树。
1: 嗯，
0: 不知道橡树，那你就这么念吧。16660661660，不是，记得这个，开始啊，16660，
1: 16660，
0: 这三个六，前面一个一，后边一个零，
1: 嗯，16660，
0: 嗯，对，然后44440，三个四，一个零，
1: 三个四，一个零。44440，
0: 对，然后呢7770，
1: 7770，
0: 三个七一个零。
1: 嗯，
0: 你念这个数，这是个止疼数。
1: 嗯，
0: 六呢是壮骨的，一是通督脉的。
1: 嗯，
0: 六是壮骨补肾嘛，驱寒。
1: 嗯，
0: 然后44440它是强肝的，强筋的，它叫筋骨病。
1: 嗯，
0: 然后呢，7770呢，它这个止痛的，对增生啊、突出啊、压迫呀、啊，那个带来的疼痛效果都很显著。这伏天40天很重要啊，
1: 哎，
0: 很重要，严格忌口。
1: 哎，
0: 然后呢，默念相处，要是得气的话，你给我来个电话；不得气，你告诉一下。我这两天讲课的时候也跟大家呢讲一讲这个相处疗法的具体默念方法以及。那个橡树疗法的调病机理，我都会跟你们讲一讲啊。
1: 哎，
0: 嗯，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嗯，这就行了啊。一定包括你啊，
1: 哎，
0: 也忌口啊。就这40天很重要的，7月15号，然后40天，
1: 嗯，
0: 今天是超长版的3伏天，嗯
1: 嗯。老师，你跟孩子问您一下，他那个还有那胆囊炎、胆结石，这胆囊炎都好几十年了。
0: 结石多大了？
1: 结石20毫米，
0: 那能排下去？
1: 啊，胆结石也好几年了，
0: 也好几年了哈。
1: 嗯，
0: 现在疼吗？有症状没有？
1: 有时候就疼，有时候就不疼。现在
0: 多大孩子？
1: 啊，
0: 多大孩子？
1: 不是，就我们老伴儿。
0: 你们老伴儿啊？
1: 啊，
0: 那真的都小病了。
1: 啊，
0: 这个疼的时候，你给吃点胆舒胶囊。
1: 胆舒胶囊。
0: 嗯，胆舒胶囊。
1: 嗯，
0: 嗯，胆舒胶囊，因为他这个胆内结石和胆囊炎的发生，就跟他出生那个月份有关，2月份。
1: 嗯
0: 嗯，2月份跟他那个出生的时间有关啊，寅卯辰那年是倒春寒，因为不倒春寒他就不会得这个病。
1: 嗯
0: 嗯，那年因为火力不足的年份，肯定是倒春寒，所以这时候呢木气生发，生发不利，那年的肝胆的整个生发呀都是不好的。所以肝胆的代谢慢，里边堵住毒素垃圾了。说以后要疼的话，你就吃点胆舒胶囊。 等到腰间盘突出这个好了，能站起来了，骨骼风动胶囊停了，然后这时候我再给你个排石方，就是绞股蓝和四逆汤一起吃，那这样再钻中胆结石啊。
1: 嗯，好，
0: 嗯，听明白了？
1: 哎，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再见。
1: 哎，谢谢老师。
0: 嗯，再见。
1: 哎，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健康、如意、平安、快乐。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这位听众朋友林阿姨，你好。
3: 你好，老师，你好。
0: 嗯，
3: 老师，我是江苏南京的，我是你的老学员，学习了国有一些文化，懂得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大智慧。
0: 嗯，
3: 啊，还懂得了百病滋养、五脏为根的道理。
0: 嗯，
3: 老师啊，我跟你说做了身心上修五脏同调的好方法。
0: 嗯，
3: 用上了固本延龄代王，觉得老慢病治得非常好，身体恢复得很好呀。
0: 嗯，
3: 我今天就有好消息与你分享。
0: 嗯，
3: 老师啊，我就管性病已经要15年了。
0: 嗯，
3: 医生诊断说是有早搏，还有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还有嘛，心率过快，啊，心动过速，一分钟的120，有时候还有心情绪不好了还要动，120还动，
0: 啊，
3: 平时呢总觉得那个心蹦蹦蹦乱跳，
0: 那心血不足嘛，对不？
3: 啊，有时候呢关门声大一点，或者听到一个电话铃响，我就吓得直打抖。啊，都是。
0: 嗯，
3: 还有呢，我平时心慌、胸闷、气短，啊，胸口上压了块大石头，憋得上不来气儿。嗯，我也吃了好多的药，可是不理想啊，不好用。
0: 嗯，
3: 后来呢，越来越严重，啊，出现了呢心绞痛。老师啊，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是特别难受，嗯，前胸后背好像插了把刀。把那个心绞得痛得不得了啊，冻得一身大汗，衣服都要湿透了，倒在沙发上大口大口的喘气，有好大一会儿慢慢的缓过来。
0: 嗯，
3: 浑身是筋疲力尽，一点没有力气，就像生了一场大病。
0: 嗯，
3: 所以每一次发作心绞痛就像生了一次大病，一个人呢一点没有力气，家里的事啥也做不成。嗯，我想病治不好啥也不能干，成了个没用的人，啊，对社会呢没有质量，也没希望。
0: 嗯，
3: 我感到很失望，可没办法呀，走投无路。老师啊，我还是很幸运遇到你这位好老师，用上了固本延龄丸以后，哎，老师，我用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
0: 嗯，
3: 就觉得那个心慌胸闷好像减轻了一点，我感到有一点，虽然说不是那么太好，我就是感到有效果了。哎，接到效果我就很高兴，我想我终于找到了治病的对症的好药了。
0: 嗯，
3: 我就更有信心了。哎，老师啊，说我后来继续用了这个固本延龄丸，我还呢每天接着练了归息法，还有那个六字气诀，这样呢内服外用，上过地下，
0: 嗯，
3: 哎，效果更加好了，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老师我已经用了有9个葫芦，哎，
0: 嗯，
3: 现在哎，老师啊，我那个心慌胸闷没了，
0: 嗯，
3: 心跳嘛现在在每分钟75左右，
0: 嗯，
3: 哎，而且老师我现在不怕惊吓了。
0: 嗯，
3: 你再们声音大一点也好，电话里都没事。你想，
0: 嗯，
3: 哎，前几天我老伴不小心把那一个不锈钢的盆儿掉在地上，咣当，好大的声音，哎，老伴吓坏了。
0: 嗯，
3: 他说他怕我有药下了。我说没事没事，我现在不怕了，一点没什么感觉，
0: 嗯，
3: 不怕。哎，
0: 嗯，
3: 太好了，胸口的大石头呢也搬走了。哎，老师啊，我特别，
0: 嗯，
3: 特别高兴的是。现在的心绞痛次数减少了，
0: 嗯，
3: 也减轻了，不像以前吧，3天5、3、5天发一次，而且发作的厉害，痛的厉害，实际上，
0: 嗯，
3: 现在
0: 嗯
3: 一个都有，一个有一个大有发一次，而且呢、
0: 嗯、
3: 发得很轻，不这么痛、
0: 嗯、
3: 而且时间一两分钟一晃就过去了，哎、
0: 嗯、
3: 我现在跟他的呼吸嘛也轻松顺畅啊，人也精神，身体呢又有力气，我现在可以做家务了，做饭洗衣服搞卫生都行了，我有力气了，
0: 嗯，
3: 哎，我还可以在外边走走。老师啊，我恢复的这样好，这全是你的功劳，我太感谢你了。
0: 嗯，
3: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好事，我那胃原来不好，吃了东西嘛有点那个胀痛，反酸打嗝，平时呢胃口不好，吃的很少，所以人也瘦。
0: 嗯，
3: 自从我用上了固本延龄丹丸以后，老师啊，现在我的胃口好多了，
0: 嗯，
3: 吃的嘛也多一点了。以前呢，不敢吃的水果啊，生的、冷的、硬的，我一点碰都不敢碰。现在也吃一点不行，不要紧。你看我现在吃半个苹果都没事。
0: 嗯，
3: 胃也不胀痛了。所以现在我胃口好了，吃的东西也多一点，我现在是个胖子，人更有精神了。老师啊，我的身体健康全是你的功劳，我太感谢你了，我要跟着你叶老师啊，跨过88冲过99，继续往前走，健康更长寿。
0: 是的，好啊，
3: 谢谢刘老师，
0: 很好啊，分享的非常不错，大家听听哈，都80多岁了啊，那思路这么清晰，哎，作为江苏人普通话说的还这么好，
3: 哎，谢谢老师、
0: 哎、这是多大的福报啊，
3: 这是老师的功劳，
0: 嗯，非常好啊，老师为你高兴，给你点赞，
3: 谢谢老师，
0: 嗯，点赞、啊、嗯，那还有没有需要我帮你的呢？
3: 哎，老师，今天我有一个事情要麻烦你一下，我的水面不大好、
0: 嗯、
3: 就是呢一个呢入水呢有点困难，那么翻来翻去睡不着，就是睡着了，我现在就是做梦做的特别多，一睡着了就做梦、
0: 嗯、来，真学不足，今天就是像你这种人特别多，
3: 哦，
0: 跟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有关，
3: 嗯嗯嗯，
0: 哎，跟你出生那年嗯，那年的得气偏颇，
3: 嗯，
0: 也有关，嗯，
3: 哦，
0: 所以这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就是酸枣仁50克炒的，50克不炒的，
3: 哦，
0: 啊、给它放到一起煮水，炒酸枣仁50克，
3: 哦，炒的
0: 不炒的也叫生酸枣仁50克，
3: 哦，
0: 生熟个半100克酸枣仁，
3: 哎，
0: 然后煮水煮3遍，一遍得煮30分钟，
3: 咱
0: 们汤煮。完之后放到一起，临睡觉的时候跟科瓦糖诺丽果酵素2株一起喝下去就行了。
3: 啊，好的好的。
0: 颞香素呢经常念640。
3: 啊，640。
0: 对，尤其临睡觉之前念640。
3: 好，就念640，其他不
0: 要。640430。
3: 哦，640430。
0: 对，640430。
3: 好的。
0: 嗯，那这样的话呢，你看看你的心脏就很舒服，睡眠会很好。
3: 哦，好的，好的。
0: 640是养肝血的，学员们啊。
3: 哦哦。
0: 430是疏肝养心的。嗯。
3: 哦，640430就这么念。
0: 对，也可以加640430380。
3: 哦，再加个80。
0: 80呢是增强脾功能的。
3: 哦，好的，好的。640
0: 加深睡眠。640430380。
3: 啊，感谢老师，学了好多吧、
0: 嗯？
3: 好的，
0: 嗯、
3: 好的。
0: 好嘞，再见，再见。
3: 老师健康长寿。
0: 嗯，好嘞，再见。
3: 再见。
2: 好，也祝您和家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打 便溏稀，头重无果，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5: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从生不绝。
4: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单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5: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4: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5: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4: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5: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4: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5: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4: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是周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的天气呢是白天有小雨，夜间转晴。然后展望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啊全是有雷阵雨啊。今天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是28.8度啊，真凉快。
0: 确实今天比前几天凉快点。
1: 哎呀好哈，相对湿度呢64%，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明后两天的最高温度都是34度啊，周末两天呢不太晒，但是呢这个紫外线强度您要根据最新的这个信息来判断，做好防晒哈。
0: 是，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26，一级优的水平。
1: 好。

0: 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1: 哎，
2: 不听，下去！
1: 哎，别哄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2: 我听二人转。
0: 那我们也会。
1: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1: 家家办
2: 家
1: 欢。
2: 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0: 转，我们也能转，
1: 能转，
0: 转起来，
1: 转起来，转起来，
2: 行了，别转了，
0: 大哥，
2: 心忙二乱，
0: 再转我都要吐了，
1: 我实在转不了了。
2: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1: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2: 哎，对，
1: 我们不会。
2: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0: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2: 嗯，好。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互动哈。
4: 好，
3: 感谢各位朋友来这个互动打卡啊。夕阳红、梦里花落、小梦、肉肉、丛林笨鼠、博士、李毅、优雅、小翠儿、明宇小哥、白玉姐、蓝庆大哥、张颖，欢迎各位哈。
4: 欢迎。
3: 这个优雅说：“我来报个到，欢迎您哈。”博士说他现在在上海火车站，准备明天呢为金门虎客场挑战申花加油助威。
4: 好，
3: 祝金门虎好运啊！我不知道上海这两天温度怎么样，
4: 嗯，
3: 你也要做好这个防暑的这个准备哈，
4: 注意防暑啊。
3: 哎，丛林笨鼠说我来报个到，看看能抢上前三名嘛。不好意思，今天您还真没抢上，
4: 确实。
3: 但是呢，在我们心里，所有来报到的朋友，我们都特别感谢。
4: 对对对，
3: 现在有很多家人这个可能也都熟了啊，也就不发微信了。
4: 嗯，
3: 行啊，不发微信就不发了，信一到了就行。
4: 对
3: 对
4: 对，明白，
3: 啊，
4: 都明白，
3: 都明白。对，以后你再发我也不念。
4: 还
3: 好，欢迎各位啊！今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啊，
4: 是
3: 不管您此刻是在哪里，
4: 嗯，
3: 你像我们特别说了，我在乌鲁木齐通过网络收听节目。
4: 嗯，
3: 乌市啊，气温高到清爽，
4: 您到底是高还是低？
3: 哎，不知道是您是打错了还是怎么着？
4: 哎，
3: 说气温高
4: 到清爽，是不是想说气温好啊？是不是？
3: 有可能，
4: 嗯，
3: 啊。他说没有天津的闷热感，
4: 那挺好，挺舒服。
3: 这个老伯伯，不知道您最近去吐鲁番了没有？前两天我吐鲁番的朋友来信了，
4: 嗯，怎么样？吐鲁番怎么样？
3: 看看咱这人缘，吐鲁番咱都有人，
4: 可不，还有哪儿？还有海南岛呢。
3: 那可不，对吧？引河桥北，您不也是朋友？
4: 那去好嘛，我怎么到那？行，家门口子呀。
3: 吐鲁番啊，今年迎来了罕见的高温。
4: 哎呦，热！
3: 吐鲁番啊，它有一个景点儿。
4: 嗯。
3: 你去过吐鲁番？
4: 没去过。
3: 你没去过？
4: 没去过
3: 啊，那就好，
4: 没去过就好办了。
3: 那就好办了。这个吐鲁番它有一个景点儿。
4: 嗯。
3: 这个景点呢，
4: 嗯，
3: 就是在地上啊。弄了一根那个大温度计，
4: 哦，
3: 大温度计实时显示吐鲁番当时的这个即时的地表温度，
4: 就是特意放那一个温度。
3: 对，那就是景点儿。吐鲁番不热吗？嗯，他们就在吐鲁番弄了一景点，
4: 哦，
3: 就是弄一个大温度计，实时显示当前你所处的这个位置，
4: 哦，
3: 它的地表温度。
4: 哦。
3: 我一会儿这个中间要是放这个王直院长的那个直说健康，
4: 嗯，
3: 我回出去看看啊，我看一眼我能不能看到人家那朋友圈，
4: 啊，
3: 今年吐鲁番的这个前两天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就我们那朋友是老吐鲁番，
4: 嗯，
3: 土生土长新疆人，
4: 嗯，
3: 就说长这么大没这么热过，
4: 多
3: 好家伙，我出去看看呢，我不敢乱说，
4: 看看
3: 怕说错了哈。
4: 是
3: 哎呦，所以说您这要到新疆去旅游，包括各地咱朋友们去旅游，我还是那句话，看天儿啊，
4: 哎，
3: 看天儿，一定要看天儿，
4: 嗯，
3: 哈。同样的，
4: 想象的未必一样。
3: 哎，同样，我们也希望兔爷您在那边平安，
4: 嗯，
3: 开心。
4: 好，好。
3: 他说气温高，但很清爽。
4: 哦，就是气温高，看来，
3: 哎，
4: 但是不闷。
3: 对，博士说上海很热，
4: 嗯，
3: 现在是36度。
4: 哎呦。
3: 然后相对湿度它这没显示，
4: 没显示，
3: 啊，够热，
4: 但是你看到下午3点都到38度了，这温度层层的，
3: 哎呀，

0: 喝水，
1: 你可得注意防暑 啊。
0: 同样也欢迎东丽大道啊。好，没人发微信，他们不互动，咱们说咱们的。
1: 你点谁呢？没互动、
0: 啊，离了谁不一样过？今天啊，
1: 哎，
0: 我要干一件事儿。
1: 你干嘛？
0: 什么事儿呢？不好意思，
1: 还得想想，还得想想。
0: 这个前两天有咱们的这个粉丝群的家人，单独加我微信
1: 找你，
0: 哎，找我，我以为是怎么回事儿，我想说是不是还是上您家的事儿，后来跟我说不是上您家的事儿，哦，我说那您
1: 是
0: 什么事儿呢？
1: 嗯，
0: 就说给我加油，我特别感动，
1: 哦，
0: 就说呢，这个一直默默的关注咱节目
1: 啊，
0: 但是呢，就想说，问我，就是今年12月31号之前，
1: 今年
0: 啊，你还能不能把《水浒》那后边给我们讲了？
1: 好嘛！
0: 我一开始以为啊，这位朋友是真的关心我，后来我发现他是演的关心我。
1: 没有，没有，你就是心里人家想听。人想听、
0: 啊、是，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个《水浒》这个事儿呢、我肯定是得讲
1: 讲。
0: 然后人家也他说的很中肯、他说您要再不说这个新闻，
1: 怎么着？
0: 等你再说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记，就没有那个期待感了。
1: 哦，差不多是不是？得把那个别落太多。
0: 然后人家也说了，说你不要在乎啊，这个群里头谁批评你说他不爱听，他只代表他自己。他代表不了大多数人，
1: 那肯定啊，
0: 你要是因为一个两个你把我们大多数人放弃了，也是对大多数支持咱们节目的听众的这个一种，就是他那意思，就是也对他们是一种
1: 伤害。这个人家说的没毛病。
0: 哎呀，我看完以后我挺感动。
1: 嗯，
0: 他的再溜的跟我说，不要提他的姓名。
1: 再溜的
0: 啊，不要提他的姓名。他说他们单位领导也听。
1: 你看看他是不是领导想听，他替他领导说来了。
0: 我也是这么想。
1: 完之后呢，你先一讲，完之后他把你们俩说话那个，哎，小截屏给领导。你看领导，你看我行吗？这意思办的。
0: 他肯定是想跟领导说。领导，你想听什么？嗨，你大卫，咱自己人，我跟你说一次。
1: 手拿板砖，
0: 哎，
1: 是吧？哎，我你听着去吧。
0: 对，但是呢，我也挺感谢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说这你们节目开设的这些小专栏是吧？新闻里边有学问，
1: 嗯、
0: 新闻深一度，
1: 嗯
0: 啊，大卫说历史、
1: 嗯、
0: 是吧？哎，
1: 嗯、
0: 现在插播是吧？
1: 对，
0: 我都特别喜欢。那我也是有这想法。这都七月份了，七月份都已经过去快20天了。我是想把这个《水浒》的事儿呢，在今天就给它做一个了断。
1: 哎，挺好，
0: 就把这新闻讲完了。
1: 是是。
0: 但是呢，可能会对一些朋友来说，我还是得客气的说一句：每一位听友都是我们的，咱不能说上人下人，相声说一时父母是吧？但每一位听友都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1: 这倒是
0: 啊，您都是我们的重要支持者。
1: 那肯定。
0: 我也得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事儿说了。如果您期待听新闻的话，那不好意思，可能下周一、
1: 哎、
0: 啊，我们给您准备新闻。
1: 今天可能您有点小遗憾哈，但是我们也是满足其他的朋友。
0: 对，因为这个事儿再拖时间长，再讲前面就接不上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大卫说历史，我们就把《水浒传》我们之前的这个连载呀、啊，是吧？
1: 嗯，
0: 载到哪儿了？
1: 载到哪儿？载到咱上次不就是开会、
0: 嗯、
1: 给他们东南西北每个地儿都开一个吗、
0: 哎、连载我们今天给他来一个大中局啊、嗯、
1: 你这都是什么行话呀，
0: 大中局The end，大中局，大结局，
1: 还大中局，哎呦、大局，我想起猫来了，行吧，我给你来个凑个引诱啊，来、
0: 哎、
1: 朋友们，大话历史来了！
0: 哎，大话历史，哎呦呦，一有这个怎么没了？
1: 就到嘎噔就到这儿、
0: 哎，
1: 就跟你每次讲大话历史一样，嘎噔听，都契合。来吧，
0: 不好意思各位，今天嗓子不在家啊，嗓子不在家。
1: 要不这样，我骑自行车给弄回来。
0: 你
1: 等我。
0: 你呀，你还真骑不骑自行车？我告诉你们，共享单车涨价了。共享单车涨价了，
1: 坏了！
0: 共享单车以后近道的涨了，差不多涨幅是60%，原来是1.5块
1: 呀，那涨不少啊！
0: 涨完以后，现在好像是1.88块，但是骑时间长的便宜了， 企业所成本啊各项什么的，
1: 那和我那对我

0: 好啊，
1: 对呀、
0: 啊，我这骑都是近道，人涨钱了。
2: 你就是地铁解脖嘛，对不对？
0: 不行，
1: 你从北仓出来，然后你坐地铁，
0: 我上哪？
1: 你到营口道，然后你就这一股劲，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所以说，
0: 行啊，
1: 要我说，
0: 那我走回来，
1: 不是以后什么，
0: 嗯，
1: 还得回到老百姓买自己自行车的时代。
0: 你要这么说还真是，我这一年给他交那钱，我可能买好一辆了、
1: 啊。你想吧，你一天啊，咱就说、嗯、早起，嗨，怎么又讲这儿了？
0: 哎，
1: 我呀就倒霉在你身上。
0: 哎，我没让你讲，你让我说
1: 的。真
0: 的
1: 啊，你我这
0: 你
1: 老话说对，黑蛋当家，防倒无他。
0: 走，到底我给我算呢这钱？
1: 不用了，嗓子在不在家没事儿啊，没事儿，不打紧。
0: 那我不去了啊。
1: 那不用去了。
0: 那您说吧。
1: 大卫说历史，朋友们，你们现在赶紧光着脚奔走相告。
0: 别扎着。
1: 今天《水浒传》要给他结了，我要把宋江给结果了。
0: 好，说吧。
1: 当年怎么讲起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就是讲宋江，我认为他是这个，现代来讲，他是企业。
0: 嗯，
1: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双重大师。
0: 嗯，
1: 我一直这么觉得。
0: 对对对，
1: 我从来不觉得四大名著仅限于四大名著。
0: 嗯，
1: 它里边有很多智慧。
0: 嗯，
1: 我跟你们各位讲，到今天，
0: 嗯，
1: 仍然是可以沿用的。
0: 你瞧瞧，还真是
1: 啊！就哪怕是卿卿我我、情情爱爱、豪门恩怨的《红楼梦》，
0: 嗯，
1: 它里边有很多，咱说现在这个。在生活当中都可以继续沿用，
0: 哎，
1: 为人处事的哲学，
0: 嗯，
1: 为人处事的学问，
0: 嗯，
1: 都可以，
0: 都是生活中的道理。
1: 我们原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0: 嗯、
1: 就是讲，就说宋江是怎么一步一步上了梁山以后、
0: 嗯，
1: 因为他是后上的梁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他是后上的梁山。
0: 嗯，
1: 当时梁山分为两个集团，
0: 嗯，
1: 一个叫王伦集团，
0: 嗯，
1: 真正梁山的这个创始人，
0: 嗯，
1: 品牌创始人。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他是一个集团的人。
0: 哦，
1: 宋江是叫什么？及时雨宋江。
0: 及时雨，
1: 他代表了梁山的一个新集团。
0: 嗯，
1: 新一波人，就是老梁山和新梁山。
0: 哦，你瞧瞧，
1: 对，
0: 这就两波了。嗯、
1: 对，我们当时是拿谁说呢？
0: 嗯、
1: 拿的是这个汉帝忽律朱贵。
0: 我们就是从朱贵开始给大伙说的，
1: 就讲宋江，就拿他举个例子，
0: 嗯、
1: 宋江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王伦的人给清洗出去，
0: 对，换成自个儿的人，
1: 对，而且从王伦的那些老人手里一点一点的把权力给收回来。
0: 哎，
1: 这个现在在很多企业当中，
0: 嗯，
1: 那太常见了。咱们节目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我说的是民营企业啊，
0: 嗯、
1: 上班、
0: 嗯、
1: 你要知道，一个空降来的总。业务条线总，他要想跟宋江一样做、
0: 嗯、
1: 他都未必有宋江那两下子。那宋江是怎么做的呢？
0: 嗯，
1: 咱们说了，他用了几招。
0: 嗯，
1: 第一招，
0: 嗯，
1: 就说这个把他的权力收回来、
0: 嗯、
1: 就是先把他派出去，
0: 对，
1: 挑逗李逵，
0: 嗯，
1: 让李逵想家，
0: 先外派呗，
1: 哎，逗楞李逵下去接他老娘。
0: 嗯，
1: 然后呢，这中间又引出了什么？李逵的母亲被老虎吃了，
0: 是是。
1: 他呢又怒杀李鬼，
0: 哎。
1: 然后呢，在曹太公那儿呢，又吃多了酒，醉酒被官府拿住了。然后呢，朱贵呢又跟他弟弟笑面虎朱富是怎么样麻烦了青眼虎李云这一丝衙役，
0: 嗯。
1: 然后把李逵救出来，怎么双方又大战了三五回合，
0: 嗯、
1: 最后几句话把李那个青眼虎李云又给拉上梁山，
0: 一块上了。
1: 对、
0: 嗯，
1: 当时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嗯，
1: 有很多细节呀、啊，这个。我们也没法给您再回述了，时间的关系、
0: 嗯、
1: 我们就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儿开始接着说，
0: 哎，
1: 是吧，
0: 接着说啊。
1: 这个我也挺遗憾的，怪我有些东西啊一撂下可能就忘了，要是连着说每周五都说，大伙儿可能还能记得清的，
0: 没关系、
1: 啊、
0: 嗯，来吧，接着说。
1: 之前咱们说了，
0: 嗯，
1: 把李逵呢从官府那儿救出来，
0: 救
1: 上山，
0: 嗯，
1: 哎，晁盖、宋江、吴用这帮人大排宴宴，
0: 嗯，
1: 这吃着饭的时候呢，你看这就有领导的这个叫贴心人啊，
0: 嗯，
1: 或者叫领导肚里的虫啊，
0: 嘿，
1: 就提了，你看这回铁牛兄弟好险呐、
0: 啊，嗯，
1: 要不是提前咱们梁山酒店，
0: 嗯，
1: 这个梁山酒店大家可以理解成是打尖儿的地方，
0: 哎，
1: 但更重要的是梁山的情报站，
0: 是，
1: 哎， 说如果不是酒店提前收到了情报，
0: 嗯，
1: 铁牛兄弟恐怕早就身首异处。
0: 嗯，
1: 这个人我不能从这个《水浒》的原文当中看出来他是什么关系，但是我相信这个人平时没少观察宋江，也没少跟智多星吴用交流。
0: 你瞧瞧，
1: 他这个人提的话，宋江不会接。因为哎，对，因为你要知道，自古以来这个职级都是在的
0: 啊、哦，对对对，
1: 特别小的一个，咱开玩笑说小屁屁，他在梁山上说一句话，宋江马上来接，那就说明什么？宋江太没有城府了，
0: 嗯，
1: 你就太明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他说完以后呢，得按照顺序，
0: 他不能接，嗯，
1: 还得有人提，
0: 嗯，
1: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得有人把这个话从小小弟们的嘴里头再端到宋江眼前、
0: 嗯、一点一点的往上，
1: 哎，让老大再借题发挥。
0: 哎，
1: 这个时候吴用说，对呀，
0: 哎，
1: 梁山酒店这功劳大大的，
0: 嗯，
1: 但是咱梁山现在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这一家酒店，
0: 一家
1: 酒店，
0: 对，
1: 梁山现在兄弟们都纷纷来投，
0: 是
1: 吧？
0: 人也多了，
1: 哎，
0: 嗯，
1: 因为朝大哥，
0: 嗯
1: 啊，因为宋大哥，
0: 你瞧瞧，
1: 是吧？
0: 嗯，
1: 但是一家酒店满足不了他们住宿、用餐、居住以及情报搜集的工作，
0: 是是。
1: 而且梁山现在越来越扎眼，
0: 嗯，
1: 官府也盯得咱们紧，
0: 对。
1: 所以吴用就说，就我当时开玩笑说，管宋江叫宋总。就相当于宋江是梁山集团的头，董事长，
0: 对
1: 啊、总经理，
0: 对
1: 啊、大老板，总裁，就这意思，
0: 大 boss。 嗯，
1: 哎，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宋总，
0: 嗯，
1: 咱呢把这一个酒店咱增设三个酒店，咱变成梁山东西南北四处都有酒店，
0: 哎，四个地儿都有，
1: 分立在梁山的四方水路要道。
0: 嗯，
1: 哎，宋江说这，哎呦，你看，要不说吴用同志是秘书长呢，
0: 对，对
1: 吧？
0: 对，
1: 哎，秘书不带长排，
0: 行了，你这好
1: 啊，不说了啊，不说了，再说一会儿就不让说了。
0: 哎，
1: 宋江说，哎，这提议挺好
0: ，
1: 你展开说说，
0: 你看，就这个就说明心离了，
1: 对吧？
0: 愿意让他接着说了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吴用就说这样。咱不是原来有一家梁山的酒店吗？叫东山酒店。
0: 原来在靠东边。
1: 咱啊，拿东山酒店啊当一个这个起点，把东山酒店的人一分为四，分着这几家。这样的话呢，他们到了新的店了以后，能培训，
0: 哦，
1: 能带员工，
0: 哦，
1: 对吧？你比如说，东山酒店人还在东山，
0: 东山，
1: 那西山、南山、北山这三家新干的，
0: 嗯，
1: 他还有个新员工培训。把这东山酒店的人都给散出去，
0: 你听听，
1: 哎，比如说后厨，
0: 嗯，
1: 挑出三个头，是吧？这三个头去西山、南山、北山，
0: 哦，
1: 哎，让他们带着东山酒店的经验去。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不就把人家那手底下人就都给遣散了吗？
1: 对，
0: 散了，
1: 就把你主棍手底下四梁八柱，
0: 嘿，
1: 你的这些
0: 左膀右臂
1: 啊，都给你散开，让你第一没人可用，
0: 对，
1: 第二打破你原有东山酒店的这个咱怎么说也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我就举个例子，是什么？当年有八个字的评语，针插不进，
0: 嗯，
1: 水泼不进，
0: 嗯，
1: 就是往里掺沙子，
0: 嗯，
1: 让你的东山酒店不只听你主棍一个人，
0: 是的。
1: 然后他就增设了西山、南山、北山三个酒店，分别是同为同盟兄弟，
0: 嗯，
1: 领南山啊西山酒店，
0: 嗯，
1: 李立领南山酒店，
0: 嗯，
1: 石勇掌管的是北山酒店，
0: 都有人了，
1: 充当梁山外围情报站，盘查路人，探听官府动静，
0: 嗯嗯嗯，
1: 接引天下有意投奔梁山之好汉，遇有紧急军情，放号箭传信，山寨随时出兵接应，把守关口，
0: 哦，
1: 继续承担着梁山集团人力资源、情报搜集、边防前哨的三大作用。当时咱们是这么讲的，
0: 讲到这儿确实，
1: 这个是第44回，叫锦豹子小径冯岱宗，并关锁长街玉石秀。
0: 要按这么说呀，也没把主棍怎么着，
1: 还不怎么着，
0: 这不都还给他一个酒店管着了吗？
1: 主棍原来负责的部门被拆成了西北南这三个酒店，
0: 对呀，
1: 相当于主棍从原来梁山的唯一就这么一个酒店，
0: 嗯，
1: 变成了四分之一，
0: 四分之一，
1: 我

0: 说了，这招还不算完，宋江他们还有一招。
1: 哪一招？
0: 当时咱们说了六个字的评语，叫配副手改汇报。当时我们讲，因为那一段时间我们说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正值梅以一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
1: 是。
0: 为什么我说梅以一？我拿这个国际新闻来举例子。
1: 嗯，
0: 就当时打起来的时候，在冲突当中，很多人就判断，伊朗的军政高层是吧，包括这个最高领袖，
1: 嗯，
0: 都被美军的斩首行动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所以当时就觉得，哎呦，伊朗要撑不住了，要垮
1: 了。对。
0: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伊朗的军政格局、政治局面始终稳固。
1: 为嘛呢？
0: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伊朗早有安排，
1: 哦，
0: 所有的关键岗位都有替补，
1: 哦，
0: 哎，倒一个，下一个立刻顶上，这叫什么？人亡政不息，
1: 都有替补队伍啊。
0: 哎，尤其是伊朗的军事体系，双轨并行，层层分散，是吧？举个例子，我现在我就开始定黑单之后。有三个替补，改名啊，黑丹老师，哎，很不幸，
1: 不幸吗？不幸吗？说明白了，
0: 很不幸，下周一有事儿。后边的顶上，哎，下周一那个
1: 有事儿，
0: 再顶上，就总有人能顶得上。
1: 哎，就是人家都有前后眼，都给安排好了。
0: 后来呢？哎呀，这个咱们国内有一些关心国际时政的网友就说：“哎呀，你看伊朗如何如何。”其实我没觉得有多高明。
1: 嗯，
0: 我想说这一招。《水浒传》里都有、
1: 哎、
0: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什么叫真正的文化自信，就是我说过，历史很多时候只是在不断的重复，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地缘政治国际政坛上的一些招数谋略、其实在三国呀、水浒啊，哪怕是西游啊里头，你都能找到影子。咱们的老祖宗在写书的时候，不仅仅是给你写个乐，它里边有很多这个社会的知识，
1: 很多智慧在里面。
0: 五千年泱泱华夏，就这四套书被称为四大名著，仅仅是让你看个乐吗？朋友们，
1: 还真是。
0: 你见过别的是名著吗？
1: 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四大名著它
0: 都不是，
1: 之所以经典，肯定是里面有它的自己的道理的。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再怎么样得楞这个朱贵啊，叫配副手改汇报
1: 啊，怎么个意思？
0: 原来呢，这些酒店呢就是他们干，
1: 是
0: 你们就是老大，
1: 对，
0: 你们就是一把，
1: 对，
0: 旁边没有别人了。
1: 是
0: 现在给你们配副手，
1: 配副手，
0: 这个事儿是打哪儿来的？插翅虎雷横上山以后，宋江就问吴用，哎呀，是吧，咱哪天跟朝大哥商量商量，弟兄们现在人才济济、咱怎么分配？
1: 哦，
0: 哎，商量山寨这个分工。
1: 哦，
0: 宋江就提了、
1: 嗯、
0: 就说你看，嗯，人多也没地儿安排，
1: 主要哎，那最近来的人多了，
0: 对、
1: 嗯、
0: 那你上哪儿去呢？哎，我提出来每个酒店设两个头目、
1: 剩俩，
0: 对，就是关键岗位必须配正副二人互为替补。
1: 你想这就有来替补，
0: 我真的我找到原文了、
1: 嗯、
0: 我们节目说水浒，我们是仅仅围绕原文来说、
1: 嗯嗯、
0: 不是臆想，不是揣测，原文写
1: 写嘛呢？
0: 宋江说，
1: 嗯，
0: 再令石谦鼓上跳蚤，
1: 对，
0: 跳蚤早
1: 早，
0: 对吧？
1: 不是
0: 鼓上早石谦去帮助石勇、哎，乐和还是月和还是？
1: 哎呦，这个我不好说，这可能有可能是不是月呀？
0: 是吧？
1: 嗯，愿意
0: 就借王吧。啊，他去帮朱贵儿，郑天寿去帮李立，一会儿问问寿科斯，这个读月和还读乐和？反正扣你的钱。哎，然后呢，东南西北，四座店卖酒卖肉，接引四方好汉入伙，每店内设两个头目。这是原文，
1: 哦，等于是东西南北都放出去一个，
0: 对，就等于什么呢？
1: 等于
0: 四个酒店都有四个总监，
1: 还都有副总监，
0: 给他们配副总监，
1: 八个，
0: 对，
1: 哦，
0: 因为咱们之前说了，把梁山大酒店拆成东西南北四个小店，
1: 嗯，
0: 但是有个 bug， 这四个小店就一个一把手，那这一把手进去了怎么办？叫官府给抓走了怎么办？
1: 好，
0: 没有替补，这个人如果出去办事儿了，
1: 嗯，
0: 或者说真的叫官府给拿住了，
1: 真是
0: 这酒店没人管了，
1: 这不就坏了吗？
0: 所以宋江借故提议说：“哎呀，咱们得有个照应啊，
1: 有个照应，
0: 对吧？我刚才说了原文了，
1: 其实我觉得孙将说的有道理。
0: 哎

0: 是吧？
1: 哦，
0: 梁山正式成立了，松江也稳了，
1: 稳了，对，
0: 稳了，
1: 对。
0: 整个白衣秀士王伦的人基本上都让他清洗的都差不多了，都出去了，他得安排自己人呢。
1: 嗯，
0: 所以宋江就叫什么岗位双配替补冗余制度化，
1: 这就开始哎
0: 哎
1: 给你们的安排捋顺了。
0: 四个酒店八个头领，
1: 八个
0: 每店两个人，
1: 两个人。
0: 东山酒店是孙新和母大虫顾大嫂，
1: 哦，
0: 西山酒店是张青跟孙二娘，
1: 嗯，
0: 南山酒店是朱贵和鬼脸杜兴，
1: 杜兴。
0: 北山酒店是李丽和那个叫什么火闪婆，那个王定六。宋江的理由是这样，一来老大们各个店的一把手出去办事，或者有个三长两短的，有人能顶上，店里工作不受影响。
1: 哦，原来如此。哎，我插个问题行吗？
0: 行。
1: 就这个，我记朱贵他不是有个哥们儿叫朱富吗？就是笑面虎。
0: 是啊。
1: 那为嘛不把这朱富派给他？你看哥俩一块知根知底的搭档多好，韩红讲话了，给走个面儿，是不是？
0: 你想知道宋江为什么不把朱富朱贵哥俩放一块儿
1: 啊？对呀，这不是怕那哥俩不好摆呢？
0: 广告过后
1: 哎
0: 给您答复。
1: 好嘛，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溺水事故是青少年第一杀手，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地点。随着气温日益升高，暑假已经开始了，可爱的小神兽们又要出笼了。然而随着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中，溺水事故堪称第一杀手。家长要注意，真实的溺水是无声快速的，而不一定都像影视剧中表现出的使劲扑腾大声呼救。当发现孩子在水中保持目光呆滞，看向前方，头上扬嘴微张的姿势时，家长就要警惕孩子可能溺水。那么哪些地方是溺水的高风险地点呢？首先就是开放性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域玩水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野外水域还存在岸边湿滑、淤泥松软、难挣脱、水草易缠身、人烟稀少、难以获救等危险。因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救援，反而被拖入水中的惨剧时有发生。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更易发生意外。其次是公共泳池和水上乐园等场所，这些地方容易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如游泳时抽筋或多人在水中嬉戏打闹，导致孩子呛水，进而惊慌失措发生溺水。即使身处泳池浅水区或浅水海滩，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抽筋、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在海滩上还有可能被卷入深水区，家长要时刻对孩子进行看护，不能分心聊天或玩手机。
3: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
4: 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好，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关于宋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老梁山集团的人清洗出重要岗位，安插自己的亲信势力，我们想把这个故事给结了。
1: 哎，是。
0: 刚才呢黑丹老师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1: 啊，
0: 就是水浒里边有很多是哥俩同为同盟，
1: 是
0: 是吧，那个还有几个我就记不住了啊，
1: 都是
0: 为什么朱富朱贵不把他的兄弟、
1: 啊、
0: 朱贵派过来，
1: 对呀，为嘛呢？
0: 对吧？为什么老话说打仗亲兄弟？
1: 对呀，朱富朱贵哥不哥俩一块儿经营不挺好的吗？
0: 运营上，宋江把朱富朱贵哥俩给分开了呢。
1: 啊，
0: 你会发现《水浒传》里只要是兄弟打仗都在一起。
1: 嗯，
0: 阮氏三兄弟同为同盟，谢珍谢宝，张衡张顺，孙立孙新，朱富朱贵，孔明孔亮，穆弘穆春，蔡福蔡庆。那为什么高层没让朱富朱贵在一起？
1: 为嘛呢？
0: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得从宋江同志的高度，从人力资源大师宋江先生的视角去看，为什么不让他俩在一块儿，而且又给他配的新

0: 助手。
1: 哦，看看看。
0: 对，
1: 嗯，
0: 我刚才说了，
1: 嗯，
0: 朱富所在的这个酒店，
1: 嗯，
0: 他的副手是谁？
1: 杜兴。
0: 杜兴，杜兴在《水浒》里头的魂号是什么？
1: 魂号不知道，谁知道他呢？妈呀！
0: 杜兴的绰号就是你画完最美的妆，
1: 啊，
0: 鬼脸。
1: 你才鬼脸呢！
0: 你看，
1: 你才鬼脸呢！
0: 哎呀，你得
1: 我最美的妆那能是鬼脸吗？我最美的妆那多精致啊！
0: 顺
1: 脸，我倒顺脸，讲话吗？顺脸。
0: 可能有些朋友啊不知道鬼脸杜兴原来是干什么的
1: 啊？他原来干嘛的？
0: 嘿嘿，你要看《水浒》，你就发现，嗯，杜兴这个人啊，为什么叫鬼脸？你怎么理解鬼脸杜兴？
1: 鬼脸，我觉着这个人应该就是那种三花脸儿。我琢磨着啊，
0: 嗯，
1: 我瞎琢磨，三花脸儿的那种人，就是比如说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看人说人话，看鬼说鬼话，是不是这种？
0: 哎，确实像你。
1: 走。
0: 其实呢，鬼脸杜兴这个鬼脸，您就用天津话想四个字，
1: 嗯，
0: 八面见现。
1: 哦。
0: 杜兴在原文里说了，他是李家庄的大总管。
1: 大总管，
0: 朋友们，古代这还有封建这个礼教制度在了。
1: 嗯，
0: 谁家能当大总管，那相当厉害了。
1: 哎，还真是。
0: 你看那个《雍正王朝》那剧里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各个王爷府上，
1: 嗯，
0: 那总管可不是一般人，
1: 不就是大管家吗？
0: 对呀，
1: 是吧？
0: 谁能干大管家？
1: 嗯，
0: 对吧？
1: 大管家可不容易。
0: 杜兴是真正咱说在大户人家干过，
1: 嗯，
0: 办公室主任。
1: 办公室主任。
0: 对，会议处、秘书处，就这些工作他都干过。
1: 这不好干这活
0: 儿啊！老爷说了，开个会来研究研究，咱家钱不够花，这是不是开会？
1: 是。
0: 他得去张罗。
1: 对对对。
0: 安排完今天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季度咱家钱紧，
1: 嗯，
0: 你们各个方面，
1: 嗯
0: 啊，各个部门你们都得。降成本，
1: 降成本，
0: 那你是不是得出去上传下达？
1: 是是，
0: 原文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我也是啊，让豆包帮我找的，
1: 嗯，
0: 如果有不尽完备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和指正。
1: 你看大佬现在啊，就为了怕会有人说，提前都给大伙儿规定好。
0: 确实啊，
1: 这说的好。
0: 这个什么呢？这个豆包说，
1: 嗯，
0: 关于《水浒传》原文里头对鬼脸杜兴的评价有这么一句话，
1: 说的什么呢？
0: 叫每日拨万论千，尽托付与他。
1: 这么厉害。
0: 拨就是拨打电话的拨。
1: 嗯。
0: 论就是这个论。
1: 讨论的论。
0: 讨论的论。
1: 嗯。
0: 什么叫拨万论千，尽托付与他？就是钱啊，大事小事啊，
1: 嗯，
0: 事无巨细都给他，
1: 嗯。都让他办。
0: 哎，还想起了那句年代感十足的评语，
1: 嗯，
0: 你办事我放心。
1: 嗯。
0: 他是非常精通一个大企业大部门的运营钱粮出纳人情往来，他是梁山非常稀缺的真正的管理人才。
1: 把这么优秀的人
0: 对
1: 放到那儿去，那朱贵不挺厉害的，至于放个那么优秀的吗？
0: 是，朱贵是梁山元老
1: 啊。
0: 为什么叫旱地忽绿？我们当时说了，
1: 嗯，
0: 忽绿其实就是鳄鱼的意思。
1: 对呀，
0: 旱地鳄鱼就离了水能活，在水里它更厉害。
1: 对呀，
0: 他是擅长江湖接应，跟这帮人打头碰
1: 脸，已经够全面的了。
0: 但是，
1: 嗯，
0: 你们记住，朱贵身上有一个特别鲜明的老问题。
1: 老问题？嘛问题呀？
0: 就是朱贵没有企业化思维。
1: 企业化思维？
0: 对，我们说了，
1: 嗯，
0: 朱富、朱贵哥俩是白衣秀、是王伦、老梁山那一派人。
1: 对，
0: 我要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1: 嗯。
0: 他们就相当于老机关，
1: 老机关
0: 做事儿呢，可能不讲究成本，
1: 哦，
0: 讲究江湖义气，
1: 嗯，
0: 是吧？凡事讲义气，轻利益，
1: 嗯。
0: 举个例子啊，
1: 嗯，
0: 黑蛋老师就是主妇，
1: 我主妇，
0: 哎，主棍儿，主棍儿，
1: 哦，对，
0: 然后呢，来朋友了，
1: 来朋友了，
0: 到东山酒店了
1: 啊。
0: 黑蛋一看，哟，这么多年没见，
1: 是
0: 老同学。
1: 我一看，哟，这不是那个我小四哥哥吗？老家来人了吗？
0: 啊，你怎么要了饭了？
1: 那拿着鼠来宝就唱着调来的，
0: 好嘛？你哥哥摸着小胡子，
1: 那我也得 对吧？
0: 哎呦，戴个小帽来
1: 那，那我肯定得那啥呀，
0: 是吧？啊，好好招待，
1: 招待。
0: 说白了，黑蛋老师这做派，你们大伙儿包括我在内都喜欢。他在哪儿管事，到他那儿去，绝对啊，排面啊，给你足足的。
1: 对呀、
0: 啊，谁来吃喝都不要钱，白吃白喝。
1: 哎，也不行，
0: 是。但是朋友们、
1: 啊，
0: 你要知道。就是松江他掌管的梁山集团，你说他是个集团也好，是个土匪窝也好，
1: 嗯，
0: 他们也得过日子，摆钱算，
1: 是人吃马喂呀，嗯，
0: 像我刚才说的，黑丹就是朱富的作风，
1: 嗯，
0: 这叫粗放式运营。
1: 哦，那你刚才说那个企业化思维是个什么？
0: 企业要的是什么？
1: 嗯，
0: 企业一般大家都知道，企业要三效，这也算是一个知识点，
1: 嗯。什么
0: 哪三效？
1: 什么三效？哪三效？
0: 人效、时效、平效。人效就是你这一个人能干多少活，时效就是每天八小时以内，单位时间内你能产出的生产物。
1: 生产力。
0: 平效是什么？
1: 嗯、
0: 平效指的是我就这么大个厂房，我就这么大个地儿、
1: 嗯，
0: 我能够产出多少效益？就是三效：人效、时效、平效。
1: 其实还是产出比呗。
0: 对。一高兴，哎，这活儿你去吧，正好你没休息、
1: 嗯，
0: 你出去散散心，缓缓，
1: 嗯，
0: 对吧？哎，这个撒手了，那是静姐的朋友来了，咱别要钱了，是吧？
1: 啊、
0: 给他开一间房，不行挂我账上、
1: 啊，
0: 最后到月底我找那谁谁找宋董给签个字，
1: 嗯，
0: 朋友们像不像？很早年间咱们的厂子
1: 有点儿，嗯，
0: 厂子里不能放公用东西，扭脸就没，放块四海的椅子，你信吗？还没洗薄了就不知道没有
1: 了，不知道谁拿走了。
0: 对，但是要改怎么改？我一人发你们一块椅子、
1: 哎、
0: 你就用你自己的，
1: 是
0: 没了就没了，有你自己看好，当把共用的东西转成私人利益的时候，你放心，天性会让每一个员工都看自己那块椅子看得紧紧的。
1: 是，这确实
0: 对吗？
1: 对，
0: 对不对朋友们？
1: 嗯，
0: 生产的工服发给你了啊，
1: 对，
0: 就这一身，
1: 就这一身，
0: 三年一穿，对吧、
1: 嗯、
0: 漏了自己补去，
1: 对，
0: 想换拿钱买来，
1: 再对再要那你就得交钱了。
0: 以前什么哎，可劲儿换，
1: 对，
0: 俩月换一套，哎，我这胳膊肘磨漏、
1: 啊、后来发现自己小舅子嘛都穿是这个服，
0: 对，给爷爷奶奶姥姥爷都弄上了，都是这个。那不行，为什么一个人能干的活要多花一个人的钱？这就是老年间梁山的粗放式运营。
1: 嗯，
0: 以前老厂子老单位都这样，嗨，这块不差那块不差，到年底一盘账坏了，没挣几个钱，
1: 可不呗。
0: 精细化运营，它的企业化思维是什么？就直花该花的钱，你谁来了我可以给你打个折，但是不好意思，该吃饭吃饭，该花钱花钱，
1: 这挺好，
0: 不含糊，不该花的我一分钱我也不多花。这是咱说白了，老年间大锅饭和现在民营企业它本质上的区别。
1: 确实。
0: 那朱贵掌管的南山酒店是梁山的南大门和情报枢纽。
1: 嗯。
0: 既要接待天下好汉盘查路人，
1: 嗯，
0: 又要钱粮清晰情报灵通。那为什么给他配都姓
1: 啊？
0: 第一，你们哥俩朱富朱贵要凑一块，这酒店就是个亏空。
1: 对呀，
0: 那你说朱富朱贵过来了、
1: 嗯、
0: 宋大哥最近来几个老家亲戚是吧，哎呀你看看这一看好嘛，房费好几万、嗯、
1: 那能行
0: 吗？餐费好几万，
1: 你瞧瞧，
0: 你给他批不批？你要给他这面，那三个酒店怎么办？
1: 哎，
0: 你要不给他这面，他觉得那你让我干，你又不支持我工作，出去一拨了脑袋，看见了吗？董事长不支持我工作，
1: 你瞧瞧，
0: 顶名让我干，我让他签单他都不给我签，
1: 他不乐意。
0: 可问题是人董事长不签这个单是有原因的，没毛病，你这老来白吃白喝，我这也不
1: 一个月不行，俩月
0: 我也不是赊咒的呀，
1: 对呀、
0: 啊，对吧？所以要给他配一个杜兴，
1: 嗯，
0: 你可以出去打头碰脸，你去弄、
1: 嗯，
0: 但是呢，得有一个管账的人，让你该干的事儿干了还不能赔，
1: 挺好。要说呀，这宋老黑儿啊，心路可太深了。
0: 其实我琢磨还有两种可能，
1: 还有啊，
0: 对。第二种可能跟《水浒传》的情节是息息相关的。杜兴是谁啊？前面我们说了，李家庄的总管。
1: 对，
0: 他在李家庄，他跟谁混呢？
1: 跟谁呀、
0: 啊？扑天雕李英，他跟李英混。
1: 李英是干嘛的？
0: 李英就是李家庄的好汉。
1: 哦，
0: 当时呢，扑天雕李英呢刚刚投奔梁山，他带着人来的。
1: 哦，
0: 我跟你们各位说，在梁山他也分成各种集团，比如说，二龙山集团，这个集团那个集团，阮氏三兄弟集团，都分各个派别。
1: 你瞧瞧，
0: 宋江就知道扑天雕李英来了以后，他也在看宋江拿我当不当回事儿。
1: 嗯，
0: 所以为了稳住扑天雕李英，宋江就让他的心腹跟朱贵搭档管东山酒店的钱粮，既给了李英面子，又可以利用这个职位把李英这一派的人给更快的吸纳进来。
1: 哎呦天哪，你说这儿啊，我觉得借《水浒传》呀，还是见字出色的读吧。这里头套路太深了，真的。哎呦！
0: 而且我说还有一层原因。
1: 还有啊？
0: 对，一定要看《水浒传》的座次表。
1: 座次表。
0: 朋友们，你们要再读《水浒》的时候，一定旁边摆一张《水浒》的座次表，排位啊。看排位看水浒，尤其到了这我说那七十多回梁山好汉们都聚齐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事儿特别微妙。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朱贵是不是老梁山人啊？
1: 对呀、
0: 啊，元老吧？
1: 那元老级别的、
0: 啊。梁山多少人啊？
1: 100单八将啊！
0: 100单八将，
1: 那肯定得前十位啊！
0: 前十位，
1: 你按照顺序你也得搁前，最起码前二十。
0: 老姐姐，前60都没有他。
1: 喂。
0: 其实很多人说水浒你都能说出来谁是谁谁怎么回事，但是最后要看排位，排位不是白排的。当然了，你说第一集是吧，第一回合洪太尉咵把那个碑给弄御红而开，36天罡72地煞全放出来了、
1: 对，
0: 那是有天罡地煞排位。
1: 嗯，
0: 朋友们，朱贵这么老的资格
1: 啊，
0: 100单八将
1: 给排哪儿去了？
0: 他才排92号，
1: 就好嘛，跑后20去了。
0: 对，
1: 那怎么
0: 刚才我说了鬼脸独行
1: 啊，
0: 鬼脸独行什么时候上的山？很靠后了。后来就有人开玩笑说是赶紧问那个释先生，为了凑这100单马将，赶紧让这些好汉们批量上山。
1: 批量都走批量了。
0: 哎呦，鬼脸独行上山那么晚，他居然是89位。
1: 不是
0: 一个小屁屁后边来的。
1: 啊，对呀，而且还、
0: 啊、
1: 你想还是这个李英的下面的人，
0: 一个随从
1: 啊，不就是个管家吗？
0: 对呀，
1: 怎么他89，那个92呢？
0: 你再听我刚才说了，
1: 嗯，
0: 这个东山酒店老大是谁？
1: 朱贵啊，
0: 朱贵
1: 啊，
0: 给他配个副手是谁？
1: 副手不是姓杜的吗？
0: 好、
1: 啊，
0: 为什么副手排位在你前头？
1: 哎，这不能呀，这怎么能这样呢？
0: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我要给大家说，我就这一期的时间，我就真的我就很叨叨的，我就把这水浒给说透了。
1: 怎么能这样呢？
0: 我觉得整个我这稿子编的最后的精华就是现在我要说的和刚才那几句。你要看水浒，哎，不是鬼脸独行啊，是吧、
1: 嗯、对，
0: 这个那个
1: 故事了
0: 是吧，摸着天杜迁啊，云里金刚宋万，你看都是绰号，他每个人
1: 的故
0: 事、
1: 嗯、
0: 可是你记住，有人的地方就有阶层，有人的地方就是个小社会，
1: 就是个江湖，
0: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江湖也是有等级的。早出社会的就比晚出社会的老资历，可是朱贵这么资深的元老，宋江一脚给他踢到92位，而且让一个后上山的
1: 啊
0: 都姓
1: 啊
0: 比他排在前面3位，89位。
1: 对呀、啊，
0: 而且给你配个副手，副手的排位比你高。
1: 哎呦，你说当时哎，那你说朱贵心里得多难受啊？
0: 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信号，就是告诉你们所有人，
1: 嗯，
0: 梁山现在我宋江集团说了算，
1: 嗯，
0: 老梁山的人，我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
1: 哟，
0: 看见了吗？别以为你是东山酒店老大，
1: 嗯、
0: 照样我弄一个比你资历小的还排在你前头的给你当副手。
1: 你听听
0: 朋友们，你想想看是吧，公司有个、
1: 哎、
0: 比如说公司有一个董事会，
1: 嗯嗯，
0: 是吧，黑蛋老师，比如说你是一个分公司的老大，
1: 我是，
0: 你是分公司老大，
1: 嗯，
0: 我给你当副手，
1: 嗯，
0: 我比你资历浅，
1: 嗯，
0: 我来公司也比你晚，
1: 嗯，
0: 但是我是董事会成员，你不是，
1: 哎，这要是
0: 我还是你副手，
1: 你心里得多憋。
0: 哎，整个公司开会，我接个电话，我说黑总不好意思，董事会要开会，我得去。
1: 哎，
0: 所有坐底下人都在看黑蛋，你一个一把手，你都不是董事会成员，他一个年轻比你后来的副手，人都混董事会，跟董事长们这些大股东们坐在一块儿，你这一把手你不行啊。
1: 一把手心里得多别扭。
0: 这就是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上，这就叫公开处刑。我用公开处刑意思就是告所有人，
1: 嗯，
0: 看见了吗，我现在就有这个资源和权利，我就能让老梁山现在就这样。
1: 哎呦，这宋老汉儿呀，太可恨了。这个
0: 你也别说可恨，
1: 嗯，
0: 那就是生存。宋江当上宋江以后，尤其是108将都安排好了以后，
1: 嗯，
0: 他脑子里就一件事儿，
1: 嘛事儿呢，
0: 就是要回到体制内。所以他从管理上他就用的是当年他在官府当差的
1: 那
0: 套词，
1: 拿到这儿来了。
0: 朋友们，换个角度吧，从今往后，从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换个角度看宋江。当然宋江毛泽东同志点评了，是吧，
1: 嗯，
0: 很坏，是吧，投降集团头子，是吧，后边就是悲剧。但是不得不说，在人力管理上，宋江有他独到的一面。
1: 他是有点手腕啊，
0: 啊，
1: 嗯，
0: 有他独到的一面。
1: 嗯，
0: 所以说到这儿，朋友们，我们以《水浒传》为切入点，从职场和人力资源的角度解析宋江如何巧妙拆分前朝元老的业务，
1: 嗯，
0: 瓦解旧时代的势力，我们就给大家说完了。其实我们的人物讲的是朱富朱贵，宋江杜兴吴用，但是我相信就在此时此刻，职场上也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经历着宋江杜兴吴用朱贵他们相同的遭遇。
1: 还真是，
0: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几期节目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水浒传，欢迎大家录音收藏，尤其是刚到职场或者新换单位的朋友，没事的时候可以多拿出来听听。经典经典，全新解读，古人智慧，今日共鸣。大卫说历史，《水浒传》这个段子就给您讲完了。又来这一下，
1: 都没弄好，真是的。
0: 说完了宋江啊，我们该请我们王直院长了。
1: 哎，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大卫认为，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恶性肿瘤的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很难做出明确的诊断。一旦出现了临床症状，就已经是中晚期了。肺部的常规检查主要包括肺部 X 线、CT 扫描和 PET CT。普通的胸部 X 线检查看不到早期的肺癌 ，PET CT 检查费用高，时间长，一般用于对良恶性的鉴别和全身状况的检查。筛查肺部的早期病变，最佳方式是低剂量螺旋 CT， 可以发现肺部的异常阴影、结节的形态、大小及分布情况。血液的肿瘤标记物检测实际的意义并不大，某些特定类型的肺癌可能会指标高一些。肿瘤标记物异常不能证明一定有肿瘤，肿瘤标记物正常也不能保证就没有肿瘤。肿瘤标记物检测只能是一种辅助的参考指标，不能作为诊断标准。肺癌的确定性诊断还是需要病理学检查，包括支气管镜、直接穿刺和手术等方式。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647 6026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4: 看看劲儿的。
0: 好，职工职令该做的事情我们还得做。
1: 那当然了，
0: 这个欢迎大家啊，这个多多关注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
1: 是，
0: 虽然我们讲新闻。

0: 们讲故事，但是我们这广告也得给人好好播。
1: 那当然。
0: 哎，中诺口腔医院呢也是名声在外，而且呢汇聚了多方的这个专家和优秀的博士团队人才。
1: 对
0: 啊，现在大家呢，无论您是拔牙、种牙、镶牙、补牙，然后呢，儿童的正畸，都可以拨打2652-8899，2652-8899。
1: 是，
0: 尤其是到了夏季，有的时候下雨，如果您是年满70岁及以上，且居住在市内6区的老年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2652-8899中诺口腔医院的热线。选择我们的免费车接车送服务。
1: 现在呢，正好赶上我们年终的盛典普惠节的活动，我们推出了特价种植体。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是1580块钱，如果说是半口种植牙呢，我们推出了15000块钱起步。刚才我们提到了青少年的正畸活动，也是15000块钱。另外，本次活动呢，我们都采用的是正品进口的种植体，统一的批量采购，全程可溯源。中诺口腔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我们希望大家拨打电话2652-8899，一定要说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们才能有此优惠。
0: 是的，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您现在只要口腔方面有问题，就打2652-8899，而且要强调自己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中诺口腔医院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爱听的两款好物哈，只是销售今天这一天。一款呢就是我和家人在吃的这个视状燕麦片，这个燕麦片确实好，唯一的一个特点要强调给大家，就是最好建议您煮一煮，
1: 煮一下
0: 它会更容易烂糊，老年人吃的会更烂糊。这个呢我喜欢它的原因是我本身运动，我是用它代餐，而且呢大家放心，这一款我们是中科院和农科院联手研发的保健燕麦片，你走遍所有超市，你看到的燕麦片都没有我们这款产品保健的功能强大，
1: 是
0: 零糖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天然燕麦。之前呢我也品尝过，我们家里的老人也特别喜欢，早起的时候用牛奶，
1: 这挺好，
0: 一煮连牛奶带这个吃
1: 都有营养很全面，
0: 而且它的保健效果就是这款燕麦片真真的可以调血脂稳血糖，
1: 是
0: 喝上一碗顶饱又舒服。很多上班族机关的同志们可以买放在单位，弄个小碗，
1: 你可以弄个焖烧杯，
0: 焖烧杯，
1: 嗯，
0: 哎，带到单位去都行，
1: 是，
0: 特别方便。您受累给介绍一下价格。
1: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169块钱到手5盒，一盒才33块多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您看到某东单买这一盒，
0: 对，
1: 哎，这个不是这个价格，得便宜差不多，我们能便宜70多块钱了，五盒加起来我们能省300多块钱了，
0: 是，非常便宜啊。
1: 啊，这五盒呢，一共是80小袋，每天咱们就2袋来算。差不多咱们踏踏实实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
0: 是
1: 啊，
0: 您可以拨打电话
1: 400-999-0139。
0: 那今天我们爱听商城的另一款好物就是丝滑梦
1: 木糖醇，
0: 山药坚果萨其马，这个没有负担啊，木糖醇的大家就明白了，有一些怕糖的朋友可以吃。另外呢，这里边呢有山药啊，这里边呢有坚果啊，而且呢这里面呢有面粉，这里边呢有鸡蛋，
1: 好，
0: 而且鸡蛋含量说是超过14%，不加一滴水。
1: 哎，
0: 晚上您在家看电视，
1: 看
0: 是吧，
1: 看电视，
0: 看电视剧，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
1: 嘿
0: 啊，
1: 都是情景喜剧，
0: 吃上一块这个萨其马，
1: 你
0: 就顿时感觉呀，哎呀，还想再来一块，
1: 好嘛。
0: 我们的价格是，
1: 价格直接说吧，我们现在是买3盒送3盒，到手6盒，整整是4斤8两，只要99块钱，
0: 99块钱、4斤8两，
1: 对，这个挺合适的啊，
0: 哎，
1: 非常合适。但是我们只有50组，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就50组。
0: 他们这是不是写错了？不一般老话讲半斤八两吗？
1: 走，4斤8。
0: 哦，
1: 400-999-0139，400-999-0139，99块钱到手整整是4斤8两，6大盒。
0: 哎，好，感谢各位朋友对于我们《水浒传》的这个支持。
1: 是，
0: 啊，讲完了，
1: 讲完了。
0: 无形侠客说特别喜欢听《水浒》，谢谢您啊！秀水如萍姐发就是这个
1: 哦，哎呦，
0: 屠卢饭当地有一个气温，这
1: 都快60了是吗？
0: 就跟孙悟空那金箍棒似的。 他说他前段时间去六月份，当时是57度。
1: 哎呦，
0: 谢谢张颖哈，还有兔爷说我们都非常喜欢这讲水浒。
1: 嗯，
0: 我感觉有一位听友啊，是我们年轻。

0: 友，就是爱尔兰驯鹿。他说：“说实话啊，我对文学作品啊、名著啊、历史，我都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大老师，你讲的《水浒》这些文学名著，我真是特别爱听。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讲述哈，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历史，
1: 那挺好，
0: 也多听历史。
1: 嗯，
0: 因为。”读史确实可以让人明智。
1: 嗯
0: 啊，哎，你看，兔爷爷说，
1: 哦，兔爷说燕麦片一直吃这款非常好。
0: 哎，春光明媚说太喜欢大卫说历史了。
1: 嗯，
0: 期盼着你们把四大名著都说一遍，好嘛，可别了。哎呀，我今天就是斗胆冒死给你们讲了一。
1: 好嘛，至于的吗？
0: 但是呢，这位春光明媚朋友说，我岁数大了，看书费劲。我听你们讲比看一些低档次的视频强多了，您这话说的那不也比听低档次的广播强多了吗？
1: 嗨，行
0: 了，
1: 大家喜欢就好嘛。
0: 对，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本周对我们的支持和陪伴。
1: 对，
0: 咱们
1: 下周
0: 一再见，祝您周末愉快，
1: 拜拜。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9次常务会议，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新闻快讯，千余居民嗨翻夏夜，双星街首届社区艺术节圆满落幕；缤纷活动点亮暑期，咸水沽镇社区多彩课堂护航孩童快乐成长；消防培训加实景演练，筑牢社区安全防火墙；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夏季如何防溺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沈星、龚存金报道，7月1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9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日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滨海新区、宁河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盯紧地下空间、低洼小区、建筑工地、危化企业、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扎实高效做好人员转移和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及设备设施防护，保持抢险抢修力量热备。要切实发挥区防办中枢作用，严格值班值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坚决确保全区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做优做强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持续提升小栈道、葛菇萝卜、红城芹菜等品牌效益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农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将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聚焦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实施三非四景民生项目和民心工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一百

0: 一十四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天宫探湾等创新载体，吸引落地优质项目。要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保护，聚焦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加快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常态常效。积极培育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推动绿色生态屏障盘活运营，有效实现更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要全力做好规划编制工作，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市区民心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扎实有力推动各项民心工程，确保按时按节点保质量完成。要不断优化后续运维管理，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晋南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副主任刘振明参加。执法检查组一行来到咸水沽镇便民服务中心，江恒精密仪器产业园进行了实地查看，与工作人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惠企服务、政策落地、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诉求等实际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听取区发改委和区政务服务办关于我区贯彻落实一法两条例情况的汇报，并就进一步推动法律法规在津南全面有效实施提出了意见建议。崔红梅强调，要深刻认识一法两条例是贯彻中央部署、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要坚定发展信心，做强主业实业，抢抓津南区科创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区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马小兵、王宇，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2: 日前，双新街首届社区艺术节闭幕式于初心广场圆满举办，全街七个社区、十九个小区、千余名居民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晚会在昂扬欢快的合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空竹俏花旦灵动出彩，古彩戏法平生三级回头勾月妙趣横生，唢呐独奏打虎上山高亢激昂，杂技顶花坛惊险吸睛，天津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杂技团及相声曲艺界的众多艺术家轮番登台，与社区文艺骨干同台演绎弦乐四重奏第二圆舞曲的优雅，京剧长征的铿锵，歌曲一杯美酒的醉人，让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息。新月家园小区居民张宝芬说，
3: 这个节目太好了，听说今天还有专业的演出，真是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1: 通讯员杰吉珍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各社区接连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以科普课堂、手工实践、书法教学等多样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光明楼社区开启海洋科普活动，工作人员讲解海洋生物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保护海洋、敬畏自然的理念。大家借助沙土手工打造微型海底世界，在实践中激发想象力。和茂源社区开设硬笔书法课堂，围绕笔墨文化开展教学，专业教师细致纠正书写姿势与笔画写法，让孩子们在练字过程中体悟汉字魅力，涵养静心品格。孤上社区举办五谷拼贴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合作，用五谷杂粮拼绘中国地图、航天图案，在民俗手工中厚植爱国情怀。各社区系列活动融趣味与教育于一体，为孩子们打造了充实有益的暑期乐园。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
2: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联合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天津分中心举办职工身心健康团体辅导活动，帮助基层职工疏解压力。活动以趣味游戏破冰快速拉近职工距离，活跃现场气氛。随后，专业导师围绕大脑十二项开展科普讲解，带领大家练习古法养生操，参与绘画赋能体验。 大家还同步交流工作经验，分享

0: 享生活感悟，收获身心舒缓。
1: 通讯员杨洋报道。
0: 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开展理论讲解加实景演练消防安全培训。晋南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结合火灾典型案例，围绕家电、烟头、电动车充电、油锅起火、楼道堆物等常见隐患，剖析风险危害，纠正消防误区，同时讲解报警、逃生知识，并演示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面罩使用规范。实景演练中，消防员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灭火，熟练掌握器材操作与初期火灾处置技能，以学促练夯实社区消防安全屏障。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

0: 数字化正在一点一滴成为一个城市的日常，电子支付、社交二维码构建了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大门。从没想过，立志于构建钢筋水泥的我，有一天也会成为数字世界构建的一份子。我是王琼，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大学期间，我研究的是土木工程，解决建筑的抗震问题。我的梦想是能够建造出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首个 C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化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我们你看这楼就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啊。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啊，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18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啊只有5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啊，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啊，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梦想的优选。化八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YK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2: 这三个这两车房子，就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6: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7: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6: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刚才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十四五”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5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3: 你以为是得到明年这个夏天和7、8月份才能回来呢？没想到一说差不多年前就完工了。
2: 机械声音都可以听到哈，明天就关注，几乎听不到声音。
0: 化八的模块化建设，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 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8: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剪裂墙跟吊板的问题吗？
6: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画吧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晋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9: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10: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11: 爸爸，爸爸，你已经到家了吗？
6: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十四五的故事。
1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夏季如何防溺水。
13: 防溺水安全科普，夏季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清凉的水域充满诱惑，但溺水的危险却如影随形。溺水是夏日的隐形杀手，突发性强，自救困难，后果严重，一旦发生可能瞬间夺走生命。危险水域要远离，野河、水库、陌生池塘不要去，水深不明无人看管要远离。水里遇险别慌张，如果突然抽筋或呛水，深吸一口气放松身体，尽量仰面漂浮，节省体力，大声呼救，让岸上的人知道你有危险，同伴落水这样帮。切记不要盲目下水救人，不要手拉手救人，这非常危险。正确做法：第一，大声呼救，喊大人。

0: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

0: 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所以你用完葛芥保生丸最大特点，以先治肾虚打针，尿频尿急当天见效，生干细胞治疗心脏和脑血管疾病，包括其他肝胆脾胰腺的病，它全面修复。葛芥保生丸呐，原名叫先天再造丸，是清朝的宫廷用药，恒昌炉制药厂生产的。它治什么呢？它这个疗效啊，那出奇在哪儿呢？修干细胞，生成干细胞之后，专门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看，有一个特殊的病，我们在临床实验的时候啊，那都挑病最重的呀。你像脑中风，脑中风，大家都知道，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对不对？哎，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之后，这个脑中风，你看，先是出现什么现象？胳膊伸不直，腿拖地，嘴歪眼斜，流口水。真要脑中风了呀，你要一下子过去呀，你想死了，你大小便不能自理啊，走道腿画圈啊。中风呢，一次犯，两次犯，啊，有的犯多少次？在床上吃床上辣，生活不能自理呀、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咱们有个患者，当年参加葛芥保肾丸的三期临床，那病非常重，叫张仁堂啊，这老大哥。当年参加临床试验的时候，他78岁，怎么发的病呢？原来有高血压，7-8年吃着降压药，感觉这个血压控制的还行。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沙发那洗脚，洗完脚了往前一站，就感觉脑袋一迷糊，邦当就倒了。老伴吓坏了，啊，又喊又叫，又找儿子打120，到医院，脑出血，但是出血量少，人昏迷了，赶紧抢救。抢救之后啊，命是保住了，在 ICU 又待了7-8天。好了之后呢，左胳膊不好使，你用针扎他都不知道，左腿没知觉，小便不知道，尿裤子。看着他老伴儿，发傻了，流口水，你说这咋办？他这种情况，血压继续高，还容易二犯三犯。他老伴儿啊，伺候他累的呀。这种情况，脑出血之后，淤血堵塞脑血管，形成左半身不遂呀。那你怎么办？轻堵啊。哎，正赶上我们做葛芥保肾丸的三期临床，就给他用上了。用头一天没效果，第二天没效果，一直到第7天，他老伴在他旁边坐着，他在那躺着，他把手左手抬起来，他碰他老伴，他手他不会握拳，但是他碰他老伴，跟他老伴说一句话：有尿。哎呀，他老伴儿就往我们护士站跑啊，说快点来人吧，我老伴儿能说话了。说明什么？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把他受损的脑细胞修好，他那胳膊他能平，说抬起来拿东西那达不到，能那么快吗？他能平着在床上，他碰他老伴儿还有尿。说明什么？脑细胞的小天线有一部分已经支棱起来，这样就给

0: 的加量，加到什么程度？葛介保肾丸一天三次，一次20粒，那就每天吃90粒。吃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能站起来，不但能站起来，哎，就有病的左胳膊，他能拄着棍儿，就推着那小车。你看脑中风的、脑梗的，推着小车，他俩手握着那小车，他往前推，左右推，往前倒都能走。推着小推车，他能走了，就那康复仪呀，吃一个月这样。但是大小便都知道，行动不方便，他就喊他老伴儿说有尿，他老伴儿就拿尿壶，他自己能接尿。大便那也知道。吃葛介保肾丸3个月之后，他不用推小车了，自己能走，但是能看出来他左边那半拉身子不太灵活。那起码说他从卧床大小便失禁达到自己能走，那就不错了。哎，等出院之后又康复锻炼，又继续服用葛介保肾丸，到现在他在前边走，你看不出来他得过脑出血。更奇怪的是，把他多年的前列腺增生治好了，而且他还有个病，就是胃病，有胃溃疡、胃疼、胃胀。因为什么？啊，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它是生全身的干细胞啊。胃黏膜细胞受损了，吃东西不消化，胀啊。那干细胞一多了，生成新的胃黏膜细胞，所以吃东西不胀了，不反酸了。它是哪里损伤修复哪里，全身性的修复。所以这次啊，慧心给大家争取这个葛介保肾丸呐，就想让我们所有的家庭困难的老伙伴啊都能吃得起。所以这次咱们要感谢陈厂长，感谢柳厂长给咱们办成这个事儿。我就一个目的，让大家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咱们就少花钱啊。所以这次这可能啊也是唯一一次机会，让大家吃寿星补汁儿，清除淤堵。哪里有石头当归呀、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你像咱们脑梗的、脑中风的，你脑细胞受损了，脑血管都堵了，石头当归寿星补汁呢，哎，又清堵又养气血。淤堵清出来之后，你会觉得手脚热乎，血脉通了。通了的同时，你一定要吃葛介保肾丸，它生干细胞啊，干细胞一多了，生成新的脑细胞，脑细胞那小天线都支棱起来了。所以呢，你看它生干细胞是每天再生 0.1%， 这 0.1 太少了，那你架不住天长地久啊。啊，一旦说干细胞多，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脑细胞小天线一支棱，人大脑清醒，能说话，不流口水，哎，神经支配你的四肢，手不麻不木，腿能抬起来。葛介保肾丸生的干细胞啊，是哪里损伤修复哪里。那记住，清除淤堵的寿星补汁，清得越干净，你生干细胞生得越多越快，它俩配合吃。所以这次你看我们这么几个档次，针对不同的人群。首先我考虑咱们有条件有限的，12盒寿星补汁赠8盒葛介保肾丸，这个是针对谁的？就是条件特别有限，没钱呐，没钱也得让他治病啊，啊，起码让他少遭罪呀。所以咱们手头有限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参加那12盒寿星补汁赠8盒葛介保肾丸。还有一种情况，有脑梗，有心脏病，有这个老慢性病，过去没少吃药，净上当了，心里没底了。这部分人群，慧心给你们吃一颗定心丸，你不多买，你不治，你心里总惦记着， 谁不想好？智，你怕吃亏上当，所以慧心特意跟厂家争取这么两个档次。那你就买了12盒寿星果汁，赠8盒葛芥保肾丹，这样我们几千块钱你不会上当，吃完有效果了，你就敢大胆的迈步治病了。另外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呢，就是人家吃过寿星补汁，吃过葛芥保肾丹，知道效果好，见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你就买的24盒寿星补汁，赠18盒葛芥保肾丹，或者呢36盒寿星补汁，赠28盒葛芥保肾丹。这里头啊，我把这个病给大家分分。如果你心脏病超过5年，有心梗做过支架了，或者脑梗超过5年，伴有高血压的啊，你就参加那24盒寿星补汁赠18盒葛芥保肾丹的，达到呢咱们心不慌不闷，不再心梗啊，哎，血压平稳，头脑清醒。另外呢，如果你糖尿病超过10年，脑血栓脑梗死超过10年，落下后遗症了，那这种情况啊、哦、那你淤堵的严重，干细胞严重受损，我们就参加那36盒寿星补汁，赠送28盒葛芥保肾丹。这是根据咱们有病啊不同的程度，它有轻有重啊，病的时间有长短啊。啊，慧心呢就是想让大家呀、啊、能够少花钱，吃上好药。但是这次呢，寿星补汁只有6000盒，那葛芥保肾丸呢只有4800盒，数量有限啊。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免费送。即寿星补汁拿上12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8盒；寿星补汁拿上24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18盒；寿星补汁拿上36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28盒。寿星补汁清淤堵通气血，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细胞损伤，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疗老慢病的机会就在眼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购。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活动时间是7月21号到7月25号，仅有5天时间。目前是给大家预留的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温馨提示您，本次寿星补汁仅有6000盒，葛芥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汁与参茸葛芥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汁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葛芥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 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脂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脂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脂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隔界保肾丸免费送，即寿星补脂拿上12盒可赠送您隔界保肾丸8盒，寿星补脂拿上24盒可赠送您隔界保肾丸18盒，寿星补脂拿上36盒可赠送您隔界保肾丸28盒，寿星补脂清淤堵通气血，隔界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细胞损伤，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疗老慢病的机会就在眼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购。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活动时间是7月21号到7月25号，仅有5天时间。目前是给大家预留的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温馨提示您，本次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隔界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河东区的刘平刘女士，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您好。
0: 哎，老姐姐好，
3: 我是天津市河东区的，我姓刘，我叫刘平。我今年80岁了，
0: 欢迎老姐姐啊！
3: 给您添麻烦，您给
0: 我
3: 报个名字：24盒那个寿星补脂，18盒保肾丸。
0: 嗯，啊，24盒寿星补脂，送18盒隔界保肾丸。
3: 嗯，哎，对，
0: 对，
3: 对，
0: 隔界保肾丸呢，
3: 哎，
0: 不让大家花钱，让老哥哥老姐姐们拿，
3: 哎，
0: 是要对症的好药。你呢？姓名电话留好，工作人员马上给你登记。
3: 哎，我得病情跟您说一说。
0: 好，详细说说。
3: 哎，我有糖尿病20年了，是60多岁得的。嗯，打得了糖尿病，我就吃的是那个健丁丸。嗯，我吃的是那个外糖精，那个降糖的药，外糖精和那个利格列丁，吃这两个药。那个产前是那个7点多，产后那数没准了，有时多有时少，基本上就7到10左右，就是这个意思。后来那个从打今年开始吧，觉得这个糖尿病有点重。那个眼睛不行了，眼睛上那个眼科医院去了4趟，他也看不出我有嘛。这两个眼一开始前十年做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一个眼是一开始做的一个眼，后来又做22年做的这只眼睛，两只眼睛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了。 平常是总觉得那个累没劲儿，那个一点啥也不干。我现在一个人住，孩子不跟我在一块儿，我的腿呀、膝盖疼，我也走不了道，我也下楼，有五年没下楼了。孩子们跟我买点饭来自己做饭吃，也做饭也做不了，最近做孩子就做饭了。现在
4: 老姐姐啊。现在就是糖尿病并发症，虽然血糖控制的还将就，比如说你这血糖空腹七个，你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3: 我吃的是降糖药，吃的是外糖清，还有是利格列汀片。
4: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是不是？
3: 不是二甲双胍，是外糖清。
4: 你不俩配合吃的吗？
3: 啊，是这两个。去年我想打针，想吃那个打针的那个，往肚子里扎针那个，我也不会使。那个我住院时让他们转这个吧，他们说我那个嘛血糖不算高，我那儿住院的时候，那个血红蛋白是6.多，那个主治大夫说我血糖不高，就让我接着还吃药。我住了就是糖尿病科。住了有个十几天了，出来了。
4: 好，明白了啊，就说明啊，你糖化血红蛋白6.0，就是还将就。通过吃拜糖平和利格列汀，现在呢空腹7.0，餐后2个小时7到10还行，但是现在你有并发症了，并发眼睛看东西模没模糊。
3: 模糊，我的眼睛就是模糊，它往前发展了，越来越模糊。
4: 当然了，所以这叫糖尿病眼病，也会出现糖尿病视神经病变。我给你吃胰激肽，也叫胰开，胰激肽肠溶酶，给没给你吃？
3: 胰开肠好像是。
4: 对，叫胰开。
3: 对。
4: 它就是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说明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一个。第二个，有没有出现尿频、尿液浑浊，像米汤似的？
3: 尿频啊，那个有从上个月呀、上个月中间就尿频，那个突然一开始还频，后来就真是尿频了。尿频啊，他那个白天晚上不应该得尿频呢、晚上也得起夜。睡不好觉，
4: 尿里有没有浑浊带白汤的？有没有泡沫和浑浊的东西？
3: 浑浊那个嘛，倒尿的是最低有白的尿根儿。我去化验去了，验的尿，他说的是白细胞有一个假号。
4: 有炎症了所以这叫啥呢？这叫糖尿病性肾病。要没让你吃非麦粒酮？
3: 他说我是膀胱炎，他没让我吃那头，我开的是黄灰。
4: 好了，我知道了啊，所以这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并发症。这个发展会糖尿病眼病，那眼睛有看不着的危险。出现了那蛋白。出现了白细胞有炎症，说明你肾的过滤功能不行了。这就容易出现糖尿病肾病。所以这种情况，老姐姐，叫轻淤堵生干细胞是绝对正确的。寿星补脂你原来吃没吃过？
3: 没有，我才刚听说有这个药。我要知道早早
4: 告诉你咋走道啊。先清淤堵，清淤堵就是哪儿堵了，胰岛堵了，眼睛血管堵了，肾脏血管堵了。它堵了你就清淤堵，吃那个寿星补汁儿。那么现在眼睛看不清，眼睛有肾细胞啊，肾脏有肾细胞啊，它都是管过滤的呀。你小腿有没有浮肿的时候？
3: 没有。
4: 一定要注意，如果小腿浮肿， 就说明你这肾脏功能下降了。
3: 嗯，
4: 所以这个时候啊，
3: 谢谢我
4: 水质肾脏的。

0: 哎，吃葛芥包
1: 健丁，健丁胶囊，
0: 啊，光单纯的治肾消消炎不行了，
1: 嗯，
0: 要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它能保你的眼睛，保你的肾，哦，
1: 哎，
0: 这个情况吃葛芥保肾丸，哦，
1: 哎，吃这个，还吃那个寿星那个，
0: 这
1: 哎，对，
0: 我告诉你，
1: 24盒
0: 那个
1: 寿星骨汁儿。10盒保肾丸，
0: 嗯，啊，24盒寿星补汁儿，剩18盒葛芥保肾丸，
1: 嗯，哎，对，
0: 是啊，
1: 对，
0: 葛芥保肾丸呢，
1: 哎，
0: 不让大家花钱，让老哥哥老姐姐们拿，
1: 哎，
0: 身上对症的好药，哎，你呢，姓名电话留好，工作人员马上给你登记，
1: 哎，
0: 吃的时候寿星补汁1天3次，1次1支，哦，
1: 哦，
0: 哎。葛芥保肾丸呢，早晨10粒，晚上10粒啊，1天2次。
1: 哦，谢谢，麻烦您了，
0: 不客气了，姐姐，常联系，再见。
1: 哎，好，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免费送。即寿星补汁拿上12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8盒；寿星补汁拿上24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18盒；寿星补汁拿上36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28盒；寿星补汁清淤堵、通气血，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细胞损伤。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疗老慢病的机会就在眼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购。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活动时间是7月21号到7月25号，仅有5天时间。目前是给大家预留的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温馨提示您，本次寿星补汁仅有6000盒，葛芥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汁与参茸葛芥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汁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葛芥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汁12盒，多得葛芥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汁24盒。多得葛芥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汁36盒，多得葛芥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 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0: 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间呢是有降水天气出现啊，今天是小雨转晴，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33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再来展望一下六日两天，明天周六雷阵雨的天气将会贯穿全天，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啊，和今天相差无几。周日的时候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依然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28摄氏度，相对湿度59%，西南风微风。
0: 哎，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呢达到了30.3摄氏度。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吧。今天咱们节目呢要为您介绍一个人，此人是谁呢？他是全国创新争先奖设立以来为数不多以基层街道科普工作者身份获奖的人，这是一项仅次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殊荣，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他就是天津滨海新区寨上街道的高亮。今天呢我们来听他讲述从不敢相信到被国家看见的奋斗故事，共同来感受一位基层科普人的赤诚与担当。
1: 夏天呀，很多营养学家呢都推荐吃苦瓜，觉得这个苦瓜呀营养健康，但是苦瓜那个苦味呢确实又劝退了一批人。民间关于苦瓜的说法有很多，有说这个苦瓜降糖，还有说苦瓜爱吃的话会暴露年龄、
0: 啊、
1: 年轻人一般都不吃，一般上岁数了才吃
0: 啊。不，我现在还真是在网络上看到有、
1: 嗯、
0: 但是人家可能是互联网爱看这个
1: 啊，
0: 就生吃苦瓜。
1: 生出那人家有可能是为了拍视频吧，是不是？
0: 反正这个在网上，哎，嗯，没苦硬吃，
1: 哎，没苦硬。我跟你说，反正我记得我，话说早些年我都受不了苦瓜那味儿，真吃不了。后来之后呢，就慢慢劝自己，就好像给自己洗脑 PUA 自己，告诉自己苦瓜好，而且也听说什么苦瓜这个降糖啊，什么什么什么对身体好啊、
0: 哎，
1: 所以有意识的去饭店的时候，有时点那个就拌那个京糕条是吧？
0: 哦、
1: 苦瓜拌那京糕凉菜，哎，尝试一下觉得还不错，
0: 有苦有甜，
1: 哎，
0: 有滋有味，
1: 没错。所以包括有的是拌那个白糖是吧，所以慢慢哎也能接受了，觉得也没有那么苦。
0: 哎，你是不是一个在生活中还会拿苦瓜榨汁的人？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
1: 我倒岔着，以前我们家老人还真拿苦瓜榨汁，他们还真榨过苦瓜和香蕉放在一起啊什么的。但是我确实
0: 就家里打赌谁输了谁喝。
1: 没有没有，人家是为身体好、
0: 啊、
1: 为身体好、
0: 啊、
1: 什么降血脂啊认为。所以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哈。
0: 香蕉这辈子也没想到有人拿我榨汁儿。
1: 所以咱们也问问大家吧，您爱不爱吃苦瓜？然后您一般吃苦瓜的时候都怎么办啊？说一说您吃苦瓜的小窍门。
0: 哎，哎呦，来看互动平台上啊，魏大哥等等老听友都来报道，这个相声广播的小康啊，康建议互动说生吃牛肝哈兰德
1: 是人家那个吃法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0: 这那个呢就是没有，这叫什么呢？可能在人家那就叫生吃长筋儿，是吧、
1: 嗯、
0: 哎，你要是真的哈兰德能够适应咱这头的，哎，别的不说，松花
1: 对苦瓜也可以试一试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把松花苦瓜豆汁儿
1: 还有血这个鸭血，
0: 哎，仨给它搁一块儿，
1: 四个放在一块儿，
0: 对吧、啊？说你要这四个你搁一块儿啊，你都能
1: 吃
0: 下去啊，我就让你
1: 还没
0: 规划到中国队来，
1: 还没说大肠之类的。
0: 哈兰德来了一句：“我呀，也。”哎，这是嘛意思啊？他这是不适应那个食物，
1: 是啊，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生吃嘛。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你看， 说是在气候危机当中，海洋生物因这个全球包括海洋啊温度变暖，它变小，哎，而变小的这个幅度呢是其他一些生物的两倍的速度。这个温暖的海水呢含氧量较低，而且生物代谢会更快，迫使变温动物在成年之前就停止生长了，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导致这里头的鱼啊什么的，体型会越来越缩小。那么这些鱼总体体型缩小呢，也会引发食物链的连锁反应，影响海洋生物的摄食量、繁殖力和被捕食的风险。我说我有时钓鱼去，人家钓的啊都得是二两三两甚至半斤的，我钓那个就白条子就没有上两的呢。不是手艺问题，
1: 哎，
0: 这个就是全球变暖啊所导致的一个。
1: 你那块水太热乎，对
0: 对, 对，
1: 是你那块开水都是。
0: 啊，你想那个有的温泉地儿里不还有那个咬死皮的那个鱼吗？
1: 没错，你就适合在那儿钓。
0: 我呀，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微博云道会士来说爱吃苦瓜啊，这个凉拌和鸡蛋炒苦瓜都吃过。
1: 凉拌时一般是不是您得放点糖之类的呀，调调口啊，是吧？要不然太苦了。
0: 对，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往那个苦瓜里头搁那个肉馅儿。
1: 哦，对对对对对对，一块儿，是是是，蒸蒸蒸蒸，是
0: 是
1: 是是是。
0: 可能咱这都吃苦瓜的方式还少一些，但是在两广地区的话，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做法会更丰富一些，
1: 是是
0: 啊。
1: 还有放那个蜂蜜的那种，是吧？拌的，
0: 这俩分开吃，我觉得都挺好，搁一块儿真是折了这个。哎呀，木头人一二三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在这个阳光炙烤的大地的日子，我又来了啊！二位主播，下午好嘞。

0: 李老师说：“二位主持人好啊，上午呢正好是遇到某这个回民饭店的店庆是吧？就发这吃我也没见过，领了一个来吃吃是吧？这是黑单给你们捎过来过吗？没有是吧？这个黑单呢很少会给我们带吃的，但是呢，据我的观察呢，你看像小四
1: 哎
0: 什么的。哎”经常会做点吃的
1: 给他带过去，
0: 哎，趁姐夫不在的时候呢给丹丹送过来，但是丹丹
1: 你这要挑事儿啊，怎么还得姐夫不在的时候呢，
0: 东吃的不多呀，
1: 哦，
0: 你这不然的话都给姐夫了，
1: 是呢，一看丹姐车还限号，我给你送家去吧，
0: 哎，提前打电话啊，对，然后丹丹会给我们送点野送，真的特别感谢啊！
1: 嗯，我可没吃过呀。
0: 不，你没有说吃的，
1: 给你吃独食的。
0: 因为我们孩子呢，正好是踩着肩膀，
1: 哦，
0: 他们孩子比我们要大一，
1: 稍微大点，
0: 大个一两岁，
1: 嗯，
0: 是吧？所以就把他们孩子那阵儿没有写完的卷子呀，
1: 哦，都给了，
0: 看过的书啊，
1: 嗯，
0: 主要教科书啊，都给我们拿过来。
1: 哦，这真好，
0: 也没嘛东西啊。给孩子带着，他这佳琪你说干嘛去呢，啊，我一直跟孩子说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阿姨给你的这些，
1: 对，
0: 虎哥说呢科普节目啊现在在你看官方媒体啊确实都就是少了是吧，这个原来呢还有个探索频道什么的觉得挺不错，
1: 对，以前那个节目我还真挺爱看的，因为它很多是这个纪录片的形式看哈，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对，它
1: 长知识，
0: 国产城系列的呢也不多啊，现在你这更多的呢可能就是网络上那些可能也是不太靠谱的自媒体了，
1: 嗯，
0: 是吧，
1: 对，而且很多是剪辑的，
0: 对，它里头科普的内容呢也是良莠不齐的啊，
1: 对，
0: 就咱今天呢一会儿要介绍的这个创新争先奖的获得者啊，高亮老师，他在基层做这个科普工作也面临哎同样的问题是吧，一会儿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接下来呢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4: 嗯，
3: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高亮是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寨上街道办事处的科普工作者，今年呢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是为数不多入选的基层科普工作者。十年坚守基层科普，把科学种子播进孩子心田，帮老人识破网络谣言。他说呢，科普是点燃科学火种的基础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高亮来讲述从不敢相信到被国家看见的奋斗故事，感受基层科普人的赤诚与担当。非常欢迎高亮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
6: 谢谢。
0: 首先我得给您道喜，这个喜从何来，先给您介绍一个奖，这个奖叫全国创新争先奖，含金量有多高呢？2017年经国家批准设立，由人社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四家联合主办，是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定位也很明确，这仅次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而且是每3年评选一届，
6: 在以往啊这个相关的数据当中，四届累计是1101名获奖者，有400位院士，还有170人呢是先拿到了创新政协奖，然后被评选为了院士。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奖呢基本上是国内科技人才的第一梯队的入场券了。
7: 是的，
6: 所以您就知道喜从何来。往届的获奖名单里确实大多数呢是院士啊，央企的总工啊，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也是主任级别的这个人物。
7: 对，
6: 所以这回您获得这个奖项啊，是寨上街道办的基层科普员。我觉得获得这个殊荣，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机会有多么难得，也说明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成绩啊，也在那儿摆着做得很好。另外呢，您也是咱们天津6名获奖者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这个基层街道的代表，也是咱们国家级的科技奖项第一次打到了咱们街道的层面。那我就想先问问您，
7: 嗯，
6: 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7: 首先是就是不太敢相信，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其实这个奖项的规格是非常高的，而且在过往3届的这个奖项，其实大多数这些科研院所的主任还有咱们2院院士，所以这次突然看到我的名字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然后我想可能这个国家也越来越关注基层科学普及这块，科学普及跟科技创新它是实现创新发展2翼，而科学普及它可能做的是基础性的一些工作，它其实更像什么呢？更像点燃科学的火种，培育科学的土壤。比如说我们平时进学校也会开展一些科学普及跟科技教育的活动，所以你会发现孩子们是真的是非常的喜欢。然后有时候孩子说了，老师将来我也想当一名科学家来从事科研工作。所以我想真的是挺不可思议的。
6: 我觉得在这前期他应该也有申报啊推荐啊需要填写相关这个表格的过程。
7: 对，
6: 就是那阵儿参与这个工作前期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势在必得的感觉？
7: 势在必得倒没有，因为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奖项太高了，它要经过2审3公示层层筛选，每一个环节如果有些问题或者不符合要求的话，可能基本上筛下来了。过程说句实话真的是挺艰苦的，但是得知这个结果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欣喜，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想真的是基层科学普及这个工作能够受到国家或者地方单位的关注吧。
6: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您当时正在忙什么呢？
7: 当时正在工作，我们单位的党建口的一个主任给我发的消息，高老师这是你吗？然后我看了看，我说应该是我，因为前面写的街道呢。所以当时我也是从我们同事的给我发过来的微信才得知，觉得真的是挺不可思议的。
6: 其实您看刚才我们是给各位介绍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奖项的含金量，我觉得您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寨上街道办事处负责科协的工作人员。
6: 那您平时这个工作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7: 平时的工作是以这个科普工作为主。我是从2016年初，也就是13五的开局之年，然后负责街道科协科普工作的，
6: 等于是整10年的时间。
7: 13五、14五这10年，
6: 15开局之年，
7: 对、
6: 啊，得知了这个喜讯，
7: 是、
6: 啊、对，这个也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结出了这样的一个硕果，也是对您过往努力的一种肯定。在您这个10年的认知当中，您是如何理解科普这两个字的？
7: 科普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包罗万象，它覆盖面非常的广，包括应急，包括健康等等等等。而科普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一种广泛性、普惠性的一种科学普及工作，它的目的其实就是提升咱们全民的科学素养。尤其像我们街道来说，已经是基层的了，街道、社区2级全域科普工作去往下推，制度化、规范化的去开展工作，这样才能够一个常态化的去运转，
6: 也是这个最后一公里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岗位。
7: 是
6: 做哪些内容呢？
7: 两方面，一方面呢，组织推动去织密科普工作一张网，条块结合。而第二呢，就是像您说的，科普是包罗万象的，需要去联动其他的一些科室跟部门，所以我们会联动一些街里的像公共服务办，关于垃圾分类的， 还有像经济办是关于企业科普的，所以是这样条块结合去推动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自己还在一线做科普，因为之前我也学习了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也考取了相关资质，尽我的一份力。不单是组织驱动，我也要下沉一线去倾听群众的声音，他们想要什么科普，时间长了

0: 之后基本上辖区的这些居民都认识我了，有时候还说呢，小高又来送服务了，所以我们已经形成一种非常粘性的纽带了。
1: 比如说我居住的这个小区里也有一些这个科普窗，说一些相关的这个科普的知识啊内容。但是刚才您提到了，面对我们一个居民，您需要什么样的科普内容啊？就我觉得对方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科普它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你知识的那个盲点或者说是误区。
0: 对，
1: 而这个东西是我也不知道我哪有盲点，怎么能够做好这个工作？咱可以模拟一下，假如我就是一位退休的这个人员，您会如何跟我沟通？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通过前期的调研，通过聊天的形式来收集到他们对哪些科普内容感兴趣。所以我们也是经过前期对大概有1300多人的调研吧，这个人群涵盖的是青少年，还有成年人，还有老年人，就发现其实他们不同年龄段人群他的科普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个老年人，他更多的是需要这个关于健康类的科普，还有应急安全的一些科普会多一些，所以这块我们就下文章通过不同的形式，轻讲座重实践来开展这个活动，他们就很感兴趣。而且呢，我们的活动里面再设入一些激励机制，一些有趣味的环节，所以他们的参与性很强。因为刚开始啊，我也是做科普活动的时候就感觉有的老人爱睡觉，后来一想这个老人肯定是不爱听，其实啊，就把问题归结为老人，其实不是的。如果真是老人听你讲座爱睡觉，那是你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换个形式就不一样了。那针对于青少年，他其实更偏向于像这个科技类的内容，像我们也定期的会开展一些无人机、人工智能，还有 3D 打印等等。那么成年人可能更偏向的就是文化类的、传统节日类的感兴趣。如果后续有偏差，我们可以再进行调整，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不可能一成不变的。
1: 有一个词儿叫众口难调。
0: 对，
1: 但是要做好这个科普工作呢，还就得调好，
0: 是
1: 还得调准。现在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快速的发展，就是我要是想了解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别说我主动了解，可能有些的内容它都会就是主动推送给我。那您觉得在这么一个新的背景之下，在跟这些居民做科普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哪些新的挑战，会有哪些调整？
0: 百花齐放的科普是好的，但是呢，就有可能移动互联或者是人工智能这块，你需要一定的辨识能力。其实我觉得对老年这个群体还是有一定挑战的。所以我们更多的也会普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如何去辨别你互联网上的一些伪科学的知识，不能说你看一个就信一个。
1: 所以说这个工作量其实我觉得倒更大了啊。
0: 对，
1: 以前就是我就传播应该说经过检验的这个相关的科学知识啊，现在还有更多的可能是一个辟谣的一个过程。而且你怎么能够做到让你的对象能够信任你，
0: 这个真不容易。
1: 对，反正我看那视频里那人是个穿白大褂的，你甭管是不是哪个医院的，那我不管，那是个穿白大褂。
0: 对，他就信任，所以说你这个专家说的话他们就信任。然后想这回我可能获得这个奖项之后应该信任度也会上升一点了。哎，对，所以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这里面就是在移动互联这个层面良莠不齐，可能会有一些以产品为导向，所以这块真的是需要一定的辨识度。
1: 驻足回望一下，觉得这十年间大家的科普需求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你给他们服务，他们真的是提不出需求来。所以早期来说，就是我们在基层做科学普及的时候，可能更多是普惠化。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人还是老年人，他可能不会就是提太多的需求，有可能你去问他的时候他会说一两句。所以这个调研之前我说的其实也是14、15开始深入做的一个调研，所以13、15时期基本上就是你做什么他就哎听什么。但14、15的话不一样了，不管是互联网还是线下获取健康或者获取科学知识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了，所以他们的科学素养其实也在整体上升。所以我们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吧，不单单只是自己讲，也是利用一些专业的这个媒介去宣传。我主讲的这10年期间大概有800场，
1: 800场。
0: 然后我对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就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就是一直在忙碌。然后我主讲的内容主要是这个健康类的科普、慢病营养，还有一些应急类的更多一些。同时呢，我也会组织协调资源去开展更多的一些活动，然后受益人群呢大概是100万人次。 您可能听完这个人次有点多，它其实有一场活动，我们是做了一场科普阵地云直播，当时就是在线人数达到了40.3万，下午我们留个电话就打爆了，就想参与这个活动，线线下来体验一下，所以线上线下我粗略估计是100万人。这个工作量其实不单单只是活动的现场，活动前期准备，再在你活动后续的总结，甚至你还要去写这个新闻稿，所以这个强度是很大的。
1: 高亮同志本人是一直是面带笑容说的，就看来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对，如果说把这个科普工作只当成一份工作的话，我觉得可能能够坚持800场，我是不相信的。可能400场的话，我可能就做不了了。所以对我来说，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科普它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爱好。你就不会再想其他的，该做就去做，因为真的是热爱。这是我发自内心跟您分享的一个词。
1: 但是咱说从工作的角度，刚才您说的也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量化的指标，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能够让您保持这个热爱，我还真想探究一下成就感是来自于哪儿呢？
0: 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群众的认可，当着我的面就会说高老师讲的真不错，有的是通过其他的人反馈，所以我觉得群众的认可是我们做基层科普的首要条件。第二呢，是我们领导的认可。对于科学工作，有一项就是要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我们是每个街道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推动这个事儿。
1: 想做好工作需要团队，单打独斗很难。
0: 没错，
1: 也需要相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与肯定。对，因为有些人他就会认为，你这有时间做科普，会不会耽误你的本职工作呀？
0: 是的，很不理解。
1: 怎么解决呢？
0: 其实13-5时期的话，它没有明确指标，我们就是开展一些科普活动。那么其实到了14-5时期，整体的科学工作进入到了快车道的发展。天津市委和中国科协的主要领导提出了全域科普工作理念，后来形成了天津全域科普的工作方案。随后我们基层单位多次参与了由天津市科协科技局、滨海新区科协科技局举办了多次针对我们基层的全域科普培训，包括评价指标。所以当时听完之后，回去之后就写下了这第一份文件。当时我估计用了有40分钟写完了，写了一个就关于这个为什么要打造科普阵地，它的必要性分析。写完之后，当天下午就跟领导汇报了，介绍了一些想法。领导听完之后说这个事儿可以去做，要长远考虑，统筹去协调，联动各方资源。第二天我又起草了一个基层全域科普的一个发展工作3步骤和5年的一个规划，然后给领导看完之后，领导觉得很认可，随后就开启了我这个阵地建设之路。通过阵地再加品牌再加后来的队伍和融合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这个其实也是天津市全域科普赋能基层科普实践的一个样板工作吧。然后您提到的这个队伍建设其实也是我们这4年一直在做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就是进行了一个探索性的一个尝试，做了一个就4+N+1的一个覆盖全年龄段人群的培训体系。这个4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科普工作者志愿者他的一个成长路径，首先他得愿意参与进来参与培训，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参与一些社会服务，再到参与大型的展演，最后再回到基层治理。这个依旧是我们的一个大美志愿平台。科技工作者平时科研工作压力很大，但是呢他们也会有一些科普工作量的一些指标，所以我们通过发布大美志愿平台让他们获得这个积分，其实也产生了一定的粘性，也定期的给我们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4+N+1的体系去做的。然后现在就常态化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1: 这样的话才能够吸引更多人，才能够说服自己的领导来支持这项这个事业跟工作啊。
0: 是，然后你跟领导来说明一下你这个整体的一个愿景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你跟队伍也是一样的，你队伍为什么要参加你这个活动，能够常态化可持续的，其实都是里面需要设立一些机制的，这样才能够良性的常态化的去开展。
1: 比如说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要做好科普工作的话，说到刚才您说的，我们要有这个专业性，我们要有团队，然后我们要有这份热爱热情。其实我觉得咱客观的说啊，资金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很多的这个科普人也都说，哎呀，怎么解决一些资金的这个问题，在这方面特别想向您请教。
0: 其实经费来源的话，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主要是3个途径。第一就是街道会有自筹的资金，每年预计大概是 3到5万块钱，然后我们在年底会列这个预算，写清楚你这个预算是要干什么的。第二呢，就是我们也会申报一些。

0: 师来呢，也是除了刚才带来了这个当年的必要性分析之外，还带来了一些就是对您来说是有阶段性意义的，
1: 是
0: 包括有荣誉证书还有科学家精神的一些书籍。您为什么会选取这些？
1: 这个证书的对我的意义很大啊，这是我十三五时期获得了一个关于健康科普好声音的一个证书，也是
0: 一等奖。
1: 一等奖
0: 啊，
1: 也是经过了区级筛选，然后来到市里面层层的比拼，最后拿到这个荣誉了，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0: 这是不是算您在科普之路上第一个市级的高光时刻？
1: 是的
0: 啊，获得了肯定、啊、
1: 是的。当时其实也有些没想到，获得这个证书之后真的是非常开心，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个自信，在十四五时期要有一些创新破局的一些想法。
0: 嗯，就我看这个落款的这几个章啊，有市卫健委、嗯、有咱们市科协科技局。
1: 对，
0: 其实您说这个叫健康科普好声音，又是市卫健委主办的，所以咱觉得怎么着拔得头筹的也得是个医务工作者。
1: 确实，因为大多数都是医务工作者
0: 啊、
1: 嗯，然后就觉得真的挺幸运的。
0: 我觉得不光是幸运，您别光那么谦虚，也是实力使然。您的那个演讲的内容还记得吗？
1: 记得。他这个演讲内容分为两部分。
0: 嗯，
1: 第一部分就是自主命题演讲，就是你自己选一个健康主题。我现在印象还非常的清楚，选的是无形杀手脑卒中。那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啊？其实也是跟我们家庭情况有关系。当时我学习考取健康的相关资质也是跟我们的家里人，因为我爷爷也是脑卒中，
0: 嗯，
1: 最后瘫痪，然后八年之后离开了人世。所以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知道它的预警信号呢？所以然后也是我选择这个题目去分享的啊。分享完之后的话，第二环节就是即兴演讲。我抽取的是盐，正好这个盐其实跟这个无形杀手脑卒中跟脑中风也是有关系的，因为盐多必失嘛。
0: 对于血压的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啊、
1: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现在印象还深刻，就是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盐的摄入，一个是显形盐，这个大家不容易忽略，但还有一方面讲的是隐形盐，你看不见的，你认为没有盐的，其实里面可能含有很多盐，咱们就可以还原超市了。这样去讲，我觉得当时也普及了盐的相关知识，最后也非常荣幸地获得这个证书。就像您说的，这个证书是我第一份证书，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也坚定了我往下做基层科普的自信和底气。
0: 有了信心了啊。
1: 嗯，
0: 对，我看您带来的除了这份证书之外，这还有一个营员手册，叫小小科普讲解员，底下落款是咱们街道科普基地和区图书馆
1: 对
0: 共同主办的。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1: 对我建设我们其实是系统性的已经做了四年了。小营员的话是针对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志愿服务队伍，因为我们说这个科技创新的主子其实是来源于我们青少年，因为科学普及是科技创新的力量，科技强国的未来其实就是青少年，我们也让他们增加一些讲解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3721的一个体系。三是什么？就是三个维度，然后77项技能，21呢就是21天习惯养成，它对应的就是21天的课程。您看相关的目录，然后我们的课程体系，还有一些绕口令训练思维拓展，然后最后你要经过21天之后，还有一个最后中的考核，考核地点就在科普基地，你自己可以随机选取设备进行讲解，要把它讲活，不是背，是讲出来，看着我们去讲，微笑的讲出来。所以我们有一节课也是要横着筷子练空姐八颗牙齿，通过这个发声训练让胸腔跟这形成共鸣，所以也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
0: 所以我觉得哎，您看现在在假期里可能有些家长还会给孩子报个什么主持人班啊，就是我觉得您就把这个事儿揽过来了，
1: 那到时候还得请这个童森老师给我们做第一堂课的讲解。
0: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尽份力。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孩子来说，比如在这个暑假里头，一方面是有一些专业的学习，还有说我们科学知识的学习，
1: 是的
0: 啊，再有一个自个儿表达的锻炼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当孩子们能够非常自信的啊，像您曾经站在我们的这个比拼舞台上那样，获得这么多肯定的目光，哎，孩子也会有一个信心的这个建立和养成啊。
1: 是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孩子的变化。这两天我还做视频呢，他们的视频我这儿都有保留，从他没变声之前到变声之后，变化真的是很大的。虽然每孩子的情况不一样，他的这个基点不一样，但是通过他的训练，通过他参与科学普及活动志愿服务，他其实都有提升。所以这是我能够看到的。所以现在每天我也是

0: 利用晚上的时间去讲每一个孩子的视频，然后去在我的朋友圈进行播放，他们真的也是非常开心的。
1: 另外，我看您还带来了一本书啊，《国之脊梁：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这本书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十四五”开局之年嘛，也规划了除了阵地打造，还有就是品牌创建，我们也是创新打造的叫首个街道层面的市级全域科普品牌，叫智奇梦工厂。智奇呢也取到了我们基地的名字，给居民带来科学梦的一个工厂这样的一个寓意。所以呢，当时我们也是做活动，从零散活动向系统活动供给，街道、社区两级品牌矩阵。同时，我们也在创新活动的形式，不像之前这种灌输供给，我们也寻求新的方式，就是弘扬科学家精神作品的创作。这几年我们团队也创作了好几个作品，其中有三个作品获得了市级奖项，并在全市进行了推广。比如说像我们的黄旭华院士的《深海逐梦》，像袁隆平院士的《稻田追梦人》，还有俞敏爷爷的《轻轻一抱》，通过情景剧、通过相声的形式传达出来。所以这本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而当时是在2023年全国科普月的时候，每个人上来选一篇自己设计讲故事，然后我们给他发的这本书。到了2024年，我们全国科普月活动的时候，从讲解就变成了情景剧，还有侯德榜院士的《时空的呼唤》，他们自己也参与创作，也参与展演，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非常的好。所以这本书给了我们团队很大的一个启发。你工作时间长了，思维定式可能都会固化了。所以我也在经常会下社区，包括跟一线的社工人员去聊天，他们也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其实我有很多的灵感都是源于社区，包括有时候我也会听一些跨界声音，真的是你不知道哪块就给你带来了新的东西出来。包括坐地铁的时候看一些广告，还有我们那个去年获得市级奖项的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在旅游时候拍下的一个照片，稻田追梦人，远处是山，近处是稻田，特别好，跟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科普创新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我们生活，现在已经融为我的生活方式了。看综艺节目也是一样的，我不会看哪个明星，我会看这个形式适不适合我们科普体系里面的，都会去观察。然后如果当时有灵感了就写下来，哪怕写一个关键词也可以，后面的话把它慢慢的一梳理成一个体系就出来了。你可能是这个阵地建设的，你有可能是队伍建设的，或者是队伍建设的一个激励机制的，慢慢的去完善整个的基层的科普体系，就慢慢的羽翼丰满了。
1: 您觉得在近些年，包括咱们市科协、区科协在内，给咱们提供了哪些具体的帮助，有哪些变化？
0: 太多了。第一个就是在当时打造全域科普阵地的时候，多次来现场进行指导规划，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视角还是偏向于基层，市科协、区科协来的领导给我们进行了指导。而且呢，还给我们链接了8家比较知名的场馆，天津科技馆、滨海科技馆，还有一些社区的一些基层科普馆。然后我们也是进行了交流分享，把这些灵感集聚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设计。这个现场指导是分不开的。第二就是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论证，结合辖区的情况，包括居民的需求，包括这个商圈，做了一个项目论证，说可以的，这个阵地定位就是建在社区的一个阵地。然后随后呢，其实也是定期的，每年都来我们这个街道，来科普基地进行调研，看一看有什么帮助。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成绩的取得是跟天津市科协科技局、滨海新区科协科技局大力指导是分不开的。其实也是咱们天津市全域科普工作机能实践的一个典型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各级领导。
1: 咱们天津的话，我觉得科协组织在搭建上，在做服务上确实是非常的全面。有一句话叫有科技工作者的地方就有科协组织嘛，对吧？不光是我们的市科协、区科协，其实包括像高校啊，包括我们的街道啊，甚至企业里，只要是有科技工作者的地方，就有科协人在啊。
0: 是，
1: 我觉得这些科协人能够在一起，科普人在一起的话，其实见到也是非常的亲切的，
0: 非常亲切。因为我也是经常参加咱们天津市全市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工作会议，然后看到之后，特别的开心，然后都会互相交流一下，
1: 对，
0: 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啊？就会交流，所以通过这个思维碰撞，也会对我们基层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普的这个圈内的氛围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也是受益匪浅的。
1: 科普一家亲啊，
0: 科普一家亲，这还是您会总结的。

0: 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直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跟创新。这节目最后再给我们透露透露，从“十三五”与科普结缘起步，到“十四五”不断的创新，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您接下来有哪些设计？要啃下哪些硬骨头？
1: 我用一十百千万来概括一下。
0: 嗯，
1: 一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科技工作者进在哪里？这个科协组织就建在哪里。其实我们街道科协组织也是2018年12月份这个建成的，定期按照章程进行换届，所以现在也是吸纳了基层三长加入到我们这个体系当中。后面呢，我想这个拓展区域化，联动我们辖区的园区企业去做一些科技创新跟科学普及的事情，这是一。十呢，就是持续巩固我们的品牌，形成十个品牌。这十品牌呢，就是在我们街道知情梦工厂的这个品牌为引领，然后我们各个社区其实都有非常有特色的阵地，同时呢也都有自己的品牌，把这个十个品牌培育起来，形成一定量的体系去推广。包括如果后续有这种全市代表社区进行汇报的话，我想我们街道也是可以推选一些社区去参与这类一个分享的。这是十，至少要培育十个品牌。这个百呢，就是要联动辖区的100家单位，有可能是有医疗机构，还有这个学校，还有一些科普机构、企业等等。其实每年我们全国科普院的活动，现在不单单只是一场活动了，是一个大 party， 都会联动我们辖区的所有学校、部分的企业还有医院在一起，大家每个单位都会出一个节目，节目大融合、科普大融合，那个氛围真的非常好。至少要联动100家。千呢，就是我们要培育至少1000名科普的志愿者。现在我们辖区在册的有300多名，所以我觉得“十四五”时期1000的这个指标也是需要突破的。
0: 嗯，
1: 这是千。万呢，就是1万名群众参加活动。其实现在基本上我们辖区的活动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了。所以我想，就是从之前的普惠化服务向精准再精准服务去迈进。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0: 这真的是非常的宏大啊！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十个品牌建设的时候，我脑海里想的是十个品牌忙得过来吗？但是后来一想，其实恰恰是因为这些年咱所做的这些工作啊，并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而是说我们拉起了这么一个队伍啊，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支持，才有可能让我们百花齐放。
1: 是的，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去推动去这件事情。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培育品牌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十五十七的这个工作，这任务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想的就是在天津市科协的党组的统筹下，然后是按照滨海新区全域科普工作要点，一定能实现我们十五十七的宏大目标。
0: 最后，您觉得我们作为媒体人，同时咱也都是科普人啊，您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哪些助力？我们也希望得到您的这个支持与帮助啊。
1: 世纪媒体对于基层来说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是希望咱们这个世纪媒体能够关注一些我们这个基层一些创新的一些举措，不管是科普还有其他方面的，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点。所以我想呢，后期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市级部门的这个指引下，形成媒体跟基层单位这样一种共建或者联动的一个机制，第一时间让媒体发现基层的一些创新的举措，也可以后续在全市进行推广，不单单只是战胜街道的，有可能是其他街道的。咱们可以把这种典型案例，也可以做一个后续做一个这种分享，对咱们整个天津市，不管是科协工作还其他方面的，都是有帮助的。这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想法。
0: 没有，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成为您一十百千万每一个环节当中的一份子。
1: 太好了。
0: 好，非常感谢高阳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好，
1: 谢谢童森老师。
0: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是李永乐，科学让我们理解世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爱科学节目。
3: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张焕桥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实干派泰斗，也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重庆农村，中学时迷上物理科普书，立下用核物理让国家富强的志向。他在简陋条件下改造旧仪器，

0: 实现从零到一，建成我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和衍射仪，直接助力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检测，检测出的数据精度达国际顶尖水平，被美国数据库收录。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桥带领团队用精密的实验装置，长期系统的测量和记录了各种原子核的共振指纹，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成为了设计核反应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地图和核心密码，对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它在重离子物理领域首创实验技术，纠正国际同行错误结论，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核量核力奖等重磅荣誉。张焕桥几十年如一日，在微观世界里进行着极其精密的测量与侦探工作，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国家核科技事业的稳步前行。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1: 大家好，我是张焕桥。无力是探索自然的基础，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从原子核到能源应用，无力学的每一个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带领走进无力的广阔天地，感受那份探索根本规律的乐趣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
0: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溺水事故是青少年第一杀手，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地点。随着气温日益升高，暑假已经开始了，可爱的小神兽们又要出笼了。然而随着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中，溺水事故堪称第一杀手。家长要注意，真实的溺水是无声快速的，而不一定都像影视剧中表现出的使劲扑腾大声呼救。当发现孩子在水中保持目光呆滞，看向前方，头上扬嘴微张的姿势时，家长就要警惕孩子可能溺水。那么哪些地方是溺水的高风险地点呢？首先就是开放性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域玩水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野外水域还存在岸边湿滑、淤泥松软难挣脱、水草易缠身、人烟稀少难以获救等危险。因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救援，反而被拖入水中的惨剧时有发生。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更易发生意外。其次是公共泳池和水上乐园等场所，这些地方容易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如游泳时抽筋或多人在水中嬉戏打闹，导致孩子呛水，进而惊慌失措发生溺水。即使身处泳池浅水区或浅水海滩，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抽筋、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在海滩上还有可能被卷入深水区，家长要时刻对孩子进行看护，不能分心聊天或玩手机。
2: 我是王志，
0: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哟，
2: 哎，
0: 你这腿怎么了？
2: 嗨，
0: 这么多包，
2: 别提了，昨天晚上不是陪着孩子在小区里玩吗？
0: 啊，
2: 腿上啊被蚊子叮了四五个大包。
0: 哎呦，
2: 这一个个肿得跟小馒头似的，又红又痒，我实在是没忍住，我就蒯呀。
0: 啊，呵，你下手够狠的，
2: 得痒痒呀。
0: 那是啊，
2: 越蒯越痒
0: 啊，
2: 越痒越蒯。
0: 哎呦，
2: 再蒯还痒，
0: 嗯，
2: 再痒还蒯，
0: 完了，
2: 最后蒯破了皮了。
0: 哎，
2: 现在你看，这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肿吗？
0: 确实，一到夏季啊，这个问题真是烦死人。
2: 对，
0: 你要是被蚊子咬了包，
2: 嗯，
0: 痒啊，
2: 痒啊，
0: 你不挠，
2: 嗯，
0: 是吧？这就是痒。
2: 对，
0: 你痒，它就得挠。
2: 对，
0: 你挠，它就容易出状况。
2: 怎么挠还会出什么状况？蚊子咬了痒痒不都得挠吗？
0: 你琢磨
2: 啊，
0: 蚊子叮人的时候啊，它先是把那口气扎进皮肤。

0: 是的嘛，
1: 同时注入抗凝血物质，
0: 对，
1: 防止血液凝固，方便吸血呀。
0: 是是是。
1: 可是咱这人体免疫系统一旦识别到这个外来物，马上释放阻胺跟它对抗，阻胺一增多呢，血管就扩张，局部红肿，奇痒无比，这个就是蚊子包
0: 啊。对，这蚊子包它就是这么来的。你说这干嘛呀？
1: 不是，你这个时候你一挠
0: 啊，
1: 它这物理刺激是让更多阻胺释放出来，所以就会越挠越痒，越痒越挠，恶性循环。挠破了呢，细菌顺着破损的皮肤进去，轻的发炎，重的化脓，严重的话可能引起蜂窝组织炎，那就麻烦大了。
0: 确实，可是那痒的不行了怎么办呢？
1: 呀，都2026年了
0: 啊，
1: 那办法那得多呀，对吧？
0: 啊，
1: 蚊子咬完第一步马上冷敷，拿冰袋冷毛巾给它敷一会儿，低温呢能收缩血管，减慢阻胺释放，就立马缓解了。
0: 我这在大马路我哪找冰袋去？
1: 这个不太现实，
0: 我买根冰棍。
1: 哎，那第二步找一个那个涂止痒药膏，
0: 哎，
1: 那个你也没有？
0: 我那
1: 你得买啊，
0: 买带，
1: 然后买那种含薄荷脑或者炉甘石成分的，清凉又止痒。
0: 哦，
1: 或者说用那个肥皂水，肥皂有吧？
0: 肥皂也不是哪儿都有啊。
1: 呵，我见你行吗？用那个肥皂水轻轻的洗一下，蚊子唾液它是酸性的，那碱性的肥皂水能中和掉一部分。
0: 你这都太麻烦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从小我就跟家大人学了一个小妙招，
1: 妈妙招，
0: 不挠。不挠，你说的对，我不挠了，不挠了，掐
1: 掐，
0: 哎，掐一个十字花，
1: 嗨，
0: 哎，上面弄个十字纹，然后再抹点，
1: 不用，好嘛，
0: 又消毒又止痒，
1: 哟，
0: 嘿，多好。
1: 谁告诉你这个它能有用呢？
0: 天天跟我说的。
1: 哎呀，这些土办法呀，都没用，
0: 没用哈，
1: 还容易感染，吐吐，哎呦，
0: 是，哎呀，我也觉着怪那个，
1: 哎呦。
0: 不太行哈，行了，那咱还是科学的止痒防蚊吧。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就到了下午的1:52了啊。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吧。你看，有听我说马后炮啊，要不咱以后也办个短期的夏令营，对吧？这是不是也是创收的手段？比昨天咱节目当中说的那个好几万的报名费的 AI 夏令营肯定是强多了。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份信任。其实何出此言呢，就刚才听友所说的哈，可能现在在就是各个媒体上吧，关于科普的内容啊，尤其是比较优质的科普内容的节目呢，感觉不是那么的多了，是吧？他说，说咱节目组一定要坚持住啊，还不赶快去找金主？那您话说到这儿了，首先我们得表示一下衷心的感谢啊，感谢咱们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大力支持，是吧？而且是一如既往对咱们节目的支持，是吧？再有一个呢，你看咱节目呢也会这个其实频率是很低的，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啊。我们也说了，我们挑的这个好物啊，这个过程实在是太
4: 很复杂繁琐，对
3: 对，首先它得是有权威的背书，
4: 对，各种调查认证哈，
3: 然后自个儿呢你得有过尝试，
4: 对，
3: 是吧，才把这个一些我们自己得先放心的东西再推荐给大家啊。当然也希望更多有真知灼见的金主们，对吧，想要在科普方面多做贡献的，提升自己社会影响力的主动联系我们。联系的方式呢，您可以在天津广播或天津新闻广播那里头都有那个几个电话之类的啊，有招商电话，花点钱花不了多少啊。干说苦瓜吧啊，
4: 说苦瓜，
3: 这个夏天主动吃苦瓜，冬天主动穿秋裤，这就是家大人对咱们的
4: 期待，
3: 对，对，夏天多吃苦对身体好，是不是？
4: 不知道苦瓜是不是也承载着您的童年回忆？比方说，咱小时候被爸妈强行要求吃，说苦瓜外火，有营养， 不过我们家还真不是，我们家我父母也不爱吃苦瓜，所以从小就不会让我吃苦瓜。但真的它实在是太苦了，就是一般咱得喝多少碗粥才压得住啊。长大之后呢，这个是不知道是苦瓜没以前苦了，还是觉得味觉没小时候那么敏感了，好像没那么接受了。那么夏天作为很特别的蔬菜，苦瓜的营养到底是怎么样的？今儿咱来聊聊。
3: 就是你养生的需求更加强烈了啊。苦瓜呢是一种常见的葫芦科植物，也是夏秋季餐桌上的常客啊。这个炎热的夏季里带来一丝清凉，这个清凉主要是指它的做法啊，而且营养价值呢更是不容小觑，在众多蔬菜当中呢也算是个尖子生了。
4: 首先啊，苦瓜是名副其实的补水佳品，它的含水量高达 93.4%， 和口感水灵的黄瓜差不多。在出汗多易缺水的夏秋季节，常吃苦瓜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还能带来些许的清爽。
3: 其次呢，苦瓜呢是一种低热量的理想食材，这个每100克新鲜苦瓜的热量仅为22千卡，比番茄的热量还要低。即便是正在控制体重或者减肥的人，也可以毫无负担地享用苦瓜。都减着肥呢，控着食呢，再来这苦瓜吃，太苦了。
4: 这为了感受那清凉的口感呀，
3: 是
4: 吧？是
3: 啊，
4: 更令人欣喜的是，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显示的数据是每100克56毫克。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优点，苦瓜还是钾、膳食纤维以及叶酸的良好来源。
3: 嗯，跟您说，其实，在民间一直有说这个苦瓜能够降血糖的说法，流传甚广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呢，还把它奉为了这个天然胰岛素。但是客观来说呢，就这种说法，它肯定是夸张了。苦瓜要是真能降糖，那就不需要降糖药的科研了，
4: 哎，
3: 对吧？就抱着苦瓜啃去了，
4: 就纯凭口感，哎。那对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患者来说，苦瓜确实是非常友好的食物，它升糖比较慢，但是不意味着吃苦瓜能降血糖。目前关于苦瓜降血糖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来自对于苦瓜提取物，比如说苦瓜碱、苦瓜苷、多肽、多糖等研究，并且呢都为动物性实验，对人呢管不管用很难说，而且日常饮食当中苦瓜的摄入量远达不到实验所用摄取物的浓度，降糖效果微乎其微，所以单纯依靠吃大量苦瓜来控血糖是不现实的，也绝对不能用苦瓜来替代规范的药物治疗和医疗管理。
3: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知识点呢，就是苦瓜是葫芦科当中唯一苦却没有毒的植物。那么它为什么苦呢？苦味的这个来源直到今天还是个谜，科学家也没完全搞清楚。以往的研究认为呢，苦瓜属这个属植物当中呢，苦瓜属的植物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葫芦素啊，或者称之为这个苦瓜苷，而在其他的这个植物当中没有发现过苦瓜苷。另外呢，苦瓜当中还有生物碱，如奎宁，也是造成苦瓜苦味的原因之一。
4: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苦瓜其实是它半生不熟的时候，熟透了苦瓜是橙黄色的，不仅不苦还有些甜。在苦瓜的生长过程当中啊，当进入成熟期后，次生代谢产物合成速度加快，果实当中的苦味物质会逐渐分解，糖分呢则会不断的积累，味道由苦转甜。这期间呢还会积累胡萝卜素，使绿色的外皮逐渐变为橙红色或金黄色，果皮变软，甚至张开嘴露出鲜红的种子。那这时苦瓜不仅能做蔬菜，还能当水果直接吃了。
3: 嗯，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吴兴说，苦瓜现在感觉也没有那么苦了，我第一次呢是吃苦瓜炒鸡蛋，后来呢只吃炒鸡蛋了，苦瓜到了啊。但是他说苦瓜呢是君子菜，何出此言呢？他只苦自己不苦别的菜。
4: 哎
3: 哎，之前呢可以拿水焯一下，去除一些苦味儿啊。
4: 没错，我们就是要告诉您，焯30秒到1分钟，它就使那个水溶性的苦味溶解到水中了，降低苦味。
3: 对，还有童老师呢也分享了很多自己这个
4: 凉拌苦瓜
3: 做法，
4: 热炒。对，
3: 哎，还提到了昨天呢孩子已经回来写4张卷了。正确率100%，孩子是苦啊啊！好了，今天节目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4: 我是李飞，
3: 再会，
4: 再见。
5: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 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

0: 富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70、80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脸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6岁，妈妈给我5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5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1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4分钱一根，奶油的5分钱一根，1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4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嚓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70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1毛5分钱一斤，猪肉7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

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周五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0: 让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来野菜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恋。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40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不爱吃蛐蛐菜，一则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菜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袋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各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高筒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

势霸集权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

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这个

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
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骨科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那真是源远流长。
命是七亿相

现记忆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记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

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耗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耗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留佳话。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

不济。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
鞋上

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呀。咸水孤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领导深入企业调研服务；金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遇见农场的休闲时光；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北闸口镇举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三危四境，修缮围栏更新长廊；善和园社区颜值再提升；暖心改造解民忧；新兴西里新建渗水井；根治雨季积水倒灌难题；新华社专稿星火耀山河；新风尚新生活，雷雨天气的避雷常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金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深入部分企业调研服务，面对面问需于企，实打实解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增资扩产，促进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为金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杨浩先后来到天津瑞捷星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天津市柴田浩达像素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利和泰机械有限公司、邦腾集团天津泵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展厅、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研练补练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在人才、拓展等方面需求。杨浩勉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期、窗口期，依托金南院校云集、产业聚集优势，

0: 经济根基。要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发挥两重两新等政策效能，用好揭榜挂帅等工作机制，全力支持企业进行科技研发、环保升级、设备更新、技改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开展国家会展中心项目文旅配套服务体系建设专题视察，同时对加速建成京沽文化特色旅游示范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参加。与会人员调研视察了绿动骑士小镇、国展绿地数字港、国家会展中心生态会客厅，提案人就提案背景进行说明，区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就提案办理情况做了汇报。委员们围绕丰富文旅业态供给、完善会展配套服务、深化文旅会展融合等方面提出建议。委员们表示，津南区生态文旅、数字文旅资源优势突出，会展文旅融合发展，京沽特色文旅示范区建设成效持续显现，今后将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区重点文旅项目落地见效。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北闸口镇遇见农场融田园风光、泰餐美食、手作体验于一体，打造近郊度假好去处，日前受到天津新闻频道的关注报道。
3: 走进遇见农场呢，扑面而来的清新草木香啊，感觉可以瞬间抚平生活当中所积压的烦闷与匆忙。这放眼望去呢，满眼的绿色也很是治愈，让人能够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小杨，哇，他们都在看我，哎，真是太可爱了。那么来到农场里啊，最不能错过的一定是萌趣十足的宠物乐园，对于喜欢动物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友好。这边的动物种类啊非常多，大概有十多种，包括像柯尔鸭、羊驼、梅花鹿、小浣熊等等。在遇见农场啊，有这样一个抢手的体验项目，人气火爆到需要提前一周预约才能排上号。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这么受欢迎呢？这答案呀，就在我身旁的这一间东南亚风味的小厨房。普通人进店呢，可以直接变身东南亚大厨，是不是听着还是挺有趣的？那在农场这个必打卡宝藏地胡闹厨房啊，可以解锁地道泰式美味。走，咱进去看看。一进屋啊，感觉这里真是热闹，可以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正在体验泰餐的制作，空气当中呢也是弥漫着泰式香味。
4: 最近这个不是比较火吗？我想来体验一下，正好可以拍拍照，我感觉非常的稀奇。
3: 打卡了萌宠乐园和胡闹厨房啊，这遇见农场的精彩还没有结束。园区里的非遗手工体验工坊呢，也是很有特色。那这里呢，有很多种可以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漆扇、扎染、制作香囊和手工皂等等。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试一试漆扇。
5: 我们要拿到您选的这喜欢的扇子，然后这样垂直倒立放，一边放一边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形状，
6: 放进去 ，OK，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3: 哇，这么快，哇，好漂亮啊，像墨展开了一样。另外呀，为方便大家游玩打卡，农场里还打造了20多处特色拍照点位，包括木质观景小屋、草坪露营平台等等，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7: 我们农场呢是去年9月20号开始开业的，我们把这个场景啊什么的打造的都非常的这个小而美、小而精，老幼皆宜。
3: 那郑老师，咱们农场下一步打算怎么发展？
7: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二期建设呢，差不多60%了。那边呢，我们有这个红色的主题馆，还有这个小剧场，还有我们的科技馆。一期的话，我们接待人流量大概3000人左右，二期打造完了，应该是5到6000人差不多吧。
8: 它既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土地，然后吸引城市的游客，又带动了村民实现家门口的这样一个就业，拓宽了我们农副产品的销路，以点带面的助推乡村的发展。
3: 那咱们之后呢，就镇里会怎样继续联动这个遇见农场，
8: 依托农场的资源开发农耕研学的课程，同时呢也会持续的整合优化镇域内的文旅点位，进行联动互惠，打造一日游多日游的产品，形成项目之间相互引流、游客共享受益的这样一个文旅发展新格局。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 我为

0: 群众办实事。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开展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帮助群众就业，解决企业用工需求。活动吸引数百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登记。诺瑞信精密电子、银河阀门、正金环保等近15家企业参加，提供普工、电工、文员、财务、机修等岗位，共计372个。现场同步宣讲灵活就业、失业金、社保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惠民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本次活动共促成多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日前，双岗镇善和园社区启动3V4景环境提升专项整治工程，对园区花坛围栏、文明文化长廊开展全面修缮翻新。针对小区花坛围栏锈蚀掉漆、文明长廊木梁风化松动等情况，社区联动物业组织施工，对木质构建防腐加固、拆除更换锈蚀围栏、重新规整绿植围挡、翻新长廊主体结构。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崭新规整的花坛清晰划分绿植区域，文明长廊结构稳固，更加美观，居民家门口的休闲景观焕然一新。
2: 通讯员赵子强、李杰报道。
1: 近日，咸水沽镇汇苑里社区新兴西里小区渗水井工程完工，彻底解决多年雨季积水、雨水倒灌问题。该老旧小区无物业、无维修基金，地势低洼，缺少排水管网，汛期积水严重，老年住户出行隐患突出。镇政府高度重视，由专人现场踏勘确定渗水井改造方案，配套市容排水泵可快速抽排积水。经过紧张施工，如今设施已投入使用，老旧小区排水短板全面补齐，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得到居民一致认可。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年前微弱的一束光，走过红船、长征、摇动的风雨征程，百年后，这团星火依旧滚烫，扎根乡土，奔赴苍穹，守护万家。下面请收听新华社报道，星火耀山河，一同感受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看点点微光如何辉映锦绣山河。
4: 这是暗夜里从未熄灭的光。
5: 同胞们，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起来了。
4: 是风雨中永不停歇的征途。
6: 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7: 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放弃。
4: 是广袤山河代代相传的信仰，它闪耀在红船破浪起航的渡口。
8: 同意中国共产党纲领的代表请举手。
4: 穿梭在崎岖求索的山间古道，绵延在万里风雪的漫漫长征路，温暖在灯火不灭的黄土摇动。它是义无反顾的抉择。
9: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0: 叫好，
4: 是挺身而出的奔赴。
11: 我的爹爹是成千上万人民的才能取得
12: 工资。三两幺起步，
4: 是矢志不渝的坚守。
13: 我们国家这个有一个大庆啊，还仅仅是不够啊，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4: 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今天星火仍在，在乡村振兴的沃野阡陌，它是扎根泥土、躬身为民的脚步。
14: 为农民这个过上更好的、更幸福的日子，做出自己的贡献。
4: 在抢险护航的一线前沿，它是迎难而上、逆行而出的身影。在为民服务的平凡岗位，它是日复一日默默坚守的担当。
15: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4: 在逐梦复兴的壮阔征程，他是向心而行、勇毅前进的力量。
16: 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0: 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
16: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期待。耶！
4: 百年流转，薪火长存，一代人传承一代人的火种，一代人奔赴一代人的征程，微光不息，赤心滚烫，星火永续，映照山河。
17: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汛期来临，雷雨天气变得频繁，电闪雷鸣背后却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雷雨天气中能保护自己的安全知识。
18: 电闪雷鸣，暴雨将至，身处室外的你应该先远离手机还是雨伞？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雷雨中雨伞比手机更危险。曾有人在高压电户外场内进行放电实验，结果显示在10次放电中，拿雨伞的假人被击中了8次，戴金属边眼镜的假人被击中了2次，而拿手机的假人被击中的次数为0。那么雨天必备的雨伞为什么反而更危险呢？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什么因素会影响雷电劈哪里打哪个？一句话概括，导电性越好，距离天空中的带电云团越近，危险系数就越高。如果处于空旷地带，人体、树木成为环境中的制高点，就容易被雷电找上门来。而雨伞的金属结构易导电，撑起雨伞把高点上抬，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危险性增加。再来看看手机，无线电波的传播与空气电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论是处于通话、待机还是关机状态，手机本身都不会影响雷电的走向，也不会增加人体被雷电击中的风险。只要不是在空地上高举手机，它的存在不会让你变得更危险。不过雷雨中使用座机确实很危险，因为电话线将室外与室内连接到一起，如果电信设备或者周围的物体被雷电击中，确实有可能会危及电话的使用者。除了雨伞和电话，在雷雨中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注意。记住，我们的行动原理就是要让闪电率先找到导电性更好、电阻更小的对象。现在跟我们进行一场雷电探险吧。听到雷声了吗？雷声入耳意味着雷雨云离我们不远了。如果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小于30秒，那么闪电就在我们10公里的范围之内，危险程度4颗星。此时如果身处空旷地带，一定要尽快寻找避雷场所，可以走进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在车内进行躲避。注意关好门窗，关闭不必要的电源和电器设备，请暂停使用没有配备防雷措施的电视、音响等电器，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如果找不到建筑物或汽车，别慌，我们可以让自己处于相对更低的位置，不让自己成为附近的制高点，也不在制高点下避雨，远离河流、湖泊，远离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远离树木、电线杆等尖耸物体，不把金属制品扛在肩上。如果正在山顶、楼顶，马上转移到低洼地带。如果看见闪电后又马上听到雷声，意味着雷雨云就在头顶，危险程度5颗星。如果这时感觉到身上的毛发突然立起来，皮肤轻微刺痛，这就是快要被雷电击中的征兆，危险程度爆表。此时不宜再狂奔避险，而应将身体高度和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都减到最小，蹲下是相对可行的避雷姿势。有几个要点要注意，脚跟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捂紧耳朵，即使被雷击中也让电流通过脚尖传导，避免伤及心脏和大脑。在任何给定时刻，世界上都有1800场雷雨正在发生，每秒钟地球上约有46次雷电，而在我国每分钟会发生70余次雷电。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加剧，雷电的频次还可能在增加，希望这份避雷教程能护卫你的安全。
19: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0: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2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 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

0: 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

0: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
1: 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
0: 15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 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ZU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 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 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0: 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

0: 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 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 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0: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听众网友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选择拿出您的手机，可以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呢同时在我们的微信首页来搜索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入伏之后，天地间如同蒸笼一般，这个时节也是痛风最容易找上门的时候。很多人明明没有吃海鲜，也没有喝啤酒，脚趾却突然红肿热痛，夜里疼得睡不着。为什么痛风在高温季节如此高发呢？我们到底又该如何的科学应对呢？在今晚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医科大学住县仪纪念医院的糖尿病六部痛风科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来科普有关痛风的诊疗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欢迎天津医科大学住县仪纪念医院糖尿病六部痛风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珍，欢迎您，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非常欢迎感谢李主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来科普有关糖尿病的有关痛风的相关知识啊。也相信呢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听众网友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2353-0909，2353-0909。好，我们先来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一下有关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要说说痛风，尤其要说一说夏季高温之下的痛风。主任，什么是痛风？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呢？
1: 痛风呢，实际上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血尿酸升

0: 高、
1: 嗯。
0: 进而引起来这些尿酸盐沉积在我们的关节啊、皮肤皮下组织，
1: 嗯，
0: 那同时呢还有内脏等等，造成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关节的炎症反应，我们说红肿热痛啊这四大体征。当然了，也会有很少一部分病人，他可能没有这种关节的症状，但是比如说他出现了泌尿的结石，啊，出现了皮下的结节，我们也会偶尔会见到啊，这种比例不高，所以它是一个综合征。那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是会突然间的这个脚啊，这个尤其是大脚趾的位置，
1: 对，
0: 出现了一个红肿热痛，我们说这种呢叫足痛风。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从它的名字哈、就会发现它两个字组成，一个是痛，一个是风。那这里边其实它的含义就是，第一个，它真的是特别疼，
1: 特别疼。
0: 对，我们很多可以看到这个青壮年的这些小伙子们哈，疼起来下不了床哈，真的是这个靠别人啊。我们说当疼用什么形容呢？它不能承受这一张纸的重量。
1: 哦，就一张纸碰到的他的脚趾都不行。
0: 对，
1: 哦，对，
0: 所以说这就
1: 是
0: 疼。是
1: 不是一阵风吹过都会
0: 不行，
1: 都不行，
0: 不行。对，他就在这儿，真的是抱着脚痛哭流涕的。我们真的也是非常常见，病人特别的痛苦。我们通常会形容，我们说是十级痛。所以他是痛彻心扉，
1: 真的是痛不欲生，
0: 痛不欲生。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字儿，我们说风，哈，这个病它叫痛风。那为什么叫风呢？其实风有一个特点啊，大家也注意，风它是什么啊？来得快，去得快。所以这个疾病呢，它也有风的特点。所以说，尤其是我们初发的，我们就是刚刚得这个病，很有可能你还没关注它的时候，这个疼已经好了，
1: 对，
0: 它是具有自愈性，所以来得快，去得快，
1: 像
0: 风一样，像
1: 风一样，
0: 对，所以这个疾病呢，它叫痛风，所以它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可能是，
1: 好的，我们终于明白了，它这两个字都有各自的含义啊，也确实呢，非常的形象。那收音机前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有一些听众网友此时正在痛不欲生，会吗？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欢迎您现在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糖尿病六部痛风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珍啊，这科室的名字都很直白，我们就叫痛风科，有问题直接来痛风科啊。有问题也欢迎您现在来拨打2353-0909的热线0909 2353-0909。那刚才我们一上来也和李主任交流过啊，就说现在这个天气这两天啊，我们是周三吧，应该没有记错的时候是
0: 入伏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入伏之前呢，虽然也下过一阵雨，但是呢这几天就明显感觉到湿度越来越大啊，很热。那接下来可以想见的就是持续的高温，而且是高湿和高温。所以我们想问问李主任，在这个季节里，是不是您的门诊有会因为温度湿度不断增高，也会来看痛风的患者感觉到有一些变化吗？有吗？
0: 主持人，这个还真是有的。
1: 真是有的。
0: 对。为什么说呢？其实每年我们这个痛风的它发病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哈。其实包括到冬季它也会增加。那到我们目前的这个季节，我们说三伏天儿，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热，是吧？特别闷，特别热。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会出汗比较多。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大量的一个运动，导致这种出汗多。汗液，我们说这个尿酸哈，它在我们身体里边要排出去，它实际上主要就两条通路，一个就是通过这个肠道，通过粪便排出去，它占大概1/3，那另外还有是通过我们的肾脏，通过尿液排出去，这一部分呢是占2/3。那么我们在夏天这么热的天儿，我们稍微没活动，可能就大汗淋漓的。这个汗液实际上是排不出尿酸的，就它不会通过我们出汗把这个尿酸排出去。所以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一出汗，所以这个血液就浓缩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血尿酸水平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啊，比如说之前我们也就三四百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在夏天这大量出汗的时候，那它就会比如说就有可能会涨到了四五百，那这种尿酸水平的变化就有可能引起来我们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发作，那另外一个呢，天热哈，我们还在空调屋里待得多，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冷热一变化也有可能，因为受凉，虽然我们整个的气温是高的，但是受凉是我们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冬天其实一发生这个痛风性关节炎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啊前几次门诊我们就是有过这样的病人啊，就是吹空调这个温度设的特别低啊，一下子这个部位，就比如说脚的这个位置，它着凉了啊，所以它可能痛风就犯了，啊，所以这是其中一点。那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夏天呢天儿比较长哈，白天呢天气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所以我们活动比较多，尤其是有的人在熬夜是吧，再加上点儿这个什么夜宵。啊，加上咱们的这个小龙虾呀，什么
1: 小海鲜，
0: 小海鲜，小啤酒啊，啊，再加上我们现在世界杯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多这种熬夜的啊，再加上这些饮食不当的这些，也是我们痛风高发的一个原因。
1: 好。这些呢应该可能是在夏季高温啊，尤其是今年这个夏季高温之下更容易出现的这些痛风的情况啊。
0: 对，
1: 有问题呢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李明珍主任，李主任呢来自朱显义纪念医院啊。朱显义纪念医院其实对于很多天津的市民百姓呢是非常熟悉，它就是以前我们老百姓口中的代谢病医院啊。对，现在它搬走了，不在我们电台旁边了
0: 啊，
1: 以前离我们很近，我们从直播间大楼
0: 的
1: 对，直接从大楼就能看到医院的那个楼顶儿。但是现在呢，他们搬到了留园附近啊。但其实呢，也是和天津的另外一家啊儿童专科类医院，儿童医院是离着很近，所以对于很多的患者和市民来说呢，找着呢也并不难。所以呢，李明珍主任呢是特别来自咱们朱显义纪念医院的糖尿病六部痛风科的专家。那既然呢是说到了痛风，也希望呢有这个相关问题的听众和网友抓紧这宝贵的时间和我们的专家呢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一下，到底您是不是犯过痛风，犯痛风的时候又用了哪些应对的方法，那么这个季节我们要如何去规避更好的啊，来保持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不去啊这个引发痛风的发生，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欢迎大家连续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的互动当中。既然知道了夏天容易出现痛风的一个最根本和主要的原因啊，那我们接下来也想和李主任交流一下，那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就是疼这一个症状吗？
0: 疼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
1: 最主要的
0: 对，就是刚才提到的，对，它痛风性关节炎它有这几大特点啊，红肿热痛，所以这个就是经常会有病人就说我这个本来好好的啊，这个这几天应酬有点多，然后某一天凌晨就突然间我的这个脚就肿起来了啊，就是动不了，然后有偶尔会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伴有这个发烧，啊，然后呢，其他的基本上可能不多，主要就是关节局部的这种反应，这种是痛风性关节炎。
1: 好的，那么我们想说这种痛风而导致的疼痛，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一种痛不欲生啊，是一种痛彻心扉的痛。对吗？
0: 对
1: 啊，因为呢，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他也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关节的疼痛啊，可能比较起来的话，都不会比痛风更疼，是这样吗？主任，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疼到让你直落泪的这种感觉，是吗？
0: 应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是特别关键的。
1: 嗯，
0: 因为痛风性关节炎，我们确实会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关节炎，或者是其他的引起来这种关节肿痛的一些疾病啊、相去鉴别。那其实特别典型的这种痛风性关节炎，我觉得现在随着咱们这些科普工作哈，这个普及这些健康知识的宣讲，很多人可能自己确实也能够做诊断。
1: 嗯，
0: 这种很典型，比如说一个男性哈，我们男同志应酬之后突然间的一个红肿疼，然后没管他，自己就好了。这种情况如果能结合自己的体检报告，之前尿酸就高，这种大概80%-90%就是痛风。
1: 哦，
0: 对，这种咱自己可以作为诊断。
1: 嗯，
0: 但是其实还会有一种病人，他可能啊就需要去好好去我们去考虑他是不是其他类型的，比如说你有没有磕碰，对吧？我们首先要跟我们骨科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啊创伤性的啊，是不是关节创伤性的关节炎？那另外啊，是不是有一个感染性的？尤其我们，病人合并了这个，比如说糖尿病，那他这整体的免疫的是这个免疫力就比较偏低了，那容易合并一些感染，那也会有一个感染性关节炎。那我们也会临床上也会见到一些，同时有痛风性关节炎和感染性关节炎啊都有的，那合并了细菌的一些感染啊，这些也是见得到的。所以我们还是包括还有一些会和这个我们结缔组织病啊风湿免疫这个疾病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类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那我们也需要去和它相鉴别，尤其是我们说症状不典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2015年的美国和欧洲的这个痛风的分类标准，我们会根据它然后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些鉴别诊断。所以不是说一出现关节的红肿热疼一定是痛风，但是说呢就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情况啊，我们叫这个三联征也好，四联征也好，大概率可能就是对啊。但如果是说它反反复复的，然后通过我们简单的一些处理它还没有这个好转的，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及时就诊的。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到了这个季节又发现自己的痛风啊，总是而且痛风啊，好像它是没有任何征兆，突然间就能疼起来的那种，是不是？
0: 对，非常非常常见，
1: 非常措手不及啊！头天还一切 OK 了，对吧？
0: 对，
1: 还该吃该喝，第二天一睁开眼，哇，
0: 下不了地儿，
1: 下不了地了，这个情况真的
0: 是的。
1: 好，那么大家相关的情况、相关的问题、相关的困惑，都可以随时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什么情况啊？就是怎么会导致的痛风呢？主任，
0: 是这样啊，就是痛风其实有几类的高危的人群啊，比如说现在特别常见的就是肥胖，超重和肥胖，其实，在我门诊里边呢，大概就是这类的病人占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你超重和肥胖之后，就会带来。包括血尿酸代谢相关的一些一系列的代谢紊乱，当然也包括比如说糖代谢啊、脂代谢呀 啊包括血压呀 啊这些可能都会有。所以肥胖超重啊这类的人群一定要去关注自己的这个体检的指标也好，或者是每年要去做这个体检，要看一下这些指标。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如果我们家里边有人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比如说父母这一辈儿啊，尤其是父亲这有，或者是叔叔伯伯哈，或者是我的堂兄弟啊，有这种情况的，我们说这种是叫家族史。那么可能尤其是他没有肥胖他也很瘦啊，出现了这种关节的这个肿痛，那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要出现这种痛风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之前比如说一直自己这个血尿酸高，一直没有去管它啊，这类的患者其实因为高尿酸血症啊，尿酸高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啊。我们说不同数据哈，比如说14.7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尿酸高的这个患病率啊，都是普遍达超过了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那么如果自己血尿酸升高超过了600，应该说是要去 啊，我们这个医院要去查，因为超过600微摩尔每升这一个切点的话，它将来比如说5年之内啊，发生这个痛风的这种风险，啊，至少要在50%到60%以上。对，啊，所以跟咱们的血尿酸水平还是直接相关的。
1: 是，
0: 对，啊，
1: 好的。许啊，这个说到那个尿酸啊，很多朋友呢又是一把辛酸泪啊。那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也可以呢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呢交流和互动啊。有听众啊问了个问题，他说：“李主任，这个痛风我就只是关节儿疼吗？痛风是指关节疼吗？”
0: 应该说这是占很大一部分，而且是最典型的。
1: 最典型的。
0: 对，
1: 那还会在什么地方疼吗？
0: 就刚才最开始我说，就是您问我这个什么是痛风的时候哈，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因为痛风，这个最早就是足痛风嘛，就是这个脚啊，就是这个脚，它包括比如说大脚趾，包括脚背，包括脚踝，啊，还有人会在脚底啊，足底部、
1: 哦、
0: 啊，就是我们这个脚这个位置啊都不太一样、大脚趾是最常见的位置，
1: 最常见的，
0: 对，
1: 好的。
0: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尿酸盐结晶它到了内脏、它沉积到了内脏，那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到了肾脏，我们叫痛风性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严重的话，那可能就出现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夜尿多，我们这个尿的浓缩功能受影响了，就这个排尿就次数就多了，然后呢出现泡沫尿尿蛋白出现了，那另外呢再严重的话，那就有可能影响我们说这个排尿的这个量了，就是尿少了排不出来了，这种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很严重的这种肾脏的中末期的这种情况。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大家要关注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些指标的一些管理啊、就是为了避免大家不要出现不要进展到这么严重的一个阶段。那其实另外还有就是刚才说这个是不是只局限在关节，其实我们还有见到比如说常年的血尿酸一直没有管理，我也没有降尿酸的药，它血尿酸常年在540以上啊、或者600以上，那它就容易形成这种叫尿酸盐的结晶，累积多了叫痛风结节或痛风石，
1: 对
0: 啊，所以痛风石它的位置就更多了啊，全身各处可能都会有啊，就不局限于关节里，就是整个的关节面了或者关节腔了，会有可能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内脏，会有可能只要是血液循环到的地方，咱就可以这么理解，都有可能出现，包括比如说到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耳朵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脊椎啊、脊柱、腰椎、胸椎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相对比例就没那么高。但是我们前段时间还见到有病人，就是在皮肤下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个皮肤就跟小米粒或者是大米粒，甚至有可能再稍微大一点，就是这种，就是疙疙瘩瘩的、就是。
1: 那就是痛风石吗？
0: 对，
1: 长在了胳膊上，
0: 整个皮肤。
1: 整个皮肤。
0: 对，包括胳膊这个身上，就是。
1: 哦、天哪！
0: 对，这种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比例不高，但是我们现在也能见得到。
1: 也发现了。
0: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常年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痛风石。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的专家呢讲的。如此的生动和形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痛风啊对于我们的患者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咱们这样先接听一下他的问题，看看是什么。一线的朋友你好。
2: 哎，您好。
1: 您好，您说。
2: 哎，我想问主任一下，我呢我今年快70了吧，将近2年了，就是左脚的中指而且挺怪的，就是一般都是夜里2点到3点之间就疼的能把人疼醒了。但是呢我这个就是我起来顺着那个脚的那个就那个骨头走向吧，捋一下捋这么十几下它就好了。我这个是痛风吗？
0: 您有没有去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查？您已经2年左右，是每天都会有这种情况吗？
2: 一周起码有两三次。
0: 啊，也没有红肿是吧？
2: 没有。
0: 啊，只是疼。
2: 哎。
0: 啊，您有这个？
2: 疼醒了就。
0: 啊，咱们老年的体检，就是尿酸水平有没有？

0: 升高。
1: 那都没问题，我。
0: 啊，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嗯，首先肯定是先不考虑通风。
1: 哦。
0: 嗯，一般来说，咱们痛风性关节炎，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做按摩呀、做热敷呀，
2: 哦、
0: 就是这种，因为它会越这样折腾，它越疼。
2: 你别招它，
0: 对，别招惹它，
2: 激惹它，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但是我夜里它一下疼醒了，我就实在没辙了，我就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完了就马上就好了。
0: 嗯，我理解。所以您这种情况，那个如果是痛风的话，您捋它也不会好。
1: 哦。
0: 对，嗯，可能还得要寻找一下其他的原因。
1: 哎，我，而且我抽筋儿还腿啊，小腿、大腿，这个抽筋儿，我也去查过，什么骨密度什么都没问题。
0: 嗯。
1: 大夫说你这是不是痛风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0: 嗯、
1: 可是我这每年的体检，包括今年四月份体检的尿酸都没有问题。
0: 嗯，所以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无尿酸不痛风。
2: 哦，
0: 就是我只要是没有这个血尿酸的升高，99%吧，我不敢说100%啊。
2: 嗯
0: 啊，可能都不会出现痛风，因为。这个高尿酸是咱们发生痛风的一个种子，
2: 嗯，
0: 或者说一个前提条件啊。如果我尿酸水平，我基本上也都在监测范围内，嗯，就是这种关节疼，我们首先肯定要考虑其他的问题，
2: 嗯
0: 嗯，只能是说有1%的，或者是小于1%的这种可能性，对，这种很少，对。
1: 行，
0: 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嗯嗯，好好，哎
1: 谢谢
0: 哎，好，哎哎，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
0: 嗯、
2: 再做一下相关的排查和检查。
0: 对，
2: 我们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也留言，他说：“专家您好，我是一位男性的听众，67岁了。58岁的时候，一天早晨突然一个人，突然一个大脚趾红肿疼痛的醒来，到医院大夫一看就说是痛风，但是检查尿酸不高啊，但是换了一个医院检查尿酸也是不高。”但当时呢，给我吃了药就好了。他说这是痛风吗？哎，又出现了同样类似的问题。嗯，
0: 就是当时是有明显的红肿。
2: 嗯、
0: 我觉得其实，在他的描述里边、
2: 嗯，
0: 首先非常符合咱们痛风的一个发病特点，
2: 对
0: 吧？
2: 嗯，
0: 夜间突然发作，然后疼醒，很快就好。
2: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你做血尿酸水平的时候，它是有可能是正常的。
2: 哦，
0: 因为在急性期的时候，大概有30%左右的。病人他的血尿酸水平不高，甚至可能还低、
2: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不太理解，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在急性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激素的参与、
2: 嗯、
0: 它会使得尿酸水平没有那么的高，但是说呢同时呢就是咱们的血尿酸水平可能是聚集到了我们的关节处，使得我们测血的指标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至少有这个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们会有一部分人他的血尿酸水平在我们急性期的时候他不高，但是这个时候不能排除你就不是痛风、
2: 嗯、
0: 所以我觉得确诊了他应该还是要在急性期之后的2到4周，就是我在完全恢复了正常的时候、
2: 哦、
0: 我才能看到我真正的血尿酸水平，我这个时候才能再去说我真正是不是痛风。
2: 血尿酸的水平会有滞后性吗？
0: 它不是滞后性、
2: 哦、
0: 它应该说是它这个病的特点。
2: 哦，
0: 我觉得我个人
2: 就当时显不出来它会。
0: 对，对的、
2: 哦、
0: 对的，我个人给它这个比喻成非常具有迷惑性、
2: 哦、迷惑性
0: 对，让我们可能会走弯路、
2: 嗯、
0: 啊，会这个想到其他的问题可能就错过了。
2: 嗯，
0: 一般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就是按照一个是说我们先紧急的一个处理，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先用点这个对症的一个治疗啊、
2: 嗯，
0: 用一些非甾的止疼药啊，或者是其他外用药啊，其实都可以、
2: 嗯。
0: 那先把这个疼痛的问题解决，然后后面我们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忘了去寻找原因。
2: 对，
0: 哎，
2: 嗯、
0: 对啊，其实无论哪种关节疼，可能在我们这个急性期处理的时候都是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后续的一个我们叫什么呢，就像破案一样哈、
2: 嗯、
0: 我们要去看一看哈，我们究竟什么原因
2: 啊，我们要推开门拨开迷雾，
0: 对，是的是的，
2: 找到最终
0: 的
2: 原因，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好，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呢，咱们可你看这就是 听众和网友的困惑，对吧？他说明明我疼的跟什么似的，也符合您刚才说的这所有的痛风的症状，但是一验尿酸不高。
0: 对，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不高，我就不去看了。实际上这可能就会
2: 被迷惑了。
0: 对，被迷惑了。
2: 那主任，就是对于痛风来说，确诊痛风的金标准是什么？
0: 应该说在1977年、其实美国它的这个风湿病联盟其实就提到过，其实100%能确定的一个金标准，就是我把红肿的这个关节我给它抽出来一些关节液，然后呢我会在显微镜下看一下，尿酸它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尿酸盐结晶的，你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哈，这个尿酸盐结晶有人真的专门去拍，拍得特别的美
2: 哦，
0: 啊，美轮美奂，
2: 它越美的我们越恨它，带给我们的痛苦啊，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金标准，那再后面呢，我们说诊断这个痛风性关节炎，我们。2015年，我们又把它的标准呢，又给它进行了一个我们叫复分制啊。根据几种情况，包括它的症状，我们叫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关节的红肿热痛哈、另外呢，还有要看它的这个整个的发作的频次，我是不是说这个部位啊，这些都算。那还有我们的化验检查的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超声，有双源 CT、能补 CT， 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啊，帮助诊断。那这些，比如说我们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给他来评估。超过我们说一共哈，这个里边它有个负分，我们超过8分就给他确诊痛风。其实实际上来说，我们目前哈，根据他的症状、体征和化验检查，基本上啊。能确诊啊，大概80%-9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有个别的一些确实会有一些不典型的，我们需要长期的一个再去观察啊，得出来一个诊断。
2: 好的，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住县仪纪念医院糖尿病六部痛风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真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随时来互动，您有问题赶快来咨询，2353090923530909，这是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也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呢直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有问题呢大家赶快来提问，有困惑呢也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探讨啊，这是一次学习，同时呢也是让自己来提升啊这种医学常识的好机会。那么我们刚才一直都在提到这个尿酸，因为尿酸和痛风之间的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是不是主任？
0: 是的，是的。
2: 他们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尿酸和痛风它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吗？
0: 是因和果的关系。它是这样，我们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高尿酸血症实际上这个它的判定非常简单啊，就是在我们正常的嘌呤饮食情况下哈，空腹的血尿酸水平超过了42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啊，我们有两次啊，非同日两次达到这个标准，那我就考虑啊，确实是存在了一个高尿酸血症。因为高尿酸血症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好了哈，活动也少，啊，超重和肥胖也增加，其实它也会随着啊，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刚才也提到，它现在成为我们在排在这个血糖、血压、血脂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第四高。对。
2: 原来都说三高
0: 、
2: 啊、
0: 对，现在加上血尿酸它是第四高。之所以给它排上来就是上位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发现它和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关系特别密切啊，尤其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其他三高啊，首先咱们先说其他三高关系很密切，那另外呢它也会和我们的这个肾脏、心脑血管啊关系也是很密切啊，所以说把它列为了第四高。那作为这个超过420，我们也是说每年我们也会在4月20号、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在4月20号我们把它定为这个叫420 全民关注高尿酸日，或者是全民关注痛风日，我们会在整个

0: 痛风石啊，这等等这些临床综合症。所以在高尿酸血和血高尿酸血症和痛风这两者啊，它不能画等号。我们会有的病人一看这个体检的尿酸水平高，觉得自己又痛风了，实际上它不能画等号的，就是说有痛风了，它啊必定会有血尿酸的一个升高，但是高尿酸血症里面只有大概10%-12%，甚可能现在比例要高一些啊，但是可能不超过20%的这些高尿酸血症才会发展为痛风。所以这里边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就包括刚才所提到的，你血尿酸的值高，啊，超过420，所以这里边的空间就很大啊。比如说你是400到480之间，还是480到540之间，还是超过了540啊到600了。600以上了，所以你血尿酸水平越高，它发生痛风的这种风险就会越高，发生痛风相关的合并症和并发症的风险也越高，所以这个是这两者的一个关系。
1: 好的，大家呢已经都了解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那尿酸我们到底控制在多少个范围之内是比较好的呢，主任？
0: 这个我们也正在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也像有相关的一些指南啊，或者是共识。其实如果我们已经诊断了痛风，每年啊，比如说它这个也会有频繁的一个发作，比如说超过2次了啊，那我们要去控制这个血尿酸，我们的血尿酸至少要维持在360以下。
1: 360以下。
0: 对，你不能说我一查。这个没有箭头就好了，就没事了。
1: 对，
0: 一定要达标啊，达到360以下。
1: 嗯，
0: 那另外呢，如果是说我已经有了这个啊肾脏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肌酐已经升高了，达到了我们说慢性肾脏病有一个分期，如果达到了这个3期以上，我们有计算的这个方法。
1: 嗯，
0: 达到3期以上，那我们就要把血尿酸控制的要更严格，我们要在300以下。如果是说我们已经出现了尿路的结石，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痛风结节、尿酸盐结晶、痛风石，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把血尿酸水平也是要控制在300以下。但这里边300以下它有一个下限哈，我们不能太低，我们要在180以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最好，啊，太低就会引起来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神经系统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其他的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这个，理想了，
1: 好，好的，这些数值也对大家很有指导意义啊。
0: 对对对，
1: 有些朋友就是一体检完之后就看有加有
0: 箭头，有
1: 箭头，哎，朝上还是朝下，哎，就是只要是。没有太多朝上朝下，这事儿就跟我没关了。但其实呢，就像李主任说的，你可能是箭头是正常的，既不朝上也不朝下，但是你的这个范围值是临界，或者说已经看出有风险，你还是要科学的去对标它真正的这个啊具体的数值。
0: 对
1: 啊，
0: 对，而且其实不是说我这一次就 OK 了，我需要持续达标。
1: 对对对对，持续达标。
0: 对，会有的人觉得，哎，这次，主任说控制的挺好，然后直接就把药停了，然后下次复查，它必定会升高。
1: 是，
0: 对。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已经有听众又打进了我们的23530909的热线电话，二线的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小王。
1: 您说，
2: 我这刚进门听你节目，我给你反映一下，我得了3周年糖尿病哈，后来我的右腿呀。左腿现在呢有点那个，好像是老了有适应，疼有的适应，好像腿肚那一块啊有点那个硬。后来我也不知怎么引起的吧，我就瞎猜。结果上礼拜我挂的那个神经外科，我看了看，然后他说我这是好像糖尿病的那个嘛你造成的，他给我开点药，看这药我吃完后吃了1个多礼拜了吧。我也没晓得怎么个见好，他我开始费那个费奈利酮片，他让我一天吃2次，1次半片。我验的尿蛋白有点高，尿蛋白是300了，他正常值是20，你看我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1: 好，请李主任。
0: 这个应该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

0: 个处理。对，应该说确实是咱们这个糖尿病超过十年哈，它的这些这个大血管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就非常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像您这种情况呢，考虑就是一个是说已经明确的就是糖尿病的肾病啊已经有了，因为超过了这个我们说判断这个呢，我们叫这个尿蛋白肌酐比啊超过30啊，我们2-3次啊，有2次超过这个30，我们就考虑它是有这个我们叫糖尿病肾病。那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啊，就是它不会那么的这个，你说我吃了这个1-2礼拜的药，它就能有明显的好转啊，它没有那么快。我们说得这个病也是这个日积月累来的，我们说去病也是如抽丝，所以您得慢慢来。啊，因为这个指标的一个下降，我们一般是要以3个月为期，我们来看它这个尿蛋白的情况啊。另外就是您说这个一侧的这个腿肿啊，其实需要去要再排除有没有其他的我们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血管的，包括动脉和静脉的啊，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要及时去排除的。啊，尤其是单侧水肿，比如说静脉有没有这个肌间血栓，或者是肾静脉的一个血栓，啊，对，所以您要这个尽快要去这个医院，还要再去看，再去评估，同样其实也是啊，如果是说确实有存在这相关的这些问题，它也不是说这么快就能明显能那个缓解的，它肯定需要时间的。
1: 我是不是我这药是不是吃的剂量小啊？
0: 这个您咱们得听医生的，因为这个很多药物它剂量是有要求的，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肾脏又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一下子上来就很大的剂量，我们需要去监测啊，先用一段时间，我们监测没有问题，可能还得再需要再调量。
1: 我验的这个尿蛋白哈，还高，尿蛋白。
0: 对，您刚才说了它大于300嘛，是吧？将近300左右。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肾病，如果肌酐水平还不高的话，可能就是单纯还是在这个尿蛋白的一个临床期。
1: 它的尿的微量蛋白是不是？它现在我这肌酐没问题，微量蛋白呢？他说上面箭头也显示高。那我肌酐没问题，它尿蛋白怎么跟它是两码事儿是吗？
0: 对。对，您将来可以去咱们的肾科去复查啊，去评估，就是关于这个尿蛋白的问题。
1: 行，我再说一句，这个网上传饭要是说8点多血糖产后的挺好吧？
0: 可以，
1: 到早上起来有时候怎么10几点啊？是睡觉好了，这血糖也不那么下降是怎么的？
0: 这个就需要去具体的还得再看呀，因为这个会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包括咱们的用哪类的药物，对吧？然后还得排除有没有低血糖的情况，然后咱们还得再看，包括你睡眠、情绪有没有加餐等等吧。您可以一起到咱们这个肾科呢一起去评估，然后包括血糖问题也一起去这个调整。
1: 有时候晚上吃完饭吧，产后吧10几2。到早上起来吧，就5点多，我觉得还算凑合。我70多岁，血糖产后11，
0: 可以
1: 了吧？
0: 对，我跟您讲啊，因为您年头比较长了，胰岛功能很可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血糖波动啊是有可能的。
1: 行，我咨询完了，麻烦您了啊。
2: 好嘞，谢谢您，祝您健康，再见，再见。
1: 哎，
2: 好，一线的朋友你好，喂。
3: 喂，
2: 哎，您说吧，
3: 是李主任吧？
2: 对，李主任。
3: 我那个，我想问您一下，我呀、现在啊，这个右侧这个腿呀、大从膝盖往上到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胯这块疼，现在呀就是都不能坐起来了。已经有1个月了。一直就这样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疼的都。我呢以前有过这个尿酸高，我最近把没验，有两年了吧，得过这个就这个叫痛风，但是那个左脚，不是大脚豆啊，是脚面

0: 疼，回来就好了。那下尿酸高，尿酸值最高到700多。我这回我也不知道，就好么样的，他这个就这个腿就是疼，跟这个腰我就站不住了，现在也不能站也不能坐，就是疼。你看，这是痛风，我也
1: 好。我们让林主任给评估一下啊。
2: 阿姨您好，这个您这种情况呀，应该说有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可能不单纯是一个血尿酸引起的这种痛风。痛风刚才提到了，它主要其实还是在关节。它如果是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就大腿的这个位置可能都不行的话，咱们可能还得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包括骨科的问题啊，包括血管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个血尿酸这么就是超过了就是600了，已经700左右了，确实是比较高，所以您还是应该要到咱们这个医院呢，要好好的去详细的再看一看。
0: 验还得验那个。
2: 包括我们的一些指标的检测，还有包括我们这个腰椎有可能会有其他需要多个科。对，
0: 腰椎就是我以前有的腰间盘突出。
2: 而且您看，您高尿酸血症它本身也会，刚才其实我提到啊，就是咱这个血尿酸也有可能沉积在这个腰椎啊，它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这个腰椎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这
0: 疼是不是得是骨头疼啊？我现在就是这右侧啊，就是这个。大胯这儿，这个不有一个大骨头吗？这个骨头疼，和下边这个从这个就从这个胯这儿这骨头，疼到这个膝盖以上这块人，我感觉好像没有骨，就是肉，反正整个这块疼，不能挠也不能碰。
2: 所以咱们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再去查一查。这种是有可能是多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包括比如说咱们这个骨疏松的问题，包括这个很多啊，这个详细的要有可能一个科室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所以还是要再看一看啊。
0: 对，您说我要看哪科呢？我现在我都动不了，就这样平躺着。
2: 我觉得您首选是骨科。
0: 上骨科。
2: 对，首选骨科。
0: 哦，也这个我还有那个肾炎，还有那个糖尿病，就说您说看，
2: 对，
0: 看
2: 对，或者是去咱综合性医院的可以住院，然后这个详细的一块查，
0: 上哪个医院呢？我现在。我已经躺了一个月了，现在我
2: 就是咱们综合性的这些综合性的医院。
1: 您住在哪个区呀？
2: 对，您家
0: 在北辰。
1: 北辰的话，您可以上北辰医院，
2: 对，
1: 可以。
2: 北辰医院也没问题。
1: 如果要是可以在，去咱们医院查得了吗，主任？
2: 也可以，
1: 也可以。
2: 对，
1: 其实现在朱县一纪念医院也在向综合医院的这个过程，
2: 对，
1: 也是综合性医院。您可以直接去朱县一纪念医院就可以。
2: 对，可以先去看一看。
1: 可以，
2: 对，可以先去看一看啊，回来查一查，找一找原因，对。
0: 现在就是动不了，就这样，一定这样平躺着，就坐起来，他就疼得要命，疼我一身汗。
2: 对呀，你看跟体位是相关的嘛。对，
1: 好。还是尽快去查一下，动不了，那您要是您这是有这个积极的这个应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您就得想有办法出来了。
2: 对，你老动不了，后面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一些问题。
1: 没错，一直长时间躺着，各种问题就都来了。
2: 对，
1: 好吗？
0: 好，
1: 祝您健康，再见，奶奶，再见。好，好。时间的关系，电话呢，我们先接到这里啊。希望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微信平台上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可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科技大天津医科大学朱县一纪念医院糖尿病六部痛风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明真李主任啊，大家呢可以 记一下李主任的门诊时间。李主任，你先跟大家说说门诊时间吧。
2: 因为我们是糖尿病和这个痛风啊，我们是主要是这两个疾病的一个诊疗，所以我们主要周二上午呢，我是在这个糖尿病特色门诊，然后周五上午呢是痛风科的门诊，我周一上午呢是风湿和代谢的一个交叉门诊，其实主要是对于咱们难治性的、复杂的这种痛风相关的一些关节痛相关的一些患者来服务的，就是周一上午就比较复杂的可以挂我周一上午的号。
1: 好，大家呢记不太清楚也没关系啊，记好了日子，周二上午、周五上午和周一上午，
2: 对
1: 啊，您就是提前来预约李明正主任的门诊号。另外呢，其实我们想很多朋友呢都是比较关注，既然呢我们对于痛风呢感觉到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们就会想到如果一旦痛风发作了我们该怎么办。
2: 我经常会告诉我们的病人要有一个锦囊药箱。
1: 有个锦囊药箱哈，快快快，
2: 对
1: 跟我们说一下。
2: 一般来讲我们手里边要备着自己常用的一些这个止疼药啊。
1: 止疼药
2: 其实就我们这个经常吃的，包括我们新冠嘛，新冠之后对我们都会备这些止疼药啊。另外呢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是治疗我们痛风急性期的一个特效药。
1: 秋水仙碱，
2: 对，但是这个药呢是处方药，一般我的病人我经常会给他这个备着开一点，尤其是出门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事项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备着。另外还有一种止疼药呢，我们叫这个糖皮质激素，这个其实我不太建议咱们自己去用因为这个滥用的话会出现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主要推荐前两种的一个就是这个如果是说我们刚刚有一点苗头，我们就首选秋水仙碱。秋水仙碱这个药呢，在这个发病36小时之内吃上它效果会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起到了一个遏制这个火苗发生
1: 灭火。
2: 灭火，对。
1: 对，
2: 就是早期的这种灭火扼杀在摇篮里的一个作用，对。然后呢，如果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一点，那我们就要用这个非甾体的消炎非甾体的止疼抗炎药物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布洛芬也好，芬必得也好，或者是说双氯芬酸反正都差不多这一类药都可以。所以这关节的这个疼痛根据它关节疼痛的一个程度根据它的一个疼痛的这个部位多少我们可以选择，越多的话我们就两种药可以联合一起吃就是这个非甾和秋水仙碱。但是有一个提示就是秋水仙碱呢现在基本上一天不要超过3片所以不要吃太多，不要按它的说明书去走。基本上大部分就是这两个药都能够维持得住。如果实在太那什么的，太厉害了那种，我估计你就需要去医院了所以一般我们要我基本上会让我们的病人会手里边要备着这两类一个非甾体消炎药，一个是秋水仙碱这两个药要在自己的口袋里，对，
1: 这是小药箱、小锦囊要常备无患的。
2: 对，
1: 那其实我们说有朋友也有疑问为什么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不能服用？不是尿酸高起来了吗？我们就降尿酸吧。
2: 这是一个大坑，
1: 大坑。
2: 对，我们会有很多的病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时候我赶紧吃上这个降尿酸药吧。
1: 是，
2: 有的人甚至吃到超大剂量那的结果就是越吃越疼。你本来就2-3天或者1-2天就好了，你加上之后有可能你起不来床了。有可能得1个月了，
1: 为什么？
2: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不要这样去做我们的建议就是在疼的时候，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这个降尿酸的药，那你不要吃即使你600你也不要吃。如果是说你之前一直在吃，我规律的吃，每天都在用这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剂量不变，我还继续维持就是要保持它的这个平时的一个状态。
1: 对
2: 就像刚才最早主持人所提到的，别招他，别招他，
1: 别刺激他。
2: 对，尿酸这事儿也是别招他对，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还是尿酸水平的事儿尿酸水平的这个急剧的一个变化它就会让你的病情加重本来你�尿酸水平就400-500，然后我现在这两天突然间大量的降酸药下来了，然后你血尿酸一下子到了1-200，你的机体、你的身体、你的关节是受不了的。它这种 它就会有尿酸的微结晶就脱落了，它就会诱发我们的这种急剧的一个炎症反应，啊，然后你就会无休止的这种疼痛、红肿痛就出来了，甚至还有的病人还会发烧，引起来全身的这种炎症反应，这种都是有的。
1: 嗯，
2: 对，所以千万不要这个，踩坑里啊。
1: 对
2: 对，
1: 好的，哎呀，这个。不和专家交流就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就会了解不到啊，所以呢我们不是想当然啊，药也好，治疗方式也好，
2: 对，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的稳住我们的尿酸的水平呢？
2: 我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吃喝啊，这个我们叫外源性的啊，这个尿酸，然后还有我们自身的代谢叫内源性的尿酸。
1: 嗯，
2: 我们吃喝的这个比例呢，大概占20%。
1: 嗯，
2: 啊，剩下的都是我们自身代谢能力所决定的，是占80%。
1: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0%，实际上也是很多的啊。我需要去这个管住嘴，啊，尤其是我们长期的应酬特别多的。啊，其实还是要去关注的啊，还是要关注，尤其我们，这个关节又频发啊，关节的症状老频发啊，这样这个管住嘴还是
1: 有必要
2: 有作用啊，有效果，也比我们这个要加多加药这个还是要好啊。所以首先是管住嘴，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是关节不疼的时候，一定要去锻炼，
1: 对，
2: 啊，迈开腿做体重管理。
1: 嗯
2: 啊，体重管理这事儿我估计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全国都在喊这个体重管理，我们每个这个医疗机构哈，包括各级医院，我们都有体重管理的中心。
1: 对，
2: 对，所以一定要去专业的这样的去看啊，专业的去做体重管理，才能够是说把那另外的80%给它控制好。哎，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那第三一点，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去定期监测。定期监测，因为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我们这一次啊做好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管理，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慢病的一个管理去管它。
1: 定期监测做什么呢？
2: 定期监测就是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这个血尿酸水平，因为它波动性会很大，
1: 要验血，
2: 对，
1: 验血
2: ，对，都不是验尿。
1: 对，
2: 一定是验血，
1: 别看是尿酸，但是要验血。
2: 对，
1: 嗯，
2: 要验空腹的血啊，
1: 哦，
2: 不要去餐后。你说我下午去验去了，那这个一定是不准的。
1: 嗯，
2: 对，一定是空腹。
1: 嗯，
2: 对，空腹验血，
1: 嗯，
2: 频率基本上是4到8周。
1: 哦，
2: 如果是说我基本上稳定的话，我给我的病人，我们的指南的频率基本上都是3到6个月。
1: 对，行
2: 啊，对啊，甚至有的病人，就是基本上。就是更稳定，然后症状也都比较控制得住了，然后基本上我也是让他至少1年，你要是过来要看一下，
1: 嗯，
2: 血尿酸、肝肾的功能，还有其他的三高，比如说血糖、血脂，
1: 嗯，
2: 血压，啊，
1: 对，
2: 对，我们要去关注他，啊，所以主要是做这些评估。
1: 太好了，
2: 对，
1: 非常感谢李明珍主任深入浅出的介绍，让我们长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需要啊，管理好我们的尿酸，管理好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呢，痛风虽然痛，完全是可以避免掉的啊。好，谢谢李主任。李主任的门诊时间再介绍一下，每周二的上午、周五的上午和周一的上午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到线下和主任来进行直接的沟通。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主任再见。再见。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溺水事故是青少年第一杀手，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地点？随着气温日益升高，暑假已经开始了，可爱的小神兽们又要出笼了。然而随着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中，溺水事故堪称第一杀手。家长要注意，真实的溺水是无声快速的，而不一定都像影视剧中表现出的使劲扑腾大声呼救。当发现孩子在水中保持目光呆滞，看向前方，头上扬嘴微张的姿势时，家长就要警惕孩子可能溺水。那么哪些地方是溺水的高风险地点呢？首先就是开放性水域。 孩子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域玩水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野外水域还存在岸边湿滑、淤泥松软难挣脱、水草易缠身、人烟稀少难以获救等危险。因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

0: 摊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年入夏以来雨水够大啊，前阵子我记得我还看到一位气象专家分析预测说，今年的降雨量就是要高于去年啊，所以说对于天津来讲，今年的防汛特别重要啊。到这阵儿啊，作为天津人，我觉得啊，应该要去了解了解1963年以后的这个根治海河工程，是吧？也要感谢这个工程。当然了，这个万事都有利有弊，都有两面性。可能就有人，有老人甚至啊，就会说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天津那个河都是活溜啊。啊，尤其海河呢，那个都两河水的海鲜，那多吃多带劲呢！啊，大轮船就开海河里来了，那个景色，哎呦，再也看不着喽。可是啊，这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相比起来，我觉得还是让咱们的城市更安全要好点儿，要好多了，是吧？减少遭受洪水的冲击啊。天津历史上有史可查的水灾太多了，是吧？水火无情，这水要是大水来了，你还没法子，你没处躲，没处藏。你看，就是目前健在的老人家们，他们赶上了大水，首先1963，但是1963年的时候，市区内是被保卫住了，还体会的还不明显，牺牲的是外围啊。可是啊，1939年，民国28年那场水可了不得，那就不一样了啊。咱网上能查到很多很多当时留下来的历史照片，那家伙哈淹了1-2米啊！当然了，也不是全天津市哪哪都淹啊。今儿张中奇先生就说了，他们大直沽当时

0: 就幸免于难。
1: 今年入夏以来呢，咱们天津啊雨水特别多，咱们蓟县呢也遭受了这个洪灾。这个呢叫我想起来啊，就是我父母给我讲的一些往事。这个1939年闹大水的时候，天津市啊在百货大楼那块有照片，在这个其他地方也有照片，像一日风情区那也有照片，都被水淹了。但是在大石沽那儿有几个地方没淹，一个呢是后台，以娘娘宫为中心说的，向北走京唐公路那水没过来，向南走六纬路，到了六纬路那块水势呢没上来，向东走也就是现在的八号路那块水到了八号路，也就是东下坡那块吧，哎，到了那儿。向西走，在这个西管台大街那块吧，还上前走一点，水没上来，也就是把大石沽这个高台这块就围起来了。这个我父母说有好多人们呢，就在这个大石沽的街上啊，和在大石沽的一些空堂地啊，搭了好多窝棚，也是避难吧。其中呢，强调说了一下呢，在大石沽中街和西街后街这块吧，专门有个地界，过去那个地名呢，还叫车山胡同。在我特别小的时候，车山胡同那块地儿有块特别大的空地，我印象的。据说呢，那个就是当时啊，租洋车的一个车厂，说在那儿呢也盖了很多呀磨棚吧。我父母说那水里头特别脏，飘的什么东西都有，木料了，还有死的那个动物的尸体了，还有人的粪便呢，特别脏。我们院里头啊，有个机井，就我爷爷呢就说给大伙打水，用那个机井给大伙打水。就是我爷爷呢，他囤了好多的那个盐、白矾、粮食，然后呢，尽其所能的呢，就给那些个在我们那打临时窝棚的人们分分，让大伙呢喝水的时候呢，在水里也弄一块白矾，把水呢沉淀一下。盐呢，主要是靠大伙呢，一个是做饭用，再有一个特殊情况下呢，这个有个磕碰呢，拿盐水呢洗洗伤口什么的。所以给大伙呢就算布施吧。而后我听我母亲让我的哥哥们去厂外头赊一些个洗粥啊，赊一些个薄馒头的。这个大水呢反威胁了时间的，我母亲讲也不是特别长，那水所下去啊特别快，有那么几天的那水啊就慢慢就都下去了。就说哎，大石沽那块地势呢它还就是这么高。这个我看过其中有一本书，好像是指着大石沽那最高点呢比百货大楼地面要高出多少呢，高出2米3。这个高台究竟怎么来的，有老先生们要是知道呢可以给大伙讲讲，是人为筑的高台还是自然环境形成的高台。这个呢我曾经听过有的老先生们，我的邻居的老先生们啊，老爷子们讲的是人工筑的高台。可是呢我就想了，要是人工筑的这个高台，这个面积可不小，这个面积那么大的面积，为了盖个庙它能铺这么大面积一个高台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大石沽的老先生们，如果您亲临过看见过，可以给大家讲讲1939年咱大石沽闹大水时候那个情景是嘛样。为嘛说大石沽三宗宝，这个说高台，哎，古庙还有烧酒好，我想呢知青的老先生可以给大家说说，尤其最近大家都热议啊大石沽的这个烧锅。实际我小时候这个烧锅的旧址啊有好多处我都看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天津万花制罐厂，也就是说后来的天津制罐厂那块的原址最早就是一个烧锅。因为盖这万花制罐厂那个厂子的时候，我已经啊就记事儿了。在他盖之前那块地尖啊，我总上那玩去，上那挖那个苞泥，又红又黏，在那挖完泥以后回家自己做个坦克，哎，做个地雷。所以后来呢那个地尖原址就是一个烧锅。后来万花制罐厂就是盖好了，在万花制罐厂的旁边还堆着很多过去老的那酒坛子，我小时候还都有了，至少得有个100多个甚至200来个吧。我们院子院墙后头走不了多远也是一个烧锅。说到这儿呢，就说大石沽还有个小酒馆，小的时候我老跟着我的那个伯伯们去，哎，那个酒馆很小，也能够坐个20-30人吧。因为我的伯伯带我去的时候就是哎，他喝酒吃酒菜，我在旁边陪吃，也听老爷们讲一些这讲一些那个的，哎，所以呢知道大石沽一些旧式的老爷们呢 给大伙呢

0: 得说说。
1: 大石窟三宗宝，古庙烧到台子高，也能说叫大石窟三宗宝，高台儿古庙烧到好啊，反正得是窈窕辙。但凡是古地名、古村落，你听吧，这故事啊聊不完，慢慢聊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度和掌握，咱七拼八凑啊，脑子中出现这个画面就更生动、丰富、鲜活。哎，我的电话参与节目，加我微信都是这个号码，记住16602675331，16602675331。说这个烧刀摆酒啊，这哎大直沽看家的传统行业、传统产业，如今可惜了，式微。其实这个应该保护住，是吧？传承好这么一个地方品牌啊。现在您看看啊，大大小小的酒厂得有多少，多如牛毛。我刚还真查了一下，据最新统计，全国现如今有大约将近20000家酒厂，18000多。就是不起眼的一个小县城，可能都想办法啊设个酒厂。哎，也可见中国人是多爱喝白酒吧。但是呢，您要是喝酒啊，还真就得找那个靠得住的大酒厂、大品牌，他放心的，对吧？安全的，品质各方面有保障。眼下这个三伏天啊，哎，还真就特别适合小酌，小酌怡情，还保健。三伏天很多人爱喝点冰啤酒啊，冰饮料解暑，图个痛快。但是那不健康啊，你这一杯凉啤酒下肚，得那点五指毛桃、浮石膏算白吃了啊。其实古人养生呢，他们伏天呢少喝点白酒还真是好的。正所谓伏腊饮酒，伏天和腊月饮酒，有这习俗。但凡是老习俗，一定有它道理。这个三伏天暑湿重，适量的喝点纯粮食白酒呢，可以借助酒的辛散之性，帮助祛湿发汗，排出体内积热的毒素。尤其是现在吹空调、风扇啊，再摊点凉，时间久了，体内寒湿堆积，你总感觉浑身发沉、没精神、四肢乏力的。其实老祖宗的智慧特别靠谱啊，三伏天适量的啊，哎，喝这么点纯粮食白酒，顺应时节，祛湿散寒。今儿我给您推荐一款好酒吧，新的新上架的好酒，同样是四川宜宾五粮液总厂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听好了，老几位，这个价格太炸裂了啊！这可是高端酒啊，高端酒，那包装特别精美。五粮液总厂嫡系好酒啊，总厂厂址印着呢，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正宗总厂酿造，不是分厂酒，也不是贴牌酒，入口就是熟悉的五粮配方，五粮经典味道，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就这五种粮食，用料实在，配比也很讲究，而且也是采用600多年的明代遗留下来的古窖池发酵，经过100道传统工序精细酿造，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的精华。这个酒口感特别舒服啊，醇厚不浑浊，清爽不寡淡，入口绵柔，回味甘甜。关键就这价格太炸裂了，听好了啊，它是高端双支礼盒装，就这一个礼盒啊，2瓶儿。那么您拿到手之后，用手机微信扫一下这盒子上都有2维码，一扫蹦出来一个价格，官方扫码价1898，这一盒2瓶，咱们这儿哈、啊、炸裂了，这一盒仅需要399，合着一瓶是200块啊，好像也不算便宜，是吧？听好了，好戏还在后头呢。爱喝酒的，喜欢酒的，有送礼需求的，一定囤货，买3对送1对，那就是到手4对，8瓶儿，8瓶儿多少钱呢？28,1600。

0: 1197，整整四对八瓶儿，啊，就是四盒啊，八瓶儿，一瓶儿合149块钱。好家伙，都是原厂的礼袋包装啊，您送礼也很体面，也很大气。全程京东仓原产地直发，每一瓶儿都带着官方溯源码，扫码就能验真伪，正品保障，假一赔十。这个是咱们花儿天津卫节目组专门给大伙儿争取的限时福利，总共50箱，就50箱的额度，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因为厂家不批那么多，所以借机可以囤点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999-0139，还给您送上家去啊，送到家再付款，很方便。浓香标准52度，52度浓香五粮配方，五粮液总厂出的。哎，这个白酒啊，好像咱总觉得是老爷们们的专属，是吧？其实也不然。我记得前几天吧，还有位老阿姨说呢，他们老两口都喜欢喝两口。你看，咱们推荐过酒，人都订，都点赞啊。所以说很多事儿也没那么绝对。昨天我还说了。我说聊童年夏天生活嘛，得老喝是吧？这都男孩玩的，哎，不然今儿有位刘阿姨来电话了，说我小时候也得老喝。
1: 小时候女孩子们得不得老喝？你们喜欢干嘛？我就说说我那天小时候吧，我们也喜欢得老喝，尤其是下完雨以后，太阳特别足的时候，就出去得老喝。妈妈每天都说大太阳底下晒着你出去逮那些干嘛呢，我说逮来搁在沙棒上回来呢逮蚊子，晚上逮蚊子，一逮老鹤，一逮两个手夹着好些老鹤，有青老鹤，有紫老鹤，还有那小红老鹤，一逮逮一大把子就搁在窗户上飞的屋里满是都是。回来妈妈就说逮这么些这个干嘛，你说每天拿这个当乐趣吧，那前儿不到10岁了，有时候你也拿那个粘子蘸，粘子那就是在桃树里那个底下那个溜出来那黄油嘛，白纸上以后溜子蘸老喝，拿那个芦苇那个尖儿每天都能老喝，就这么蘸。蘸完这个以后呢，就回来就干嘛玩了，就耍大把了。耍大把就是耍子儿玩吧，那大把是用，不是用桃木和那个糊弄的，那些那个青发飘，不愿意玩那个，就自己拿那个红的那个瓦片，自个儿摔碎了以后，在地下摸，摸成了一个小圆了咕噜的，也一直就拿这个玩。大伙儿玩的挺有趣的，玩玩就觉得没有意思，不玩了，再跳会儿绳吧。我正回忆是嘛呢，就小时候家庭生活困难的，我就喜欢干活，干嘛活呢，就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收土豆的时候，农业社我们在会主住，会主农业社收土豆，人家都刨完以后，下小雨还不出去，得下那个中雨，中雨把那土豆又不刨干，那个不干净的地界呢。回来都掉出来了，光两只脚丫子拿一个布袋子就出去捡土豆，一捡捡回来多半袋子土豆能吃好些日子，这是下雨出去特别那个愿意干的这手活，那时候没有别的玩的呀。后来清了天了干嘛呢，那时候都扫大锅，没有钱买煤球怎么办，吃柴火去，吃那个辣椒秧啊，火柿子秧啊，爹田里头啊，是一大堆，捆起来以后，回来上家里头背，一背码成一个一多一多的小山水，溜子烧大锅。我们家7个孩子，我行大，就跟那个男孩子一样，每天都试这些东西去，还不愿意带小伙伴，带小伙伴一去了，东西一扫，一分都没有嘛了，就自己也独立独往的， 反正像我这样似的干活的这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都来点话说吧说吧，这也是儿时的一个有趣的回忆吧。
0: 我那么爱听这刘大姨说话呢，这天津话多好听啊，水音儿的，是不是带拐弯的。哎，灰堆儿啊，灰堆儿刘阿姨能听出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女孩子好像就是还是更顾家一点啊，尤其是大姐啊，这大姐呀，家里的大姐大哥呀，往往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他们好像更多是站在家大人的角度去考虑事情，玩也想玩，也爱玩，天性，但是不是瞎玩啊，他玩什么都有点关照到家务的这个目的在里头。哎，虽然说刘大姨呢说自己也逮老喝，但是我觉得啊，这可能还是说女孩中的少数啊，还是小子们玩的多。天津市里头叫老贺，老贺啊，到了武清不那么称呼。哎，咱听听啊，儿时在岔谷讲生活的张凤喜先生聊两句。
2: 因为我们是农村哈，对大老贺的这个叫法啊，也跟市里有点区别，也有叫大老贺的，也有叫麻楞杆子的，叫大麻楞的，但是更多的就是叫蜻蜓。捕捉的方法呢？也有些个区别，也有引麻楞的，就是大伙说的那个。但是我们这儿呢，我小时候就是牵麻楞，找两根高粱杆儿，在高粱杆上包下两段席米来，把这个席米里边那个瓤刮干净，长大约20多厘米吧，宽呢2-3毫米。因为这个席米啊，它这个外皮是很硬、很光滑的，就使劲捏呢。拿手弄弯了，做成一个二形，也就是倒人字形，把这个硬皮儿捏着硬皮儿，做成一个喇叭口似的，把它插在这个整棵的大树茎的头上，把那头上的尖杆弄去，它就露出了一个箍劲，然后在这箍劲当劲呢，用筷子捅捅，把这个席米就插上了，这前方就是一个喇叭口形的这么一个签子。如果你怕它这个签子不紧呢，再用两个席米在两边再加上点，折过来一小块，然后顶着这个中间这个席米，这个兵器就做好了。农村呢，家家有小园子，小园子都加寨里，所以说寨里这个顶端呢，就是大麻楞钩子站脚的好地方了。不赏不夜的，我们就拿着这个签子悄悄地靠近了大麻楞。这个大麻楞它这尾巴又细又长，但是后边呢有俩拨齿，牵上以后它掉不了，于是照准了这个大麻楞的尾部，猛地一插，就插中了这个麻楞了。它就急着忙活地回过头来，本能地咬这个签子，这时候你就可以迅速地这个抓到它了。把这签子大杆往后一闪，这手就靠近了这个头了，就抓住它了，然后把翅膀一抿，就叼在嘴上了。还有一种小麻楞，我们这儿也叫火麻楞，黄褐色的，尤其在麦熟时节特别多呀。有那么句话，这是麻楞开会呀，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只要一要下雨一闹天啊，大群大群的这个火麻楞漫天飞舞啊，挺壮观的，离地面也就是1-2米高吧，这飞舞啊，它肯定是想逮小虫啊、腻虫啊、蚊子一类的，它吃那个东西。农村家家都有那个大猪扫帚，我们就扛着这个大扫帚上去就扑，有时候一下扑一个，有时候一下扑2-3个，挺好逮的。逮着以后把翅膀一揪，装兜里去了。老妈妈就说了，带着麻楞都拿回来啊，咱喂鸡，鸡吃了耐下蛋，给你们炒鸡蛋吃。哎呀，于是那大把大把的火麻楞啊，就成了鸡的美味佳肴了。哎呀，几十年一晃过去了，一切都在变，如今也轻易看不见这个蜻蜓啊、大老贺呀、麻楞了。可是呢，那牵麻楞的童趣呢， 却至今难忘。老茶壶掌人，不瞒您说，我来了文安，50出头年了，不过我这心还是在天津，还是在茶壶掌，做梦都还在茶壶掌，还在天津。
0: 张凤喜先生定居文安已经50多年了啊，但是心还在天津，还在武清，还在茶壶掌。啊，对了，咱说一句啊，我们确实啊有很多在外地听节目的听友啊，因为现在都是网络收听嘛，对吧？它不受时空限制。那么外地的听友，您要是听到刘哲推荐的什么好物、美酒、美食啊，也心动，您也可以订啊。当然，在国外不行啊，咱就是这个新疆、西藏可能也发货挺困难啊。除了这些地儿啊，您都可以打那个400-390139电话订。您告诉客服说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的听众，地址但是不在天津，登记好了也没问题，照样可以给您发，也是货到付款啊。麻楞啊，麻楞，我听这名儿，人家要考我说这是麻楞是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说是蚂蚱啊，反正我想不到是蜻蜓。你看，这个小小的蜻蜓啊，也是唤起很多人美好回忆的线索。因为什么？因为它少了，啊，少的太多了。我今儿开车的时候，我路过海光寺那个路口等灯，等红灯啊，哎呦，突然间看一眼，眼前飞过一只蜻蜓，我赶紧找手机，还想拍了。哎，我当时就想，过去谁会在意它呀，是吧？好，现在快成稀罕物了。同样就这地点，海光寺，那过去老墙子河边嘛。陈富贵老先生小时候人就在这儿逮老鹤，那有的是。
3: 我接着昨天的话题，我住在旅馆街附近，小时候逮老鹤都上墙子河、海光寺。提逮老鹤有三种，一种空手抓老鹤，用硬的口罩的布拿铁丝缝一个小网子，哎，再拿哪个苇子棍就拿那个套老鹤。第二个就是蘸老鹤，用松香搁点食用油，咱就吃饭勺挠挠完以后，蘸苇子棍上，看见老鹤了，落在树叶上了，哎，拿它一蘸。再有吊老鹤，就是听友说用母的蜻蜓在上面吊。就老鹤来讲，这是天津卫的称谓。这老鹤是嘛呢？就是听友说的黄英子、红辣椒、黑老婆。就这些个，它体型比较小。真正说蜻蜓学名叫碧尾蜓，那是大的，俗话也叫大老青。这大老青嘛呢，分花里包、黄身子、黑道，还有呢轱辘钱，后头有俩小尾巴。这些东西呢是属于大型的。到河北省叫麻楞，到北京其他地方统称都是蜻蜓。我为了童年的记忆，我现在就做微型风筝、仿生风筝。我做的风筝当中呢，有蜻蜓，就是大一点的，有10公分左右；小的就是老鹤、黄莺子、红辣椒，哎，这个呢就有点7公分左右。最小的叫豆娘，那豆娘呢挺好看，它就是在水池、水塘边上，落在苇子尖上。咱天卫叫嘛呢？叫小水果。因为有小时候逮它逮不到，以后呢就被掉水里头，所以这些个东西我都做成微型仿生风筝，方便引起童年的回忆。
0: 哎，咱看人家这个陈富贵老先生啊，不是只回味往事，人家还亲手做起来啊，或者说是以回味往事为题，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增姿添色啊，玩微型风筝。啊，各种蜻蜓式样的微型风筝，不放大不缩小，就是仿生嘛，仿这个原物的尺寸。哎，这有意思啊，这小风筝放起来， 我要打身边路过，没准我拿塑料袋给它铺起来。哎，所以说就是不能只听节目啊，听完了心动还得行动啊，为自己寻找生活乐趣嘛，能动手的就动动手。能动嘴的您就动动嘴儿，是吧？该聊的聊， 该尝的尝。在咱这儿啊，总能让您不知不觉的就返老还童，眼耳鼻舌身意对应色声香味触，都能带来美好的回忆。哎，闻什么？闻正兴德的茶香啊，品老味花茶，忆童年往事。车客高先生连声道谢，一谢咱节目提供的老味花茶，正兴德花茶太棒了，再谢杨世山先生昨天的答疑解惑。
4: 这茶叶还真好，我回忆起来小时候味道。我住老八大里啊，过去啊，靠近海牛城道那个里，我得走到八字楼，也就是曙光里啊，那有一个糖果食品公司，专门卖那个花茶。哎，家里给1块钱，哎，快去快回来亲戚，起着一个大茶壶，闻那味儿，小时候不想喝呀，闻那味儿那香，这个茶就是小时候那味道，这是太好了，这茶呀，这我年少时候味道太好了，这个值得啊，老天津人一品啊，哎呀，太好了，这茶呀，就是过去那味道，一点没跑啊。今天晚上我听这节目，感谢杨先生昨天答疑解惑啊。我受益匪浅就在于他回答了几个当时人们的所有疑问吧。一个是嘛呢，认为他这个地界儿西南楼那块都拆，教师村都盖上了，盖的楼房特别好。这块地儿人们认为他是农业社的，也旁边还有庄稼地了，也没人管了，跟前面那个工农联盟村呢，还有工农联盟里是一似的。还有的说嘛呢，这几排啊是钉子户，等等吧，这个疑问就昨天这个杨老先生比较清晰的回答这问题，还有一个就昨天刘先生说那问题，冰窖的宿舍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说那冰窖我知道在哪儿，就现在的龙仓路啊，过去没有龙仓路，整个是一个水坑，这个水坑到哪儿呢？到这个现代的平江道那儿有平江北里，光华里当时都没有，就在现在这个文化中心那儿有一个青年京剧团和的一个宾馆，在那个位置是一个冰窖，也就是说光华里这一溜，哎，整个是那儿有个冰窖，还挺大的，当时没有龙仓路，包括那个金光里也没有，还有那个原来的空军干训所，现在改成了陆军干训所，这块都没有，都是水汪汪一片。有嘛呢？就是有金光里的前身是几排小平房，这几排平房呢，据我所知呢，是河北省啊机械厅底下几个单位的宿舍。现在的平江道一进口那儿就有一个河北省汽车配件公司。当时这个平江道不叫平江道，它叫卫东路，不点窄，就是这光华里盖好了之后，把那个大水坑给填上之后，这还是一个土道，在二手门前有一点柏油路，这块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昨天那刘老先生说这个冰窖宿舍这块，我感觉啊，在二蜀这边我感觉没有，就是现在的德旺里这块都是稻田，包括现在温月里这块都是稻田，就是说70年代末还这样似的，到80年代就盖楼了。昨天这刘老先生说那冰窖也没了，也填上了，希望杨老先生啊，接着给说说这块那个平江南道这边龙仓路这边西楼这一块啊，西南楼这一块啊，千德庄这一块说的太好了，就是一个活历史活地图，希望杨老先生这话题啊别撂下。
0: 不撂下，这话题不撂下，马上杨先生接过话茬啊。先别忙，先容我也接两句话茬，不是接话茬，接花茬，因为听了车先生刚讲咱这正兴德花茶这么好那么棒的，也准有人心动啊！订购电话您记着， 59089388，59089388。现在主推的是七熏七印一体的正兴德华茶，没有科技狠活，

0: 小时候的味道。如果觉得这个300一斤有点小贵呀、啊，那么六印一提的那个也可以定，那不是春花茶，是用福田的茉莉花熏的，更浓烈啊。那个一次性订四袋两斤，总价是400块，一斤呢就合200块钱了。订购电话都是59089388 59089888。好，我接完话茬花茶啊，咱听杨世山先生接另外一个话茬。
1: 希望钱德庄的话题不掉到地上。哎，我再说一个，就是所谓我们那事儿的叫丑事儿和是根事儿。小时候我们西楼那点地方就两三个所谓足球队，有支钢，有飞狮。那年头小孩们因陋就简呢，有跨栏背心，有短袖背，还有长袖的球衣，拿去印字儿，比如说印支钢两个字儿，下头一个五星，五星里有个足字儿，后头有号码，那都是花钱呢。在荣安道上天河前街角口的地方，挨着并排有两个刻字店，那里头就印背心，那是花钱印的。我那时候就突发奇想，自个儿印，打听着刻板的那张纸，那个纸叫硫酸纸，它不漏色，不漏水，不漏油，我们就掏出来了，在那个上刻好了。比如说我们那前印的叫暴风雨，也是足球队，那怎么印呢？就拿那袋色，放羊牌带色，底羊牌带色，用那个，那不行啊。我们这个队里头有一个义和里住的叫小梆子，我们一块儿就上荣安道上那刻字店里去问人家去了。哎，师傅，那个印背心那个色是嘛色，怎么弄的？不，你们小孩能问那干嘛？那你们学不了，你们印不了啊。问他嘛也不说，到第二家，哎，那个人哎挺热情啊，你们想印背，想印背心，我告诉你们那嘛，我们就买那袋色大红的，那个你和好以后印不了哈，印不了。我告诉你弄点团粉，那个色你也煮的过程当中里头搁点团粉就行了。说我们就是怕一洗它就印了，它坏了那怎么？哎，没事，你就按我这说的，搁点团粉就行了。哎，我们就信以为真，到家在挠那个红色的过程当中啊，里头搁了点团粉，弄得有点浆不劲儿的，效果非常好，那真是大喜过望啊。对，就这法子，看那个人家那印的就是那黏黏糊糊浆浆糊糊那种红色，这个弄完了还真是那样，行，没事，就印上了。发动的可是不少小孩，有的是想踢足球的，有的根本就不踢足球，也拿来凑热闹让我给印，结果就印了。印完以后嘿，挺漂亮，都说好，穿他得洗呀、啊，这一洗大麻烦就出来了。那个字儿啊，一洗还能看得出来，整个你白背心就变成了粉背心或者是浅红的那种背心了，弄得很多人的贾大人很不乐意，哎，但是也没有过多的指责，嗨，小孩子嘛，还行啊，弄成嘛样穿嘛样吧。后来呀、啊，贾大人反就说，人家能告诉你们，那是人家的饭丸子，人能告诉你们吗？也就说这个人不老好的，你还不如不告诉你，谁去拿团粉印字儿啊？就钱德庄有几个地方，别管好的印象坏的印象，反正哈，钱德庄有说不完的故事。
0: 哎，老街区里的孩子们的足球队，哎，这倒应和这两天世界杯这热点啊。今儿夜里头是三四名啊，明儿夜里头决赛了，西班牙对阿根廷，我预测啊，阿根廷卫冕。为什么？因为这支球队他这个精神力太强了，太团结了，就技战术相当的情况下，就看精神力啊。阿根廷全队都是梅西的粉丝啊，跟偶像一块踢球，那什么劲头？甚至西班牙队可能也都是他粉丝，所以这个气场强啊。那么当年杨世山先生在他们这个小足球队可能也算个小核心啦，哎，要不然他能印背心吗？都不会让人忽悠了。当年的尴尬糗事今天是会心一笑，是吧？挺有意思。

0: 当然了，很多过去的经历啊，可能咱就知道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这个，比方说虹桥区大丰桥到北戴关这一段南运河的两岸，孩子们怎么那么大仇啊？站那儿还砍砖头，怎么回事？咱听李金忠先生也说说。
1: 我呢，学龄前，我们家是住在这个南运河的北岸，也就是岷江池靠东有一个湖泊，对于啊河两岸这个砍砖头啊，相互之间吵闹吧，我都参与过，还真有点印象。由于我的年龄比较小，我们就跟在那些比我们年岁大的哥哥们后面。我们砍砖头啊，砍不远，我们负责就给他们捡这小碎砖头。而且有时候呢，看到对方人少了啊，就开始吵闹，实际上就是换来啊对岸更多的小孩儿，这样就参与这种相互的打闹吧。这种游戏要现在看来啊，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很荒唐。其实这也恰恰说明当时我们这种孩子们由于穷啊，家里没有什么钱。你要是搞其他的游戏活动，你哪怕说去小人书铺看本小人书，不也得花钱吗？而这个活动呢，一分钱不花，也释放了我们的。
0: 哎，李先生刚说他是河北边那波的，是吧？咱再来听，河南边这波的季建起先生，他也分析分析。
2: 这个前两天啊，咱们这个话友啊，这个谈了关于南运河那个拔河的那个有趣的话题。也引起了我的回忆。在上世纪啊，咱们7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南运河的附近的北高小学上学。具体的位置呢，是咱们原来的沿河二大街与小伙巷的交口，就有一个北高小学。现在的位置呢，大概就在小伙巷新民族文化宫的位置上，就是我们的小学紧挨着河边。所以有一次我们放学的时候啊。我和几个同学啊，到了一个住在河边的一个同学家里头去玩儿。我们走在河边上啊，就是大概的位置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虹桥新天地，就是大丰桥和团结桥之间有个现在叫三条石桥那个位置上，我们同学住在那个河边上。因为他们经常搞这种我们叫绞线啊，就这个拔河的事儿。因为他们家也有那个挠钩，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呢，河的对岸就南运河的北面，这个河北呢有一个学校叫赵家场小学，有几个学生啊在那河边玩扔钩子啊扔什么的，所以我们同学说赶紧从家里拿他自己那个绳子啊，就是我们的绞线啊，一起在河边两岸啊就上河里扔这绳子啊，看看能不能绞在一起。就是反复的上，那河的中间去投，把两根线想办法搭在一起，来回的去勾，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呢，我们是反复的啊，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试啊，就勾，最后终于给勾上了啊，就两根线搭在一起了，绞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使劲拽。对方因为绳子比较细，也比较滑，可对方呢手一松，我们把这绳子就给拉到我们这岸这边来了。我们这个住河边的同学特别有经验，他说：“赶紧啊，把绳子拽好，上河上河岸上去跑。”于是我们跑到了上河岸以后，果不其然啊，对方的啊，就河北的同学那个学生啊，就拿砖头往这边砍。我们跑到了这个同学家以后啊，整理这个绳子，就好像获得一个好的战利品一样啊，非常的高兴。就说这两岸怎么那么好斗呢？实际上呢，我们隔着一条河，啊，都不相识，但是呢，有时候在河对岸就言语就相像，就互相的扔那个石头子儿。当时呢，是两岸呢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天津有句老话嘛，说两嘴儿过河，扫场办事儿，啊，就实际上扫场呢，就说的是原来那个团结桥的位置上，啊，就赵家场。当时的时候，就是上世纪60年代。就在小伙巷口和赵家场之间有一个摆渡，摆渡呢，这中间呢是一个船，两边有浮箱，固定了以后啊，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浮桥。1971年的时候，在此位置上呢修建了叫团结桥， 但是呢，我们也不敢轻易的到对岸去，就通过团结桥到对岸去。为什么不敢去呢？一去的时候，互相都会问一句话：河南河北的，河南河北的，啊，就问这个。所以有时候啊，说错了就要挨打。这个我上到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啊，我们班啊转过来一个同学，叫刘明，他在河北团结桥的河北这附近的一个叫做挠沟会所这胡同里住。我呀、曾经去他那儿玩，去过河的时候，我事先给要想好了，问河南河北怎么办，一问到马上就回答啊，河北的河北的，这样就混了过去了。这两岸呢，为什么人这么好斗？我想呢，它的成因呢，可能跟它的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啊，和当时的居民的阶层啊有关系。我首先说一下这个关于南运河的南岸。南岸呢，从大丰夫桥到北大关桥这一带，南边呢实际上是距离咱们最早的天津的这个核心的老城是比较近的。当时这一带居民呢都是市居的啊，所谓的叫城里人，经商的也很多，小商小贩也很多，手工业者呀等等啊，还有一些大户人家，多少呢沾着点叫城里人的那种所谓的矜持和传统的那种规矩。你比如像我家啊，我爷爷呢就是从事缝制皮衣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像貂皮啊一块一块的皮子接在一起，做成什么貂皮大衣啊、翻毛大衣啊，做成这样的。然后呢到故意街去销售，故意街呢有柜台啊，是这样的。像我们这样的从事经商的很多很多。另外啊，我们这一代人啊，还有一些文化的名人也住在这附近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听说啊，那个原来的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家，就是梅家胡同，也建有像二层楼的这样的大的套院，这是有好多文化的名人在这块住，所以他们有一种所谓的城里人那种感觉。而河的北岸呢，你比如说靠近西站的、北营门的啊、大丰桥一带的，这一带呢，在清末啊、明初的时候啊，形成了一个什么火车站呐、客运码头啊、什么漕运码头啊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什么铁路工人呐、什么码头装卸工啊、打工的等等，还有一些呢，从这个我知道，像从河北啊、山东来的，像逃荒的、务工来的这移民啊。都住在这个北岸，这个在生活方式上，就是我们北岸的同学，就后来我说那个刘明，他的口音和我们这边的口音也略有区别，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在大丰夫桥与金华桥之间啊，这个南运河两岸呢，当时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早期呢只能通过两个桥通行，一个是大丰夫桥，一个是北大关桥，也就是金华桥。在这个俩桥之间，这个南运河就成了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楚河汉界。尽管在1971年修了团结桥和以后修了爱民桥，但是也经常发生啊，这个两岸孩子啊叫约架，就是打架。你比如说约好了在什么时间啊，在团结桥在哪儿有约架的事情，就时有发生。但这种现象呢，我记得啊，到了1976年就大地震以后啊，就可能我们也慢慢的长大了，这种感觉啊，南北的差异这种感觉啊也逐渐的消失了。到了2000年以后，这一片区也拆迁了，这一切呢实际上我们都消失在历史当中了啊，也成了我们今天的茶余饭后的一种童年的回忆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又讨论猪肝馅儿。关于猪肝馅儿呢，因为我当时啊，我在北稿小学上学的时候，大概在1973年和1974年，我们学校号召那个拾废钢铁，要交上交学校。我和我们几个同学啊，曾经到过猪肝馅儿，在那儿捡废铁，从猪肝馅儿的西口进入，右手就有一个零件加工厂。

0: 就是那车床啊，抱的那个废抱筏、铁抱筏。我们当时呢，就带着铁钩子啊，就是往外勾，勾那铁抱筏，从西口进入，好像是右侧有一个小的工厂，规模不大，也有一个像有个小传达室，有时候那个大爷还不让我们进，但是我们偷偷摸摸的跑进去，拿钩子去勾点抱筏出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靠近东口的地方，也就是小洋货街和竹竿下交口的地方，也有一个加工车间。我就是想不起来，就是当时叫什么单位，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了。也是一个加工车间，我们在那地方也捡过废钢铁，然后去上缴。就是七几年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胡同啊已经很凋敝了，行人很少走那条胡同了。前面挨着真市街，所以我们多数呢。到北大关的时候呢，都通过甄市街或者是南运河边啊溜过去，很少走这个胡同了。这是我小时候一些记忆，可能未必都准确，也希望话友们批评指正。
1: 咱这随着季建起先生顺着南运河边又走到竹竿巷了，那最后咱更换一位跨时空历史导游赵金泉先生。
2: 昨天呢，咱们从这个竹竿巷的东口往西、南北两侧呢聊了几个院儿。今天呢，咱们接着往下聊。因为时间呢过了几十年，难免有不对的地方，就连我的同学呢，也只能说清他们自己住的院子。所以说呢，其他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参与与回忆。有不对的地方呢，或了解更详实的东西呢，不妨呢您给补充和纠正一下。咱们接着说，13号到16号之间还差个15号没说。这个15号啊，史料记载也是民国时期这个老牌的商号，叫福泰打包站。这家这个福泰打包站呢，是为了这些家棉纱庄提供上门打包、分装、理货服务的。外地的这个商客呢，他们到了竹竿巷来采购。我要什么100包啊？你要80包啊？不要紧，我这个福泰呢，打包站呢，从这个各家棉纱庄呢成品集中过来，我给你呢分拣好了，打好包，再转运到哪儿呢？就往西走到这个38号，横通这个转运货站，那集中带装船和陆路运走。到了这个1956年，公私合营呢，它就并入了虹桥区纺织公司，改为这个为国营这个棉布仓库呢做分装打包了。再到后来呢，就成了居民大杂院了。因此呢，从这个竹竿巷东口往西，到靠近中段的这个通往甄市街的这条小路叫小新街，这一段的老商号的情况，就是。北侧集中几家银号，南面呢棉纱包装运转，这段服务区咱们就分析完了。咱们呢在小新街儿这停顿一下，回到了这个现代，聊聊这几个院的这个童年记忆的一个小事儿。今天呢，咱们重点说说15号院。这个院呢，不像前边那几个院那么昏暗呐，住户可能那么紧凑啊。这个院呢。那里头呢是很宽敞，进了楼门呢，长条这个大院，东西南北呢都有人家居住，院子呢阳光啊透气非常好，看不出当年这个福泰打包站是什么样子的。院内呢大约有15、16户人家的房子，我的同学呢蓝志军和饶强呢就在这个院的北房和南房居住，不是全部啊，而是其中的一间。先说这个蓝志军，到了高中毕业以后呢，毅然的报名参军了。他的父亲呢，在虹桥区那个副食公司呢很有名气，就是九州饭店的老总。和他同一个院的这个饶强呢，他的父亲呢也是后来的这个副食公司的经理。估计呢，院内的其他住户呢，也许都和这个副食部门呢有联系。你说一个打包货站怎么转身到这个副食行业呢？所以说，这个竹竿巷呢，别太着真儿了。这里的每一处历史呢，断片儿特别厉害，不是你我能串起来的。

说完了这个院儿呢，咱们往西，咱们再把这个小心街呢，说说。小心街呢，是连接竹竿巷呢和真士街的这个第一条通道。据说呢，竹竿巷的南面的每一家这个大商号后边呢，都有能通往真士街的这条路。到后来呢，就各自成院了。这个小心街呢，南北走向的。东西呢是龙顺荣的这个棉纱庄的这个大墙，西面呢有两个大院儿，这两个大院儿呢都有我的同学。这个先说啊，靠真士街的那个院儿，是我的一个同学刘燕儿家，这个是竹竿巷居住保持最完好的一套四合院儿，门楼呢高台大门一呢都保存的完好。而且呢，只有刘燕一家独门独院，这个院呢，可能是因为刘燕家呢是回民，或者呢是他家呢曾是富户等等这个原因吧。他家呢是从来不开大门，刘燕的姥姥呢曾出来我们见过，一个很富态的一个老太太，一看呢就是这个大家里的掌门人。据说他家呢那个特殊年代呢也曾是重点人。而这个张红的母亲呢，当时呢是居委会的主任，出于这个同族还是都有回回亲戚的关系，她呢毅然出来呢保护她家，而没有受到冲击。至此呢，她家就闭门谢户，从不呢和周边的这个任何邻居呢来往。刘燕同学呢，也可能是家境特殊，从小呢被深锁千秋，人呢也弱不禁风。像林黛玉一样的这个娇娇滴滴的，刘院的旁边这个院呢，也是我的一个同学呢，叫吕岩。这个院呢，据说呢和这个隆昌海货店呢也有联系。他们这个院呢是前后两进的，前院呢好像是货栈那种，住了几户人家。我们呢得穿过这几家进入后院，吕岩的家。吕岩的家呢？这个特别整齐幽静，不说呢也能看得出来，也是一个大户人家。他们的房子呢很大，很高，这个窗户呢也是很宽敞的，高大的窗台呢，这得有这个1米来宽。他家的空闲的一侧的房子呢也是三间，当时呢被街道占用，放这个建筑材料的。到后来呢上中学的时候呢。他家的这个院子呢，就被街道呢置换了，就干了街办工厂，叫这个星光渔网厂。王宗发老先生呢，曾有一段的节目录音，就是说呢，后来呢，在这个院的地下发现了一个金库，这事儿呢是越传越神，传到我这儿来呢，就说当时呢有人报了案，不想一夜之间呢就发现的这个金银财宝呢不翼而飞了。只留一个坛子，坛子的这个银元呢也没有了，里面呢只有一个手套。其实呢大可不必这么大惊小怪的啊。这个竹竿巷的所有这个银号啊都有地下室，日常呢存放大量的银元、银票，还有账本什么的，就起到了防火、防潮、防盗，还有防战乱的这个作用。而这个24家这个棉纱庄呢，绝大部分呢也都有地窖。他们经营的这个棉纱呢，极易发霉发潮，而且高温呢又容易变质。进口的这个高质细纱呢，价值啊更高。有的呢怕防潮发霉，就用呢地面高架这个库房这个存放；有的呢高架这个细纱呢，为了囤货，等待时机呢卖高价，就存入了地下密封起来，等到紧俏的时候呢来出手。另一方面呢。也像这个银号一样，为了防火、防盗抢之用，只不过呢，比银号就。

0: 了快两年了，两年了啊！我今儿想说说当初为什么要多增加这半个小时，我的考虑是什么。我总想着呀，既然我要给听友们推荐点好东西，那么我得首先把这东西吃透了，弄明白了，对吧？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哎，到底怎么个好法？这可能是我20多年做记者的一种职业病，就什么事儿啊，他都惦着刨根问底儿，照祖坟上刨啊。哎，要是就照那稿子念个两三分钟，我总觉得啊，还是两层皮，两层皮的这种感觉。说是刘哲推荐嘛，可刘哲他并不明白这什么东西啊，是吧？我心里头没数啊。那怎么办？我得采访，我得问，我得研究，我得找原产地的厂家深入的了解，我得请教专家，对吧？甚至我还得亲自去源头去看一看，去考察考察，我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心里头有根了，是吧？给我的这些几十年的老朋友们做推荐。可是这么一来，这节目篇幅可不够啊，每天节目一个小时，是吧？掐头去尾，也就给我剩个50多分钟，我不能用这50多分钟再刨出去个8分10分钟去介绍产品呢，对吧？那不行，怎么办？所以说啊，经过爱听原产地跟我们的领导共同友好协商，同意干脆多增加他个半小时。哎，为什么我今儿想起来说这些呢？就是昨天我听了那位关先生详细介绍所谓野生蓝莓原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之后，我真是有感而发。要不是这么直接的去采访去了解，我真就以为这东西不就是蓝莓榨汁吗？是，你是野生的，比外面水果摊卖的蓝莓更好，有机的绿色的，那不也就是蓝莓吗？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好，昨儿听人家这么一说我才闹明白，感情是两码事儿，俩东西。它本身的名字人叫越橘，赌丝越橘，之所以厂家给起个蓝莓，野生蓝莓原浆，它是怎么考虑？人家是救护着市场认知，就是消费者老百姓他不知道越橘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再来个赌丝越橘更不明白了。哎，不都知道蓝莓是什么吗？好，那咱就来个野生蓝莓。其实呢，蓝莓在世界上有上千个品种，而咱们说的这个赌丝越橘，它至今是无法人工培植的，它只能野生。那么全世界就俩产区，一个是北欧芬兰那边，还一个就是咱们东北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这东西不可能人工种植啊，人不说了吗？到现在人类还不会种它，几次嫁接培育都失败了，所以现在只能是纯野生的。纯野生这有什么差别？呵，差别大了，营养含量是天差地别，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的那个蓝莓的5到10倍。眼下这个月份7月份正是野生蓝莓成熟的时候，也是一年当中非常难得的就那么20天左右的采摘期。所以说这东西它有点小贵，也正因为它珍贵在这儿了。哎，采摘也得是纯人工纯手工去那儿采。咱接着听关先生给我们普及这个常识。
1: 像我们现在买到的水果蓝莓，其实在水果店买到蓝莓就是个头越来越大了，然后越大的越贵。但是像野生蓝莓，可能大家如果见到它，你可能买都不会买。为什么？因为它长得个头很小很小，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汁水，然后在果籽也非常少，那它的营养素主要存在于果皮里面。所以说在我们的野生的蓝莓在外表上它是长得跟水果蓝莓也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在我们祖国，在我们祖国的最北方，在我们大兴安岭这片原始森林里面，我们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首先来讲，在大兴安岭的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很少有化工类的企业，或者说一些工业化的企业，所以说在大兴安岭，特别是在我们塔河县这个位置，没有什么人工的污染呀、化学的污染，这些都没有。除此之外，其实大家也了解，世界上有三大黑土地，第一大黑土地是在美国，第二大的黑土地是在乌克兰，第三大的黑土地就是在咱们中国的东北。那在我们大兴安岭北纬52度这个地方，它的地理环境又是不一样的，是在于黑土地之上我们是有有机的腐殖质层。那这个有机的腐殖质层，当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我们大兴安岭，走进原始森林，你会发现你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地球成千上万年乃至上亿年形成的这种环境，特殊的环境才孕育了野生蓝莓能够生长的环境。那这样的环境包括我们冬天零下50度的环境，那植物特别是野生蓝莓，它为了对抗这样的零下50度的严寒的环境，所以它必须把它自己自身的营养成分积累的特别多。那比如说提到的花青素、 SOD、 白藜芦醇、熊果酸、单宁这类的物质，那在野生蓝莓中积淀的就特别多，因为大兴安岭的植物它只有积淀的营养成分足够的多，才能对抗这种恶劣的环境。我们大兴安岭它不是贫瘠的土壤，但是它的环境是恶劣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那植物对抗完了之后，它的营养素就特别特别全面。而且是在国外最近流行的研究表明，吃植物类的食物要必须让植物进行一个抗逆的一个发展过程。什么叫抗逆？就是环境对它是不友好的，这样它的营养成分会多。那反而大家再想一下，其实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我们种植水果蔬菜都是给它提供更适合它的环境，让它实现量产。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牺牲到一部分的代价，就是它营养成分含量进行一个打折。那像我们这样的环境，它的产量会降低，但是它营养成分会增高。其实野生蓝莓对于我们大兴安岭来讲，我们这个地方全年是九个月的霜冻期，可植物生长的时间，真正生长时间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那野生蓝莓呢，全年的采摘期非常非常短，仅仅只有20天。那在20天的时间之内，其实是我们的采山人跟大自然进行时间的赛跑。采山人可能早上3、4点钟就要起床，然后进入大山里面，晚上5、6点钟太阳落山了，然后再出来。那这20天的过程中，采山人采了多少野生蓝莓，我们就有多少的原材料。那这样的原材料一方面做出口，一方面用于国内市场的加工。那如果说在全年的中途我们把原材料全部都售光了，消耗光了，那也就没有野生蓝莓了。所以再加上我们东北大兴安岭这一边没有什么年轻人了，采山人都是50、60岁的大哥大姐，所以现在来讲，每一年野生蓝莓的真正能采出来当做原料的野生蓝莓少之又少了。自从在2019年之后啊，特别是经历了疫情之后，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有了一个提高。那我们像我们这类的野生食品，包括现在大家也都想去做抗炎的生活，引入抗炎的饮食之后，我们这些浆果、大兴安岭这些野生食品就比较受市面的欢迎，因为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啊，或者说认识到了野生蓝莓的话，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去尝一尝。
0: 哎，您听了吗？很珍贵，是不是？很珍贵。这个野生蓝莓啊，它有抗逆性。我们又听到这个关键词了，抗逆性。之前我们介绍西藏纳曲海拔5000多米那个高原雪山上，那里头长的冬虫夏草，抗逆性啊，它有抗逆性。包括张伯礼院士介绍东北长白山的人参啊，在那种野外没有人为干预的生长，也是所谓中药里讲究的抗逆性，抗逆性。所以随着大家现在保健意识越来越强了，吃的植物呢，也希望他们都是经历过这个抗逆性的，而不是种植在大棚里头人工呵护下啊，在化肥农药的作用之下产出的种植园里的产品，天差地别，天壤之别。因为植物在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它自身就得聚集的更多的营养物质，是吧？所以这个野生蓝莓就是咱们之前推荐的越橘叶黄素里头的那个越橘，比普通蓝莓营养高得多， 花青素含量高得多。哎，就像关总说的啊，如果您有这个意识和这个缘分啊，这个人和物之间啊是有缘分的，那么您可以定啊。现在咱们找到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五大盒每盒七小袋，每袋30毫升，加一块35袋，199块，再送4袋蓝莓果干，原浆配果干，营养双份。我们的眼睛和皮肤是需要花青素来撑腰的，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它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野生蓝莓直接做的浆，正经的有机产品，100%纯天然，零添加，您喝的每一口都是蓝莓本身的纯营养。它这一小袋35毫升，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而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一袋有95毫克的花青素，喝一袋顶您吃好几盒那个普通蓝莓啊，而且这开袋就能喝呀，是吧？很方便，很方便。就是纯纯的野生蓝莓果榨的汁儿啊，所以它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也不兑水，也不滤渣子，纯纯的野生蓝莓原浆。坚持吃这个，再加上越橘叶黄素，是吧？首先来说，对我们的眼睛有极其好的这个保护作用，1+1=2啊。平时要单买这一盒的话是69块钱，咱现在是5盒199，每盒7袋，5×7=35袋，199，再送4袋蓝莓果干。日常养生一天吃一袋就够了，要想好好保护眼睛缓解衰老，就一天喝它2袋啊，根据您的情况来。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不光是您吃啊，给您孩子，给您的孙伙计全都能吃，因为它是纯野生的果子榨的汁儿，这个没有什么岁数大岁数小之分啊，全家男女老幼都能吃，哎，非常好，很有营养。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季节啊，7月份，除了这个野生蓝莓是采摘季，远在西北的宁夏、中宁枸杞也正是成熟采收的季节。头几天还真是有听友在我们这个微信团购群里头问，说咱们这个宁夏中宁枸杞有没有货？呵，太有货了，这个时候大批量的刚下来。药王爷王维申先生不说了吗？中宁枸杞已经有600多年的药用历史了。咱下面接着听他讲，枸杞单独或者是配伍其他的中药材，平时咱们如何进行代茶饮？
2: 枸杞子来讲，有这个单独使用，也可以啊和其他的中药来配合使用。在单独使用方面，可以直接呢每次呢嚼服啊，每天呢用10到20克直接嚼，拿水一送咽下去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可以用枸杞子单独泡水，每天取啊10到15克，放在杯中啊，用开水给它起泡了，当茶喝。多少喝的没有味儿了，倒掉。第三个呢，可以啊，煮粥、熬汤都可以使用。我们煮粥的时候，熬汤的时候，一般加入呢，一般在10克到30克。来熬的时候呢，别跟这个生米一块熬。煲汤也是一样，煲鸡汤或者排骨汤别牵搁，你等到快熟了的时候，你把它割裂，再熬个10分钟，这么着。再有一方面来讲呢，这枸杞子呢也可以和以下我介绍的一些个药呢进行这个配合使用。第一，治疗血虚的面色萎黄，枸杞子每次用20到30克，再加上10枚红枣，这二者加水煎服挠它，这一天又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解决你相应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注明，这红枣啊，你必须啊搁这水里先冒一些子，把那个早上那个那不有一个坝吗，那里那脏东西就冒出去了，它就不

0: 糊了。同时呢，再捞的时候，把这个红枣你把它掰开，把这个糊去掉了，所以说有效成分才能出来了。第二，枸杞子呢用15克，菊花呢用10克，用开水来泡服，也是代茶饮，能够缓解眼睛的干涩、眼睛的疲劳等症状。咱们中成药当中不有这个七聚地黄丸吗？就是六味地黄丸里再增加了枸杞子和菊花，是治疗呢肝肾阴虚导致的多种眼部不适。第三个，枸杞子配黄芪，治疗呢肝肾阴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头昏呢目眩。它这个黄芪，它本身就是补气的东西，所以说二者配合起来，对于肝肾不足的虚损就更有作用。第四个呢，枸杞子呢配这个熟地，啊，熟地本身它就有这个补阴的作用，对于强壮身体有一定作用。这得搁水里得熬一些子，这样对于咱们经常睡不好觉啊、耐出汗呐、这些个来讲，都有一定的这个滋补作用。再有一方面来讲，就是枸杞子呢，也可以配山茱萸，可以治疗呢尿频遗尿。
1: 中宁枸杞天然富硒啊，黄河水灌溉，昼夜温差大，所以它的营养是爆表的。当年啊，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钦点中宁枸杞作为贡果。苏轼、苏东坡不是苏东坡，中年养生也都是靠这个中宁枸杞。他还曾写下“根茎与花实，收食无气物”，就说这个中宁枸杞啊太棒了。那么夏天呢，您拿这个枸杞做这个枸杞银耳羹，绝了，润肺呀！七个枸杞菊花茶护肝啊，女性正经历这个更年期，用这个枸杞红枣粥来安神。枸杞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的红宝石，尤其是熬夜党，就总得熬夜啊。最近也是熬夜的人很多呀，看球嘛，对吧？好，您就泡点这个枸杞，修复肝损伤，电脑手机族必备，也是三高人群的福音。中宁枸杞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血脂，中老年人泡水喝能够稳定血糖。眼下这个季节刚说了啊，新鲜的原产地药食同源的好食材，中宁枸杞刚刚上市，都是新鲜的啊，最新晒干的枸杞陆续从宁夏发到您的家。咱推荐的这是来自宁夏核心原产地的，带着绿色食品标志的，经过宁夏枸杞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好枸杞，两袋一斤，再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共118块，118块，两袋一斤，再赠100克黑枸杞。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您订任何产品，只要再加19.9元，再多给您一瓶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片。哎，记着这一点啊。刚才药明还说了，枸杞呢还可以搭配熟地黄一块煮水。熟地黄，甭满世界学么去了，咱那个云南九蒸九晒的高原黄精赠送的不就是熟地黄吗？也是九蒸九晒的熟地黄。总有听友问我说，刘老师啊，您说我适合吃这个黄精吗？我跟您说啊，您要是现在整天的浑身发沉啊，一丁点精气神都没有，两条腿又酸又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睡着了还总做梦，一晚上醒三四回，要是有这些表现，您就应该试试这个高原黄精。肾精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底子，相当于身体的储能电池。年轻时候肾精充足，气血足，所以精力充沛，腰腿硬朗，上点年纪，这个肾精慢慢的损耗变少，身体就跟没电似的，是吧？腰腿发软，浑身乏力，各种小毛病都找上来了。好，黄精专门是填补肾精的，温和的去调。

0: 调理我们的体虚问题，而且它是什么虚都补，正所谓补诸虚嘛。老话还说补药一堆，怎么样，不如黄金一把。那么我们推荐这款正宗高原上的九蒸九晒的黄金，都是长了八年以上的老黄金，滋补效果非常好啊。经过真柴火蒸，真太阳晒九个来回，再加上黄酒作为药引子，起到引药归经的效果，开袋就吃，入口甘甜软嫩，好吃又有营养，价格呢也实在。我跟您说，我囤的就是那个大套组，因为但凡是您要长期坚持吃的东西，一定买那个最大的套组，它单价就划算，是吧？您说了，还占我钱了，还占我好几百块钱了，您那好几百块钱呢，现在搁银行，是吧？您存它一年也给不了您几块利息，绝对顶不上大套组给您优惠的那个价格，是吧？这样，我现在给您两个选择哈，两盒，两盒装，每盒300克，六两，两盒一斤二两，是吧？是339块，赠两罐50克的九制地黄，大套组，我定的就是这个啊，六盒，每盒300克，六两，66三斤六两，对吧？六盒再赠六罐50克的九制地黄，一共是999。您这么算账，在药房您买同品质的黄金，高原黄金，100克要200多块，啊，咱们这个最大套组呢，一共是1800克，才999，这要在药房得快4000块了，咱这等于是便宜了2000多块钱。哎，所以买大套组一定是合适的。黄金养生重在工艺，贵在炮制，就是怎么做它。市面上很多很多的黄金，它就是简单的给你晒干，然后机器烘干，没有经过繁琐的晒蒸处理，本身它带着寒性的。那么我们如果体内寒湿本来就重，你吃这种劣质黄金，不仅不养生，还容易加重湿气，伤脾胃啊。还有不少黑心的商家，他掺杂碎料，用硫磺熏，人工染色，你看着好看呢，买着便宜，嘿，便宜就是当，哎，吃了还伤身体。那么我们这款千方百计找到的九蒸九晒的高原黄金，它原料首先用的是云南高海拔生长的道地黄金，八年以上的原生态环境自然生长啊，人工一块一块的挑，薄的碎的，品相不好的全都挑出去，就留营养最足的核心部分，然后老祖宗传下来的九蒸九晒的古法用上，不用机器速烘，全靠柴火慢慢的蒸，然后呢拿到玉龙雪山脚底下露天晒太阳，反反复复来个9回，7-8天才能做出来这一批，彻底褪去了黄金原生的那种寒凉的属性，转化成了温润平和的质地。就算是脾胃敏感，体质虚弱，怕凉怕燥，您照样可以放心的长期食用。哎，最后说一遍啊，大套组一共是6盒，每盒是300克六两，加一块是1800克，也就是3斤6两的分量，再赠您50克一罐的6罐九制地黄，加一块9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么今天是进伏的第三天了啊，三伏天阳气最旺，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哎，咱们有位听友齐女士贴那个三伏贴了，今儿给我们带来点反馈。
1: 三伏贴正好是这周三进伏，您就开始贴了吗？
2: 那贴了，
1: 就是给的那个穴位图能看明白，能贴准是吧？
2: 那没问题。
1: 嗯，没问题。那个您感觉贴上身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2: 真是老少团的， 老下船的呢，就有时候一累了，可能就有点过敏的，就犯哮喘。那是从28岁开始，顶到后来就是我那个工作的问题和那个财险的问题，就是离开那个平房那环境了，好了，就是感觉到不传了，不传了。这次呢，老伴儿就说：“你那个买三伏贴，咱再巩固巩固。”这么子，又买了这三伏贴。
1: 那看来您是之前上医院贴过，知道三伏贴是能治您的这个哮喘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在关爱医院贴过几次。今天就是问刘泽老师，我说您那个给看看，指导一下这个三伏贴。我记得是每年进伏的，每伏的头一天贴。现在这个三伏贴呢，他给了9盒，一盒30贴。我就问他，我是每天贴呀，还是光进伏时候贴？那他说嘛呢？他说的进伏那天贴最好，其他的你可以，那意思贴也没问题。我们俩那个发的短信、微信。
1: 我觉得因为您之前贴过，然后呢能够比较，比如说咱这个三伏贴和在医院这个医生给您贴的那个，是吧？就是
2: 啊，对对，
1: 你感觉咱这个三伏贴的品质怎么样？
2: 还可以，挺好啊。贴完以后啊，就感觉挺舒服的。因为我过去我就根本就躺不下，就后来因为这个裁剪搬家的事儿嘛，后来就能躺下了。这回主要是为了巩固一下。
0: 好，咱介绍一下，咱们推荐的三伏贴是国药药材的啊，大品牌国药的，质量首先靠得住，贴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啊。很多人担心呢，贴这东西反正怕皮肤痒刺挠，这个，您放心，它不会闷汗，也不红肿。多少钱呢？咱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9盒270贴，109块钱，一贴合4毛钱。啊，够您贴些日子的，啊，另外呢，这里头还送呢，还送一大堆东西，送4大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一共是48贴，再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反正总共啊15盒东西，只要109块，还给您送家去，货到再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三伏贴贴三伏贴，再一定配上5指毛桃浮石膏，这东西绝了，绝了啊！还是刚才这位齐女士啊，再跟我们说说她老伴儿用这个浮石膏的感受。
2: 买了浮石膏，每天都吃2回，挺好。身体里的湿气可以排出去，你解手啊。特别通畅啊，出汗呢不是说的跟过去散的那么多了，好一点。得陆续一点一点来，马上吃完就立刻见效那是不可能。伴儿呢总爱出汗，也吃点浮石膏也挺好，对排便的效果也挺好。我觉得效果还挺好。
0: 哦，还爱出汗呢。那您再加点咱那个内蒙古的那个黄芪片汽水喝，止汗啊，特别管用。浮石膏啊，咱再重复一下，来自南北方祛湿健脾的19种纯植物草本，用古法精心熬制成膏，配料表就这19种东西，全都是中草药。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除湿，零糖，零色素，零防腐剂，这4大瓶够您吃1个多月，将近2个月的时间。每天啊，其实算下来花不了几块钱，3-4块钱的事儿，就能把我们的湿气赶走。每瓶200克，4大瓶189，送上门再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strong。
1: 晚间的21:31，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首先进入精彩世界杯啊，这个专栏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已经越来越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几位媒体人复盘了半决赛，并对决赛进行展望。生动世界杯专栏还将关注非法公布了世界杯决赛裁判组，斯洛文尼亚名哨温契奇执法，世界杯冠军球队将首次获得冠军戒指。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了，您拿出手机可以来找一找我们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可以随时留言。
2: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3: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2: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3: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2: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3: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欢迎走进今晚的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随着本届世界杯两场半决赛的落幕，决赛球队也正式产生。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3点，西班牙与阿根廷将会打响本届世界杯决赛。7月19号的凌晨5点，34名决赛将会在法国与英格兰队之间展开。对于本届世界杯剩余的两场比赛，您可以选择竞彩、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来进行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游戏将于7月19号的23点截止销售，请您留意，以免错过了投注的时间。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柔道奥运冠军童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竞猜型体育彩票购买渠道。
0: 刚刚结束的本届世界杯的两场半决赛也展现了两种胜利哲学。西班牙用90分钟传控证明了体系的力量，阿根廷则用7分钟逆转诠释信念的价值。决赛呢，将是欧洲精密与南美狂放的终极对决。而法国英格兰的遗憾提醒我们，足球从不由纸面实力来决定胜负。对于西班牙队的胜出，体育评论员李哥也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一听。
2: 法国跟西班牙谁能够获胜？这两支球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中，两个综合实力最。

巴佩到他的主教练德尚，都对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发挥表达了一个非常沮丧不应该的这样一种表态。姆巴佩就说过啊，我觉得赛前其实法国人对于西班牙人也非常了解，因为在最近的两次大赛的半决赛中，西班牙人都战胜了法国队，一次是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一次是去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啊。只不过区别在于2024年。这个欧洲杯的半决赛，当时的西班牙是2-1常规时间内战胜了法国队。但去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双方是常规时间打平的。那么到点球大战的时候，5-4，我觉得法国队的发挥不理想，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最大的技战术的特长，跟西班牙人的这个特长克制了他们是直接相关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西班牙队没有打出像今天凌晨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传切配合和对球权的严密控制的话，那姆巴佩的速度反击的这种爆点一定会打出来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赛前对对方既熟悉又做了一个最新状态的研究之后，我看德拉夫恩特在这方面是胜过了德尚。而且呢，西班牙这场上的11个首发队员在这方面的战术执行力上确实做的比姆巴佩这11个人要更好，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法国队基本上没有打出自己的那这个应有的能力和水准，而西班牙队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传切配合。所以我们谈到这届西班牙队的时候，我们不算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方亮你也帮我记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打到第7场的时候，是不是西班牙队只丢了1个进球，就是对比利时那一场比赛，对吧？那此外的比赛中，他居然全部是零封对手，不管是1-0小胜，还是3球以上的大胜，能零封对手，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主教练，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我1-0胜你，3-0胜你，我都很高兴。但是呢，我要是3-1和这个1-0来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主教练宁愿选择一个1-0。为什么？这代表着我进攻是有把握的，我不管你怎么防，我都能攻破你，是吧？像巴拉圭那样。但是呢，你攻破我，对不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绝对的技术的球队，他绝对不是巴拉圭那种靠绝对的防守反击的体系去跟对手周旋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防守的坚固性，失球这么少，它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之上。那这个技术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对皮球球权的这种严密的控制。这个是西班牙队整体防守的特点，它不是靠在本方的中后场摆一个大巴，摆一个更多的防守这个球员的人数来克制对方的进攻的，而是通过球权的控制。那球权的控制，对不起，我想发起进攻就发起进攻。而法国队，你看姆巴佩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看姆巴佩有什么发挥吗？基本上没有。最好的一次机会，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反击的时候，他得到了皮球在左前场，但是我们看当时迅速就有3名西班牙的队员啊，两名是中后卫，1名是中场回来的人，去完全左右限制姆巴佩，最终这个球还是从他脚中，在他射门之前把他捅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人队这种技术防守所带来的一种成果。而这种成果让今天的法国队整个的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奥利赛在今天的法国队的这种传切组织配合的能力上，是他世界杯这一届开赛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不是他自己发挥的问题，而是说受到了西班牙这种严密地面传控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你看这个基本上传球传10次大概多达5到6次基本上被断掉了，或者直接从脚下断掉，或者传过来以后传球的线路被封掉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今天的西班牙人，我觉得不但对法规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而且在场上把赛前的这种研究非常好的体现在了这个比赛之中。所以今天的法国队不是说毫无缘由的表现出了一个失水准，而是在西班牙的这种战术克制之下有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发挥。

0: 那么对于阿根廷击败英格兰的这组对阵，媒体人王毅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其实我觉得的确临场的应变做得非常的及时，包括教练对于这个阵型的一些改变，甚至呢在后面就是罗梅罗也有一段时间一直也又顶上去了嘛，去给英格兰的这个中后卫施加一

0: 些压力。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把两个边路的宽度其实拉得更宽了。尽管说英格兰收回了一个五后卫这么一个体系，但是呢，他用边路的位置上，个人一对一或者甚至一对二，能够形成突破，形成吸引，再这样往中间转，用这样的进攻方式呢，其实调动了整个英格兰的防守体系。英格兰的中场的球员随着体能的下降，再加上原本，在中场减少人员之后，横向的覆盖面不够，这样让实际上在禁区两个角的位置上，阿根廷传中的空间是极为轻松的，几乎是每一脚这种斜传。过顶的小高球的这种传球，都是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包括梅西助攻，老塔罗的那记头球也是同样，就是你没有给传球人足够的压迫，你也没有在禁区里面给抢点的人足够的盯防。所以我觉得，英格兰在那个时候的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不能说是恐慌，但是呢，至少是已经不够自信了，反而是阿根廷人的那种信心韧劲儿。体现出来了，毕竟过去的几场比赛，今天也梳理了一下，你包括在90年的世界杯是吧？包括后面像22年的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曾经落后，在最后的时候能够把比分扳平，进入到点球大战，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这一届世界杯其实也是一样，他们的逆转的场次，包括这个绝平或者绝杀的场次非常多，他的人员的厚度保证了在90分钟之后充沛的体能。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坚信在自己最后时刻是可以做到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巅峰对决到了这个高手之间，就是那一点点小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可能就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势。
1: 两场半决赛的共同点呢，是胜者都比对手更相信自己的比赛方式。西班牙领先后没有放弃控球，阿根廷则是落后时没有放弃进攻。一个用90分钟慢慢拿走比赛，一个用7分钟突然改写比赛。决赛呢将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一边是7场仅丢一球、保持37场不败的欧洲冠军，一边是7战全胜、打进19球的卫冕冠军。奖杯只会属于一支球队，但是这两场半决赛已经说明，世界杯最后阶段比拼的从来不只是天赋，还包括体系、勇气和在压力之下继续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对于即将到来的终极对决，本台特约评论员于越也进行了分析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其实在这场比赛里，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讲，我也是看好西班牙，
1: 好吧？
2: 但是我对，但是我认为这个赔率应该更接近一点。
1: 哦，你觉得赔率还是有差别，
2: 应该再接近一点，应该再接近一点，就不会说43-56这种差距。为什么大家可能在讨论这个决赛的时候忽略掉了一个问题，就是补水时间对老将的体能的恢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给了阿根廷这种依靠梅西的这种打法简单的说是加分了。不然的话，这种打法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所以补水这个，之前我们没说过这个环节啊，但是补水这个环节确实对一场足球比赛来说，对他的战术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能说翻天覆地，但是确实让好多原来不可行的战术变成了可行。这场比赛的结果完全取决于阿根廷这场比赛之后的恢复情况，这个需要看一看新闻，然后才能再确。其实这种心态对西班牙这些人来说也没有影响那么大，因为到这种程度的球员，他们经历过无数次大赛了。我觉得心态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但是相对于阿根廷队好的一点来说，就是他们可能更洒脱一点，因为他们上届世界杯已经夺冠了，那么他们对他们会更洒脱一点，而就这洒脱带来的灵动可能会改变这场比赛，就是这种放松的感觉很可能会影响这种比赛的结果。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看点呢？就是梅西是现在当时最好的组织者，这个大家进攻组织者，这个大家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么西班牙的后腰罗德里，那我认为他是当时最好的中场拦截，对决会非常有意思。

0: 本届世界杯冠亚军游戏已经截止销售了，冠军游戏也将会在7月19号的晚上11点截止销售，所以在这里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以免错过了投注的时间。对于本届世界杯剩余的两场比赛，您可以选择竞彩、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进行竞猜。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好，听众朋友，那么在两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呢，本届世界杯又将会休整2天，我们节目呢与您的互动竞猜也将相应的暂停2天，剩余的两场比赛中，法国与英格兰的季军之战，我们与您互动竞猜的奖品依旧是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手提袋，加上多款体彩乐小星的周边礼品。最终的决赛最佳球员竞猜，我们的奖品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到底是什么呢？您一定要连续关注啊。在我们节目互动竞猜当中没有送出的奖品啊，我们将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直播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本周日我们还有最后一期视频播客，嘉宾呢就是河东区作家协会主席徐凤文老师和资深的体育评论员王哲老师。届时呢，我们还将继续派发福袋，到时大家要连续关注。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呢，全部104场比赛都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其中竞猜冠军游戏到了最终的巅峰时刻，对于7月19号23点截止销售。那将于这个时间销售的这个再次提醒给到大家啊，千万记住，19号晚上的11点，世界杯期间竞彩的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到了六日呢，就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1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音频，了解一下竞彩游戏当中总进球和半全场的相关玩法。
5: 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7+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 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为了全方位筑牢世界杯赛事期间的购彩安全防线，天津体彩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上创新了宣传形式，推出测测你的世界杯安心购彩状态 H5 问答游戏，以沉浸式答题互动向广大球迷普及网络购彩的骗局、理性购彩等核心知识。线下深耕跨界合作，联合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展开了警彩护民生安心为金城的宣传活动，通过警彩警方的警，体彩的彩，联合专项宣传、内容共创、线下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筑牢世界杯期间安全防线。中国体彩票在此呢也提醒大家，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的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的实体店，通过 APP 啊、网站啊、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都是非法的购彩渠道。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今天呢，奥康达2026天津武清半程马拉松推介会在武清奥康达展厅隆重举行，会上正式宣布赛事将会于10月6日鸣枪开赛。本届赛事呢，以畅跑上武清、燃动京津冀为核心理念，立足武清京津明珠的区位优势，以马拉松赛事为载体，推动体育竞技、全民健身与商旅文产业深度的融合，助力天津运动之都建设，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之下的城市体育金名片。2026武清半马对于赛道呢也是进行了优化升级，延续了平坦宽阔的赛道特质，同时进一步提升了沿途景观与补给服务的品质，为跑者创造更佳的参赛体验。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报名热度持续攀升，奖牌创新采用了镂空取景框的设计，取自京津明珠雕塑经典的轮廓，跑者可以透过镂空处呢与城市地标同框打卡。截止到7月15日，赛事报名总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0人，远超10000人的赛事额定参赛规模。本次赛事呢不仅是一场全民健身的体育盛会，更是武清展示城市发展成果、深化京津冀协同交流的重要窗口。10月6日，万千跑者齐聚武清，以跑步丈量城市风光，以奔跑点燃城市激情，共赴这场金秋体育之约。
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0: 好，今天的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

0: 本届世界杯的决赛裁判组来自斯洛文尼亚的46岁裁判温契奇担任主裁，吹罚西班牙与阿根廷的这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吹罚了小组赛巴西对阵摩洛哥，约旦1-2输给阿尔及利亚和1/16决赛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的比赛。另外呢，他还曾经多次执法欧冠的淘汰赛。国际足联16号宣布，每届末世界杯冠军队呢，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需拥有戒指。这是国际足联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也引入到了世界足坛。针对阿根廷2-1在战胜英格兰赛后，阿根廷球员展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横幅一事呢，国际足联对此也进行了回应。发言人表示，按照标准程序，非法独立纪律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比赛报告，并将考虑相关情况，再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有关英阿大战赛场内外的恩怨，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的解析。
1: 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24秒内，他们连入两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说实话，能在现场看一场英阿大战，真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想凑的热闹之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也没有赶上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大家还是遇到了这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张红牌的故事。无论是听说过还是见证过，在我印象里面，英阿大战似乎总掺和着英国人的抱怨和阿根廷人的脚下。小时候听说马拉多纳得意洋洋地表示，打进内力世纪首球就好像顺手掏了英国人的皮夹子。说实话，我掩饰不住的震惊，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后来啊，我看了一本写阿根廷足球的砖头书，叫《脏脸天使》，才知道这拧巴心态从何而来。在英国人看来，首球进球是卑鄙的作弊，但阿根廷人认为，在马岛海战当中，英国人用庞大的现代军事武器以大欺小，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弱者的小聪明以小博大呢？甚至这才是对强权最痛快的戏耍。脏脸天使的作者写，马拉多纳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同时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无赖最市侩的一面视为脏脸，以及最美丽最神圣的一面视为天使。这两粒进球正是脏脸天使这个书名具象化的投射。事实上啊，英阿大战的火苗子早在马岛海战之前很多年就点燃了，这话甚至得从现代足球由英国侨民传入到阿根廷开始说起。最初在阿根廷，足球是精英学校里那些强调规矩、纪律、体能和绅士风度的运动。但咱总爱说足球是圆的，当足球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尘土飞扬的街头，为了在狭窄崎岖的空间里流动，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国人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
0: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事方面，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明确，要持续完善32个城市的旅游枢纽城市功能，天津被列入其中，同时天津也被选为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不久前，天津滨海中关村未来产业创新中心在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挂牌成立。该中心位于天津经开区，旨在加快融入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链接优质科创资源，推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构建类中关村创新生态。天津口岸今天正式启用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出入境新模式，中韩邮轮双母港运营实现扩容升级。当天搭载近1800名中外旅客的爱达地中海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其中随船入境的20名从韩国登船的外籍旅客将在天津北京游览3天后乘飞机离境。记者从和平区了解到，和平区正在积极推进金街片区市容环境治理提升项目，其中滨江道和平路辽宁路段道路整治工程已正式开工，计划9月底竣工。目前该工程包括多条路段道路整修、建筑立面提升、架空线缆入地工程以及赤峰道公厕提升改造工程已施工完毕，片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改善，城市会客厅初展新颜。连日来，虹桥区丁字沽街道11段小区、丰彩里小区的排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有序开展，梁平楼、福源楼、永进楼、4段大楼、昌图楼南区、昌图楼北区等改造项目将于近期陆续开工，整体改造工作预计9月完工。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6.87元，上调0.22元；92号汽油7.41元，上调0.24元。95号汽油7.83元，上调0.26元；0号柴油7.07元，上调0.25元。据天津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本市晴间多云，微风，明天将再度迎来降雨天气。预计明天上午晴转多云，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到前半夜为主要降雨时段，局地可能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9:08左右，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垮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目前，重庆已针对彭水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4点，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现场救援力量已超800人。针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垮塌，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1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

0: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已赴现场开展救援。自然资源部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12点结合重庆彭水边坡垮塌事件最新情况，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根据救援救灾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陪伴型机器人多用于养老照护、心理疗愈等基础场景。近期，多家中国厂商发布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意味着陪伴型机器人正式向真人化迈进。当前老龄化独居群体扩容，陪伴经济持续升温。据机构测算，全球陪伴型人形机器人市场产值将在2030年突破11亿美元。那么，真人化机器人究竟如何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这条全新的增长曲线又将如何展开？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近期，多款国产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发布，让陪伴型产品正式告别了生硬的轮式机器和虚拟屏幕，向着真人化大步迈进。这不仅是一次硬件形态的升级，更意味着 AI 从线上虚拟软件走向了实体陪伴。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标志着行业商业化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 AI 开始从软件走向硬件，从工具走向伙伴。以前比谁回答得更聪明，未来更重要的是谁更懂用户，陪伴得更久，服务得更全面。从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这是 AI 第一次真正开始把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连接起来。未来卖的不只是模型能力，而是一整套持续的服务体验，这也是商业价值最大的变化。
1: 过去，人形机器人企业扎堆工业场景，不少具身智能企业都把进工厂当成人形机器人的最终目标。而现在，一些专家认为，情感陪伴赛道更容易跑通商业化闭环。刘兴亮分析，
2: 工业机器人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企业买一台机器人会算它能替代多少人工、多久回本，但陪伴机器人卖的是情绪价值、养老需求、儿童陪伴、家庭服务，这些价值很难完全用成本来衡量，消费者愿意为体验买单。另外，工业机器人更多是一锤子买卖，而陪伴机器人未来很可能形成硬件加服务的持续收入模式，比如 AI 会员、健康管理、家庭服务、内容订阅等等，长期现金流会更稳定。
1: 尽管商业逻辑

0: 既被看好，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仍面临现实壁垒。目前，哪些环节制约了这类产品大规模商业化？产业经济专家梁振鹏解读。
1: 首先，从成本端来说，因为陪伴型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占整机成本比重高，陪伴型机器人的多自由度关节、仿生电子皮肤的量产良率不足，推高整体硬件成本。而且目前陪伴型机器人的数据算法循环难以打通。从商业化落地障碍来说的话，目前的陪伴型机器人产品体验未达预期，共情力不足，难以应对用户复杂真实的情绪。而且目前陪伴型机器人的高端产品定价脱离大众，仅能实现面向小众高净值人群，无法支撑大规模走量。
0: 梁振鹏预计，未来3到5年，陪伴型机器人行业将探索出商业化落地路径。
1: 未来3到5年，也就是说，从2026年到2030年之间，陪伴型机器人的商业化将呈现 B 端引领 C 端渗透的双轨并行路径，其中 B 端市场率先实现规模化盈利，C 端则依赖模式创新，实现低成本的渗透。
0: 那么，随着技术演进与双轨路径的推进，陪伴机器人何时能真正走出展品阶段，下沉到普通家庭消费市场？梁振鹏给出了预判。
1: 陪伴型机器人从之前的基础照护，到现在的向真人化迈进，是需求、技术、政策与商业生态四维共振的系统性的跃迁，产业初步规模盈利的窗口预计在2028年到2029年，届时陪伴型机器人的头部厂商可通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规模化、摊薄成本，实现单条产品线盈亏平衡。此时，万元级以内的轻量化的陪伴机器人将率先迈入普通家庭，预计到2030年前后，陪伴型机器人产业将全面下沉普及阶段。
0: 然而，当超仿生机器人深度介入用户私人情绪，存储大量个人隐私数据，数据安全与人机伦理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刘兴亮强调了三条必须守住的底线。
2: 第一，要守住身份边界，不能故意制造身份混淆。第二，要守住数据安全，陪伴机器人可能长期采集家庭画面、语音、借口等等这样的信息，这些数据比普通互联网数据更加敏感，企业必须坚持最小必要原则，能不采就不采，能本地处理就尽量本地处理。第三，要守住伦理边界，不能利用用户的孤独、焦虑去制造情感依赖，更不能诱导消费，尤其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保护。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在上海举行，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正式交付。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同年12月，智能体在吉布提落地启用。如果说妈祖吉布提 1.0 是一颗聪明的气象大脑，那么 2.0 则增添了观测的眼睛和自主预警的双手。其搭载的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与已部署在吉布提的智能体强强联合，组成测报警一体化的完整解决方案。昨天16:55，载有400多名游客的泾河号旅游专列从北京丰台站驶出，正式开启为期19天的南北疆深度环游之旅。作为全国首趟开进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泾河号自开行以来，创新探索了铁路加旅游加对口帮扶发展模式，已成为旅游兴疆战略的重要实践。7月15号14:08左右，辽宁兴城市一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造成人员伤亡。什么是闪爆？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如何？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根据伤情持续优化治疗措施，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 辽宁新城市。

0: 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1: 对伤情较重的，我们直接送入了 ICU 病房进行救治。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两名患者，这两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经过省市专家组的会诊，极力的救治，然后呢，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0: 今天下午，五名受伤人员中的四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0.8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2: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10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0: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2: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0: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上海消保委测评20款大路灯部分样品电磁兼容未达标。不少家庭里孩子日常伏案书写、课外阅读的时长本就不短，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更会让家长们担心光线够不够，会不会伤眼。在此背景下，一款拥有上下双光源设计的落地读写灯，被大家称作大路灯，迅速走红。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开展了比较试验。这些样品的价格最低400多元，最高5000多元。除了对大路灯的各项性能进行测评外，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对比。大路灯能缓解近视吗？家长们该如何选购？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这类灯最核心的特征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桌面，满足读写局部照明，上光源向上投射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环境光。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2: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因为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眼睛呢会不舒服，因为它有明暗对比嘛。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所以呢，其实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就是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1: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3: 从结构上来说呢，读写作业台灯呢，它主要是用于照射在这个书桌上的，普通落地台灯呢更多的是一种局部的小范围，或者说类似于像补充照明这样一个性质。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然后从这个摆放和占地来说呢，因为读写作业灯那很自然的就是放在桌面上，那可能会占用这个书桌的空间，然后落地台灯和大路灯呢，它不占桌面。
1: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2: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这种灯具，因为它功率比较高，那它开了以后，特别是长时间开了以后，它会不会去干扰到其他电器的使用。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1: 据介绍，电磁兼容性测试当中，个别样品的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谐波电流线值不符合标准，可能会干扰路由器、电视、平板电脑等，造成设备失灵、误操作，长期使用还会损耗室内电路。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4: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有几点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孩子减少近距离用眼，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要长，希望他们能户外活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 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不能只开那个台灯，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1: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价格悬殊。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5: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雾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这种的话价格低一些，但是进货的成本价也会低很多。
1: 柏先生建议消费者选购大路灯要注意现场试用环节。
5: 你肯定要是在这个大路灯也好，或者台灯下面啊，你去感受一下有没有眼睛有格外的不舒服这种感觉。有的台灯还是蛮明显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测看它防不防蓝光。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军16号晚利用其在约旦境内的基地，对伊朗南部的非军事目标实施攻击，包括袭击数座桥梁、居民区以及一个位于阿巴斯港的供水泵站。作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该行动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并造成大量军机严重受损。当地时间7月17号，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400人受�伤，死者中包含3名女性和1名18岁以下未成年人，伤者中包含22名女性和9名18岁以下未成年人，目前有47人住院治疗。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21点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当地时间16号，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19号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透露，特朗普将在新泽西纽约体育场为冠军队颁发世界杯奖杯。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在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后，伯纳姆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56岁，曾任英国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2017年以来担任大曼彻斯特地区市长。法国国民议会当地时间15号终审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获得致死性药物以结束生命。法国国家健康保险系统将承担所有相关费用。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就不再只是一次小众实验，而成为了被围观、被效仿的对象。
1: 一个爆款出现后，无数人闻风而动，竞相复制。这种跟风潮很可能诱导更多缺乏经验、准备不足的人盲目上路。他们看到的只有视频里的点赞，却忽略了路途当中的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代价将由个人、家庭乃至公共救援体系共同承担。
0: 其实，类似长距离打车的创意也并非视频博主李耀德的首创。多年前，就曾有游客从北京打车去西藏，但那时这更被当作是奇闻异事来传播，而没有被包装成人人都能够复制的青春壮举。如今呢，社交平台放大了这种示范效应，让模仿的门槛在心理上被大幅降低。
1: 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儿哪儿，第一个想出来的人很有创意，但跟风者多了之后，便落入套路化的俗套。同样，打车进藏的新鲜感也会在一次次复制当中消退，而安全风险却不会因创意的贬值而减少半分。
0: 对地方而言，与其被动等待下一个爆款出现之后仓促应对，不如主动引导。比如联合平台设置安全提醒，对危险模仿行为进行限流，鼓励展现自然人文之美的优质内容。高质量的文旅推广，既要让远方触手可及，更要教会游客尊重常识，敬畏自然。
1: 我们欣赏奔赴远方的勇气，也尊重每一个为梦想付诸行动的人，但所有的热爱与奔赴都应当建立在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流量来了又走，生命和健康却只有一次。需要记住，你可以为青春买单，但不必为流量卖命。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国家四 A 级景区免费赶海，几个大字赫然立在广西北海的路牌上，再凑近仔细看，里面缩着一行小字，购票入园即可。该大的不大，不该大的大了。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这块引导牌被网友

0: 骂上了热搜。
1: 据潇湘晨报报道，金海湾红树林景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块牌子是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安装的，目前已经在更换，预计当天就可以更换完毕。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块牌子安装在沿途，起到引导作用。当时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牌子比较大，起初看效果图时，电脑上没感觉字那么小。我们首先通过江西财经广播的介绍了解一下。
2: 国家五 A 级景区免费赶海，路牌上大字这么写的，走近一看，底下缩着一行小字，购票入园即可。网友怒了，这算不算欺骗？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这块引导牌被骂上热搜，大字写着免费，小字藏着购票。景区回应，牌子是广告公司装的，电脑上看不觉得字小，但这个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大字和小字的悬殊比例明摆着就是设计好的视觉陷阱。目前景区称已在更换，今年三月市场监管总局刚发文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从酱油瓶到景区牌，用大字揽客，用小字免责，已成常见套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景区应该对得起游客期待，而不是赌他们看不清小字。
0: 媒体评论指出，大字和小字之间的悬殊比例显然不会是电脑上看不清的排版失误，而是精心设计的视觉陷阱。把免费放大到一眼可见，把购票缩小到几乎能被忽略，大字负责把人引过来，小字负责在扯皮时有话说。游客兴冲冲地来到景区门口，才发现免费的前提是购票，那种被戏弄的感觉不是景区一句已经在更换了能够打发掉的。
1: 景区当然有全收门票，一个愿意为体验买单的游客并不会因为透明的价格而放弃行程，真正会让游客却步的是被当成冤大头的糟糕感受。大字免费，小字购票的操作赌的是游客没看见那行小字，用第一眼的承诺换走你下一步的信任，进而收割你来都来了的妥协。
0: 这早已不是个别景区偶发的疏忽了。今年三月，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发文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部署对相关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从酱油瓶到景区牌，大字吹小字找几乎成了广泛通行的营销套路。景区和商家用大字揽客，用小字免责，消费者用期待买单，用扫兴收场。
1: 一块小小的引导牌是景区和游客的第一次互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免费的是赶海体验，需要购买的是景区门票。把两道信息放在同一行，用同一个字号写清楚，让游客在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决定。这不是对景区的高要求，而是景区对消费者应尽的法律义务。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伍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 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华建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

0: 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化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武奢的次子武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武云后，他谎称平王因武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武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又哪家比得上？武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德雄以为武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云举出证据。武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化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武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

0: 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0: 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

0: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

0: 肖健康。
1: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0: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4: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8: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 24%，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 52.9%。 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9: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
6: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5: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

0: 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转雷阵雨，西南风1-2级转北风1-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上半年本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
3: 15五开新局，天津口岸邮轮双母港模式再升级，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联程项目落地。
2: 王长松会见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代表团。
3: 天津经霍尔果斯口岸图定中亚班列运力翻倍。
2: 天津新闻后是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明天凌晨打响，法国主帅德尚拒绝球员放假请求，姆巴佩将披挂上阵冲击金靴。
3: 接下来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将重点聚焦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本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科技强市，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下足绣花功夫，办好老旧小区改造、小区物业管理、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保持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针对暑期汛期特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消防、危化品、施工、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宏观政策产生的综合效应，得益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路径抓手的实践效应，得益于各方关心支持和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担当努力的支撑效应。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定力，精准发力，不懈努力，推动本市经济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着力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奋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持续增强投资、消费、出口三大拉动力，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建设实施，不断提升项目投资效益，统筹推进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落实好稳外贸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精准抓好提升产业发展质效、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三个关键点，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壮大先进制造业链群，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加力推动117项目等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突出抓好企业存量盘活，充分激发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切实守牢防汛、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三条安全线，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扎实做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围绕践行见效，从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总结评估工作效果，研究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围绕善作善成，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从发展思路、方法路径、能力作风等方面分析评估，与时俱进调整完善思路，因地制宜谋划推动工作，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有关部门需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市有关部门各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3: 本台消息，昨天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本市主要经济数据，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137.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2.8%，第二产业同比增长3.5%，第三产业同比增长5.5%。分产业看，夏粮增产丰收，农产品产量增势平稳。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近85万吨，同比增长2.3%，喜获八连增。工业生产平稳增长，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3%。新产品产量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增长超35%，集成电路产量增长7.1倍。服务业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 5.5%，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6.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4.0%。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分领域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4.5%，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0.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8.9%。 消费品市场持续扩容，部分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商品零售增势良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1%， 智能产品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别增长 38% 和 14.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15.39 万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81元，同比增长 4.8%。
0: 十五五开心局。
2: 昨天上午，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联程项目在本市落地，标志着天津口岸邮轮双母港模式再升级，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推动天津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河国际消费季氛围持续升温。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7月17号一早，爱达地中海号邮轮顺利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其中不仅有之前从天津出发的1000多名乘客，还有从韩国新登船的20名游客。随后，这20名韩国游客在天津、北京两地进行游览，并于19号从北京乘机返程。这一方面标志着天津中韩邮轮双母港航线实现常态化运营，同时也意味着北方地区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联程出入境模式在天津正式落地。市商务局口岸服务处副处长陈曦说。
5: 本次呢，我们是邮轮的一个模式的创新，游客可以通过邮轮入境，并且通过在中国的游玩以后坐飞机返回，延长了入境消费在中国的停留时间，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的衣食住行游玩乐，让更多的消费留在了本地。
4: 2025年，天津率先在北方启动中韩邮轮双母港运营模式试点。本次爱达地中海号往返航次的顺利执行，验证了双母港模式的成熟运营能力。为保障联程客流顺畅入境，市商务局会同多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整体流程。东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副队长王晶说。
6: 我们提前对接了船方还有代理公司，准确地掌握了入境人员的信息，开展了预检的工作。为了让这批联程旅客能够最大程度地压缩通关时间，我们为他们开辟了专门的通关通道，增设了警力协助办理通关手续。
4: 在京停留期间，这20名韩国游客相继到天津古文化街、义式风情区等景区景点打卡桂顺斋、狗不理等中华老字号，品鉴地道精味美食，选购特色文旅伴手礼，行程涵盖文旅、餐饮、零售等多元消费场景。多位韩国游客说，
7: 坐飞机往返的话虽然比较便捷，但是会感受不到坐邮轮的乐趣。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去北京坐飞机回韩国也会比较快，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
8: 天津是我처음와봤고요，되게
9: 我是第一次到天津，感觉天津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东西也很好吃，然后到北京要去长城、颐和园再逛逛。
4: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天津邮轮母港累计接待邮轮38艘次，出入境游客8.6万人次，运营规模持续稳居北方第一。今年暑期还将有23艘次邮轮搭载约300名韩国游客陆续抵津。市商务局口岸服务处副处长陈曦说，本市将利用口岸优势及过境免签政策，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
5: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深化中韩邮轮双母港合作，推动航线常态化加密运行，加快复制邮轮加飞机联程模式，不断拓展联程线路，丰富消费场景，吸引更多国际游客来京旅游消费，全力推动天津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北方邮轮经济发展新高地。
3: 本台消息，昨天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在迎宾馆会见香港地区天津市政协常委、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青霞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参加。王长松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京港两地同属沿海开放城市，分别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国家战略，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京港两地友谊深厚，交往密切，希望与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加强合作，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和港区委员双重积极作用，为深化两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交流工作做出更大贡献。陈青霞表示，将积极履行职责，为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京港两地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2: 昨天，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有关成员和香港培侨中学师生代表团走进中航集团两航企业展馆，开展重走北非航程、闪耀爱国之光主题研学交流活动。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10: 这就是我们所指到的两航企业当中的两家航空公司，原中国航空公司和原中央航空公司。我们
9: 两航企业展馆位于天津张贵庄老机场，是我国目前唯一完整保存原址原貌，以实地实物实证形式展现两航企业和八一开航历史的纪念场馆。展区内设置两航企业主展馆、两航企业广场、特藏品展馆等沉浸式红色教育体系。活动中，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相关成员和香港师生代表参观展馆历史展陈，回顾1949年11月9号两航爱国员工在时代抉择的关键关头，冲破重重阻碍，怀揣一腔报国赤诚，义无反顾北归，奔赴祖国的壮阔历程。展馆还设置 C919 展区，向参观者介绍国产大飞机的发展历程。今年11岁的红领巾讲解员李从荣介绍说，
11: 这篇讲述的是 C909 和 C619 简短的文字介绍，其中 C 代表的是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以及中国商飞集团 COMAC 的首字母。第一个9代表长长久久，后面的09以及19分别代表这两款机型最高座位等级数。 C909 有90个座位， C919 有190个座位。
9: 在 C919 模拟驾驶舱，同学们在飞行员的指导下，饶有兴致地体验了飞机起飞、降落等操作。国航股份天津分公司飞行部飞行员徐伟帝说，
12: 刚才我们演示的呢，就是加油门、带杆，正常完成一个日常我们常规的起飞的这么一个操作。然后过程中也演示了如何将飞机进行操纵、转弯，以及到后来落地的这么一个场景。香港的同学们很可爱，而且对飞机有很浓厚的兴趣，带他们演示，我其实内心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9: 前不久，中宣部新命名公布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航集团两航企业展馆成功入选。国航股份天津分公司党委书记曹勇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京港交流。

0: 交融，讲好新时代爱国故事。
1: 充分发挥中航集团作为载旗航空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通过实地研学、情景体验和互动交流等方式，进一步传承两航企业精神，增强香港青年对国家发展进程与民航事业演进的整体认知，自觉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协同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2: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一列满载汽车、太阳能电池组件等商品的中亚班列从国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始发，并将经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运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中亚国家，运输周期约为十天。这标志着天津经霍尔果斯口岸途定中亚班列由每周开行一列，加密至每周两列，国际物流通道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有效保障了天津地区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3: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南开区推进一河引领全域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南开区全面建设全域创新区的起势突破之年。南开区委书记朱玉冰表示，十五五期间，南开区将锚定一河引领全域创新定位，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5: 空间上构建一河引领两轴贯通三区并发总体架构，做强天开园核心区最强动力源，畅通渭津路、红旗路、南北主动脉。产业上打造三加二都市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科技服务、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做大文旅体育商贸服务两个特色产业。未来五年，我们将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打造首都科技资源外溢的首选承载地。
4: 南开区服务业发展始终位居全市前列，今年一季度全区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92.4亿元，同比增长6.9%，占 GDP 比重达到92%，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南开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郭晓军说：“
6: 南开区呢，将重点的聚焦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科技金融、现代批发、商务服务、文化旅游、驻餐服务、现代零售、居民服务这九大领域，推动天开园核心区与周边实现联动发展，以总部经济为牵引，发挥中铁建、九安医疗等聚集效应，招引上下游企业落户，实现一栋楼串起一条链，努力实现呢服务业增加值年均保持5%以上的增长。十五末呢，服务业总量力争要突破1000亿元。
4: 南开区坐拥南大、天大两所985高校和11家中央驻京科研院所，城市功能完善，资源要素集聚，正成为创新创业回归、高端产业落地的核心承载区。十五五期间，南开区将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三加二都市型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智能制造的核心引擎来抓。南开区科技局局长严伟表示，
7: 支撑成果转化，南开区设立了10亿的人工智能科创母基金，来引导投资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距离天开园核心区仅有5公里的地方，建设了工业上楼的项目天开新治理。目前呢，10万平米已经交付天开集团运营，主动开放了文商旅体、养老医疗、制造生产等多元化的生态场景，围绕着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四大领域打造产业生态。未来的南开区不仅是一个科技研发的实验室，更将是一个技术产品落地应用的超级的实验场，人才近跃远来乐享美好生活的幸福城。
2: 记者郭希然报道。近日，京津冀生态协同专题工作组召开2026年度工作会议。从会上，记者了解到，自2025年底，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行动方案》以来，三地携手制定实施33项重点举措。 截至目前，本市启动建设首批零碳工厂8家，零碳园区16个，试点建设9个货运零排放区，推动跨省零排放货运通道建设，推进潮白河、永定河、滦河等跨界河流综合治理。天津、河北两地签订第4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未出现重污染天，未来三地将继续统一环境标准、监测规范和执法尺度，建立责任共担、任务共推工作模式，推进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7月17号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6.87元，上调0.22元；92号汽油7.41元，上调0.24元；95号汽油7.83元，上调0.26元。0号柴油7.07元，上调0.25元。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震、杨春编辑，泽华、翻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8: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9: 气象服务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30，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随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夜间转为多云，最高气温是在34度，偏南风风力在2级上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夜间气温逐渐回落，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白天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而从目前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19号到21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人体感受以闷热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提示您，如需长时间置身高温闷热环境中，建议您常备防中暑药品。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感谢露露。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8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将邀请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聚焦肝脏健康。
2: 9点政协民心桥关注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打通脑卒中防治最后一公里。
3: 13点法治问到底特别专栏小林说法全新亮相，福慧律师事务所王林、赵小涵两位律师做客直播间，就工程款拖欠、工友讨薪、上班族劳动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带来全面分析。
2: 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打响季军战，法国对阵英格兰，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赛前分析。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9: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家长的看护和安全教育是孩子最好的护身符，预防溺水一定要警钟长鸣。这时候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对于5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家中的蓄水容器如浴盆、水桶、洗衣机等可能蓄水的容器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儿童溺水。塑料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只是一种帮助孩子暂时浮在水面的辅助工具。当水流发生变化时，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在水的推动下突然翻过孩子的头，或者孩子没有抓稳，就可能发生溺水事件。5岁以上的儿童溺水高发场所主要为户外水域， 工地内临时形成的深水洼以及小区人造

0: 人造景观池等场所可能发生儿童溺水事件。此外，小区人造景观池还存在触电等安全隐患。记好了，防范儿童溺水，家长要时刻有效看护，做到专心、不间断和近距离，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浴盆里，或待在开放性水源边。应带儿童去有专职救生员的游泳场馆。 在儿童乘船戏水时，应给儿童使用合适的游泳圈、救生衣、漂浮板等。最后，一定告诉家里的宝贝们，如果遇到人员溺水，千万不要自行盲目施救，第一时间寻求大人的帮助才是正确的选择。祝各位小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1976年7月28日。 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界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 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3: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4: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梅加墨世界杯季军战将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打响，对阵双方是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在失去晋级决赛的机会后，英法两队普遍表现出对世界杯季军兴趣不大。 据法国队报消息，法国队将以轮换阵容出战最后一场比赛。不过，姆巴佩应该仍会首发，他的目标是和梅西竞争世界杯金靴。这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下一个世界杯周期，法国队的教鞭将交给齐达内。因此，德尚不希望以2连败结束本届世界杯，他拒绝了球员们放假的请求，并着手准备挑选具备求胜欲的球员来踢这场季军战。 虽然都是被挡在了决赛门外，但相比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受到的猛烈抨击，法国主帅德尚似乎得到了一些理解的声音。他们认为法国队的失利并非自毁前程，而是对手过于强大。足球评论员汤宪博对此做出了分析。我们这个时候要是讨论的话，我觉得德尚和图赫尔还是有一个本质区别，差别还是有的。首先， 德尚带法国打西班牙这场呢，我觉得他有他的一直以来的困境，包括他的换人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可特别的去指责的。那为什么呢？首先，你开局阶段送点球，拉比奥这边早早又吃到了一张黄牌，再加上萨利巴受伤，这让法国队可能关键的能调整的那一个换人又用到了一次伤病的调整上。而且像我说了，德尚是有他固有的一些问题没法去进行什么调整的，比如说你进攻端一定得用登贝莱、姆巴佩和奥利。 这三个人你都得换上去，你锋线上的每一个球员能够拿到的射门的机会基本是均等的，也就是说德尚在用一种极致的轮转换来极致的资源平衡，而不让更衣室出问题。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换谁呢？所以这就属于说西班牙本身能力就挺强的，再加上德尚有一些没法去调整的东西，这也是影响到了他，这也是会给下一任主教练留下一些难题。
2: 此外，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最后两场比赛的裁判安排。委内瑞拉裁判赫苏斯·巴伦苏埃拉将主哨法国对阵英格兰的季军战，斯洛文尼亚裁判温契奇将担任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主裁判。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 聊天下。
2: 昨天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获悉，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现场还有34人失联。目前重庆已针对彭水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4点，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现场救援力量已超过800人。针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垮塌，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1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
2: 根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在上海举行，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2.0正式交付。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同年12月，智能体在吉布提落地启用。如果说妈祖吉布提1.0是一颗聪明的气象大脑，那么2.0则增添了观测的眼睛和自主预警的双手，其搭载的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与已部署在吉布提的智能体强强联合，组成测报警一体化的完整解决方案。
2: 继续扫描天下，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前一天袭击伊朗，其已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基地发动了袭击，目标包括一部探测与追踪雷达、数个主要武器库、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此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
0: 当地时间17号凌晨，以色列第25届议会以62票赞成、0票反对，三读通过一项有关政党经费法的相关修正案。根据该法律相关规定，以色列第25届议会正式宣告解散。
2: 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待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后，伯纳姆将接替塔斯塔莫

0: 并且是法国公民或者法国合法居民。申请者必须处于绝症晚期或终末阶段，承受无法缓解或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且是在完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提出结束生命的请求。
1: 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 7.4 级地震。截至发稿时，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331次余震。
2: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三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3: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理论时评，年终经济观察，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清风谈，用心若静，不被外界事物所影响。欢迎您连续收听。
5: 理论前沿，
6: 理论前沿。
4: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今天我们来关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总结概括为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深刻把握这一优秀特质的科学内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学习时报分析指出，首先，敢于斗争是在风雨洗礼中锻造必胜信心的必由之路。信心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是在一次次与强大敌人艰难险阻的交锋中拼出来、斗出来的。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党领导人民走过的每一步都铭刻着斗争的印记。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25000里长征的千难万险没有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铸就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将士以刚少气多的大无畏气概，打出了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信心与底气。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表明，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斗争都是对必胜信心最有力的检验。其次，善于斗争是在复杂变局中巩固必胜信心的重要法宝。斗争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方法，只有科学斗争才能巩固必胜信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把握历史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0: 律的认识，从而掌握了斗争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善于斗争表现为我们党能够深刻洞察矛盾变化，精准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斗争方向不偏移，信心不动摇。另一方面，善于斗争还表现为我们党能够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合理选择斗争方向，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取得共赢。第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只有始终怀有必胜信心，才能在漫长的斗争中保持韧劲儿，愈挫愈勇。这种必胜信心源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依靠，对实践成果的充分验证。信心来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照亮了前路，让我们党始终能够透过迷雾看清历史大势，哪怕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至暗时刻，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心来自人民，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有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有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强力量。信心来自实践，从长征的血战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脱贫攻坚的千年梦圆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05年的奋斗实践都反复印证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正是这种必胜的信心，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这一优秀特质，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不断夯实党和人民攻坚克难的信心，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我们说一说如何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之将心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武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武，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兜底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 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

0: 色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求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去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利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国民经济半年报。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号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特别是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放在全球坐标系中依然可观。下梁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面对风险挑战，尤需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新华社发表时评分析认为，首先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当前中国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前景，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需求正在攀升，把准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继续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上下功夫，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将更好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其次，要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必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开拓更多新产业、新赛道，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激发更多动力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目前今年8000亿元两重投资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

0: 全都下达。六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消费等专项规划陆续出台实施。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各地各部门积极进取、实干担当，定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翻飞，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深入企业调研服务；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遇见农场的休闲时光；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北闸口镇举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三危四境，修缮围栏更新长廊；善和园社区颜值再提升；暖心改造解民忧；新兴西里新建渗水井；根治雨季积水倒灌难题；新华社专稿星火耀山河；新风尚新生活，雷雨天气的避雷常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深入部分企业调研服务，面对面问需于企，实打实解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增资扩产，促进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杨浩先后来到天津瑞捷新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天津市柴田浩达像素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利和泰机械有限公司、邦腾集团天津泵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展厅、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研练补练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在人才、拓展等方面需求。杨浩勉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期、窗口期，依托津南院校云集、产业聚集优势，继续深耕主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市场优势，布局前沿赛道，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杨浩在调研中强调，要精准高效筑起纾困，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强化各类要素保障，不断擦亮迎难爱商品牌，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进一步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围绕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发挥两重两新等政策效能，用好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全力支持企业进行科技研发、环保升级、设备更新、技改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4: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开展国家会展中心项目文旅配套服务体系建设专题视察，同时对加速建成京沽文化特色旅游示范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参加与会人员调研视察了律动骑士